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9号，来到礼拜二，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天气应该算是还蛮不错的哦。中央气象署表示哦，未来一周的天气大致上都会是比较温暖，然后偏热的天气。各地的高温都有机会会达到摄氏30度以上。那降雨的部分呢，则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哦。昨天应该蛮多的人都感觉到了这个天气真的是蛮炎热的哦。那今天理论上来说也会延续像这样的状况哦。今明两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偏强的影响，所以环境是偏东南风，各地呢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大台北地区还有宜兰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还是要留意一下，可能会有短暂雷阵雨发生了。而在这两天的好天气之后呢，在21号、22号会转为是偏西南风的天气，水汽会稍微的增加一些，而且降雨的范围也会稍微的扩大哦。到时候呢，桃园以北还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也都会有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半部还有各地山区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了。而在接下来几天，23号到25号呢，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再增强的关系，所以降雨的区域就会减少了。那到时候呢，北部的山区还是可能会有短暂的雷阵雨发生。那午后的大台北地区、宜兰花莲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在23号到25号之间，也就是礼拜六到礼拜一，可能在山区也都会出现降雨的状况了。以目前的资料预测哦，在27、28号，就是下周的礼拜三、礼拜四呢，可能会是在有另外一波的封面接近或是影响，都还是要持续的在观察了。而来到气温方面呢，在未来一周气温的变化不会太大。今天呢，各地的低温的部分大概是21到24度，白天则是比较温暖偏热的天气。在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地区，高温会来到28到30度，西半部地区则是31到33度哦。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看到在美国股市的部分哦。投资人解读美国跟伊朗和平谈判的复杂信号之际，华尔街股市今天走势震荡，主要指数呢中场大多都是收跌的。道琼工指数上涨了 159.95 点，收在 49,686.12 点。标白指数则是小幅的下跌了 5.45 点，收在 7,403.05 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了 134.41 点，收在 26,090.73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下跌了 285.95 点，收在 11,302.52 点。

再来关心一下在国际油价的部分了，市场对于美国跟伊朗和平谈判的前景再生疑虑，国际油价今天是攀升，来到每

控110美元左右的价位。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六月交割价格上涨了3.24美元，来到每桶108.66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的七月交割价格则是上涨了2.84美元，来到每桶112.10美元。

好，接下来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06，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虽然说呢，这首歌曲是新发行的，不过呢，相信对很多人来说，听起来会有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或者是会觉得好像跟自己的那个年代的歌曲的曲风有一点点类似哦。这首歌曲呢，叫做《玫瑰玫瑰》哦，是来自于动力火车跟另外一位金曲歌王葛西瓦所一起合作的歌曲。这首歌其实也是资深的音乐制作人王志平所做的一首歌哦。这首歌曲其实也就是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玫瑰玫瑰我爱你》来当作是灵感而发展出来的，再结合动力火车他们这种摇滚的风格，那创造出一个非常独特的复古放客曲风。接下来就来听到这一首复古风，来自于动力火车跟葛西瓦所一起合作的《玫瑰玫瑰》。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01咯。

好，接下来带大家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看到的是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全线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哦。另外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一样是在例行路1到87号以及2到30号这边，因为是在菜市场周边，目前是人多车多的状况，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都要特别留意了。再来台北市还有另外一个路段，目前看到在建国高架往北，目前全线也都是车多的状况哦。好，再来是在新北市的八里区，在龙米路一段接关渡桥往淡水台北方向，目前也都是车多的状况。而在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在中和接国道3号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国道1号高架在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在校前入到杨梅休息站这边，目前也是蛮多车，很塞哟。

好，再来回报到的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在北上的部分，在大溪入口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匝道的一个事故状况哦，在七点多的时候已经排除掉了，但是也因为要处理事故的关系，后方车多回堵了两公里了。而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在另外南下的部分，刚提到是北上的部分哦，现在是南下哦，在国道三号南下 17.7 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17.7 公里，在福德隧道前的内侧车道原本也有三辆的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排除掉了，但是后方回堵了三公里了，如果你塞在这边的话，可能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好，再来是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11公里的地方，在国道二号西行11公里，在南桃园这边好像有散落物塑胶罐掉落在这边，有经过的朋友们可能要留意了。另外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65公里，在国道一号北上65公里哦，在平镇这边好像中线也有散落物，有轮胎皮掉落在地上哦，经过也要开特别注意哦。再来回报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在林口 A 入口匝道这里，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入口匝道哦，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状况发生。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在 59.8 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59.8 公里，在中立转接道前好像也有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中线车道，正在处理当中哦。那麻烦经过可能也要小心留意咯，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5了。

好，提醒大家，这个家里面大家都已经领了普发现金了吗？还记得这一次的普发现金呢，是包含新生儿，基本上也都可以领哦。好，所以今年四月份出生的新生儿普发现金领取的期限呢，只剩下四天的时间而已了。目前回报到领取率大概是 88.98%， 88.98%， 还有800多人没有领哦。如果家里面呢有四月出生的新生儿的话，是可以领取普发现金的哦。在今年4月1号到4月30号在国内出生并且领有出生证明的新生儿，那生母或是生父符合领取资格的话呢，普发现金的领取期限是到今年的5月22号，所以包含今天只剩下四天的时间而已了。目前呢还有800多人没有领哦。那如果假设大家在近期，我知道生小孩刚生完很忙嘛，但是呢当然还是要注意一下，毕竟呢这个是普发现金，小朋友也是有的哦。再次跟大家提醒，邮局储汇的窗口也有提供领取普发现金的服务，那原则上呢直到今年5月22号的下午5点为止。那如果假设呢是符合资格的朋友们，记得了一定要携带证明文件。那如果假设是生母符合领取资格的话，就是由生母亲自领取，那要携带新生儿的出生证明，那不需要先办理出生登记，只要有出生证明还有生母具有照片的身份证明文件就可以来做领取了。但是如果假设是生父或是其他的人代为领取的话呢，除了所前面提到的两个证明文件哦，就是要有新生儿的出生证明还有生母具有照片的身份证明文件之外呢，也应该要携带生父或者是代领人具照片的身份证明文件才可以做领取哦。好，提醒大家，配合全民加一政府相挺的普发现金专案呢，在今年的5月22号结束之后呢，原本的客服专线1988还有邮局的柜台就不再提供服务了，那官方网站也会同步下架，所以还没有领取的800多人的爸爸妈妈赶快来帮小朋友领取普发现金咯。

好，再来，相信应该蛮多的台北市民朋友们应该都有发现哦，就是在台北其实有很多的支援影视摄影，不管是电视电影的拍摄也好哦，其实有时候都会有经过申请之后会有一些封街拍摄的状况。那在明天5月20号呢，在中正区这边也有申请影视拍摄的道路管制哦，所以提醒大家，如果假设经过相关的路段的朋友们，记得要提前改道了。目前看到申请的时间呢，是在明天，就是礼拜三5月20号的晚上11点开始，一直到5月21号礼拜四的凌晨5点半。所以呢，其实就是明天的晚上到后天的凌晨的时间，会管制博爱路的汉口街一段路口这里，一直到延平南路路口这边，还有开封街一段的延平南路口，一直到重庆南路一段口，还有开封街一段34巷这边都会实施拍摄的交通管制哦。那这个都是有申请的哦，因为之前呢，好像雷恩在网络上有看到有人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有抱怨说呢，他们就是怎么会被路挡住了啊，然后还骂那些就是管制的人员，他们也是工作人员，他们也是为了工作也是很辛苦的。那原则上他们只要有申请的话呢，这个就是合法申请，合法使用哦。虽然说呢，对大家来说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太方便，但是毕竟人家也是这个为了工作，那也有事先提出申请，所以大家就互相体谅。如果假设你已经知道这边可能会有影视拍摄的话呢，提前进行改道了。另外呢，行驶在这个路段的公车路线，包含18号公车、22号公车等19线的公车都会配合改道行驶哦。不过因为其实它的拍摄时间是在晚上11点一直到隔天凌晨，所以理论上来说影响的人没有那么多啦，但是如果假设你刚好都是会搭乘的话，就要请大家注意哦。受到影响的公车站位呢，有台北邮局，还有中华路北站等等的5站的路线，那公车会进行改道跟取消站位哦。

好，再来，相信应该有蛮多的人可能会觉得，欸，好像最近这几年大家一直提到就是所谓的温室效应，有没有发现觉得夏天好像越来越热了？而且呢，这个炎热的天气呢可能会提早到蛮早的，可能还是春天的时间，但是就已经开始变得很热了。那也因为台北市高度都市化还有热岛效应及盆地地形的影响，甚至呢在去年，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哦，去年呢高温甚至达到40.1度哦，创下台北最高温的记录。那也为了让大家能够不要因为这个热浪的关系而引起了自己个人可能身体上面的问题，那所以也为了因应城市面对到高温冲击的能力，台北市政府也整合了各个局处的资源，也推出了凉室地图，就是凉爽舒适的地图，好，凉室地图呢，而且纳入到台北行动防灾 APP 里面哦。之前不是有跟大家说了，请大家下载台北行动防灾 APP 吗？在里面呢，现在已经整合了各个地方的资源，现在里面总共有494处的凉室点，就是凉爽舒适的地点哦，提供给大家哦，在很高温炎热的时间呢，可以及时查询，而且来利用来降低热伤害的风险了。

好，那在因为现在有提供像这样的服务，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透过这个行动防灾 APP 呢，里面有整合台北市的12个行政区的户外还有室内的粮食空间，那提供呢494处的粮食点，那其中呢户外的粮食点呢有269处，室内的粮食点呢有225处哦，有包含像是公园绿地啦、图书馆啦、展览馆啦等等多元的场域，那部分呢也会提供休憩的地的座位，还有饮水，还有厕所，还有无障碍的空间。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比方说常常会出去散散步啊，或者是运动啦，或者是跟这个好朋友们一起出门逛街的时候，如果觉得天气很热很不舒服，甚至呢开始有一点点觉得是不是要中暑的状况的话，赶快把台北市行动防灾 APP 打开来，可以找寻离你现在所在地点最近的粮食点，就是凉爽舒适的地点，让大家能够好好来避暑了。那其实因为里面也会提供一些资讯，包含像是你这个有哪里可以补充水分啦，甚至是呢有厕所的地方，让大家可以找到最适合你的一个舒适的粮食点了。所以如果假设大家可能在夏天的时候非常常外出的朋友们，这个就非常非常重要了，赶快打开你的手机的这个 APP 的软体的页面哦，来下载台北市行动防灾 APP， 台北市行动防灾 APP。 那当然在里面呢，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个粮食点的资讯可以提供给大家之外呢，台北行动防灾 APP 里面有很多包含像是这个有没有可能会淹水啦，或者是这个最近的避难的地点在哪里啦等等的，这个其实都是大家非常需要 知道的一些资料哦。那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赶快下载台北市行动防灾 APP， 里面有各种不同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也欢迎大家能够赶快的去下载哦。因为像是这样的一个夏天的天气当中呢，除了刚刚说到凉爽地点之外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就是补充水分的地方了。虽然说呢，现在其实如果假设你可以找到捷运站的地方都会有可以补充水的地方，但是有时候你可能就是附近没有捷运站点，但是你又希望能够补充水分的话，有哪里可以补充，在台北市行动防灾 APP 里面就有相关资讯咯。

0: 火灾现场第一时间的救命利器是浓烟逃生袋、哨子、手电筒以及电池、矿泉水、小毛巾、手套、集装器。民众可以利用这些小东西自制简易的火灾逃生包，增加火场逃生几率。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
1: 那个小美规工在磨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那安尼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才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哦。好，接下来回报一下交通状况。首先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好像有回报到，在中正北路113号，就是重阳国小前方这边，好像有很多台的游览车停放在这边，已经影响到交通了，经过的朋友们也要特别留意哦。

好，再来是在台68线南寮竹东，在东向的部分，在竹科出口目前是车多的状况，提醒大家注意。而在台北市有人回报到，在延平北路跟民权西入口，延平北路跟民权西入口这边平面车道的专用号志目前是故障的，那要提醒大家，在现场有这个远景人员在这边来指挥交通，请大家要遵照指示来做行驶了。

再来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59.8公里，刚刚其实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北上59.8公里哦，在中立转接到前方，原本有两辆小客车追撞，占用了中间车道的一个事故状况，目前是已经这个排除掉了，然后呢，车流量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目前回堵了2公里了。好，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距离。好，时间来到上午的8:32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职场内容呢，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在职场当中应该有蛮多的人可能都会碰到在职场当中的人际关系，有时候光是要处理好跟彼此之间的距离就已经蛮困难的了。如果假设遇到同事要跟你借钱，这里借的钱呢指的当然不是那种借我5块借我10块这种很比较小金额，然后可能也很快就可以归还的数字，我相信对大家来说比较困扰的应该是比较大笔的金额的时候，应该都会觉得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处理吧。借如果假设没有还的话，之后大家要在职场当中一起共同，好像也会觉得有一点点尴尬，或者是说呢，你要讨也不知道怎么讨。那如果假设到时候呢，比方说借了一大笔钱，然后虽然还了，但是也还得不甘不愿，然后呢断断续续的还款，那如果假设你自己突然临时有急用的时候，这样就会非常的麻烦了。所以相信应该很多的人可能如果假设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有时候你要拒绝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拒绝比较好。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在像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可能有哪些方式可以来做处理了。

首先一开始呢，就是让大家先知道怎么样先秀出同事可能会借钱的征兆。通常呢，除非是脸皮很厚的惯犯，不然呢，在一般职场当中呢，同事借钱通常不是临时起意的，尤其像是可能会突然跟你说那个最近手头有点紧，可不可以先借我几万块周转，他不会突然没事就转过来跟你讲这件事情，这样也太怪了吧。那通常呢都会经过铺陈，因为毕竟呢要开这个口，也可能他自己要做好心理建设。所以如果假设比方说呢，像是一个平常交情很普通的同事突然跟你变得非常异常的

0: 热络，然后跟你寒暄套交情，或是在对话当中出现一些特定的关键字，就有可能在心中就要拉起警报咯。好，第一个呢就是情感铺成了，就是呢升温非常异常快速的友情。这种同事呢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动之以情。好，在开口之前呢，他会开始频繁的找大家吃午餐啦，分享资讯啦，或是主动协助一些琐碎的事物，让你觉得呢彼此之间的关系突然变得非常非常的密切。最后呢，在你好像也认同他是好朋友或是好人的时候呢，提出借钱的需求，就杀你一个措手不及。好，这其实呢就是心理学上面的互惠原则，他就先给你一些情绪价值，例如像是关心啦、信任啦，然后让你在他后面开口要借钱的时候呢，因为不好意思拒绝朋友或恩人而强迫中奖了。特别需要大家注意到的关键警讯就是呢，当他对话当中呢很频繁出现哦，只有你懂我啦，或是在公司里面呢我只信任你，这种拉近距离的话呢，就算不是借钱也可能有其他的陷阱，一定要提高警觉哦。好，第二个呢可能会出现警讯的一个状况，就是负能量的铺梗了。他可能会频繁的释出财务求救的讯号。有些同事呢他可能不会直接开口，但是可能会透过抱怨来测试周围的人的同情心的底线哦。那不过这个部分要请大家先排除那些平常就很喜欢抱怨的人，因为有可能他就只是喜欢抱怨而已。那这时候呢，如果假设他透过抱怨来测试大家呢，他会依照大家的反应来挑选他的猎物。例如说呢，不断的在你的耳边碎念说呢，哎呀，我的生活经济很不顺利啦，然后哦，这个水电费啦付不出来啦，电话费付不出来啦，然后或者是呢，哎，又被小孩或是长辈常照哪些支出然后压垮了等等的，会营造出一种人设，就是呢，哎，我好像真的快活不下去的悲惨人设。当然有可能是真实的状况，因为他真的就是没有钱，但也可能要思考一下到底没有钱的来源是什么。这种方式呢，就是透过分享他家里面很穷困的样子，或是投资失利，或是突然出现有很大笔的开销的悲剧，然后来试探看看谁的耳根子最软。那如果假设你开始安慰他，或是主动询问他还好吗的时候呢，就已经进入到他的借钱的口袋名单当中了。那如果假设你这时候呢，哎，很好心的，但是也只是顺便提到一句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然后呢，他可能就会直接顺势而上了。所以如果假设当对方在抱怨之前或是抱怨的当下，也可以留意一下一些警讯哦，包含像是呢观察对方的消费习惯有没有突然的转变。例如像是呢，他本来每天呢下午的时候下午茶都会喝咖啡吃甜点，结果突然变成长期都在吃泡面，然后搭配这种叹息声，或者是说呢拒绝所有的自费的社交活动，那甚至呢会一直打听说，哎，我们奖金什么时候发啦，或是哪一笔的钱怎么还没有下来啦等等之类的，或者甚至可能会开始问说，哎，公司有没有办法预支薪水啦等等的，这些有可能都是为了后续他要开口借钱的铺路哦。最后一个警讯呢，就是开始有异常行为，会躲躲藏藏的。因为如果假设人处在这个财务崩溃的边缘，行为跟情绪都会开始变得有一点诡异。那像是可能一周五天的工作天呢，有三天会忘记带钱包，然后两天忘记领钱，然后呢从零钱开始借，透过几十块几百块的午餐费，然后1000块的悠游加油资金等等的，然后呢不经意的忘记了还，来测试你对于金钱的计较程度。如果假设你表现得很大方，不在意或是根本不记得的话，他就会判定你是一个冤大头，哈哈，然后呢就会开始慢慢的升级，变成钱越来越高的大额借款了。所以如果假设你有碰到这些警讯的话，请大家一定要记得要小心谨慎，对方可能会突然的跟你借钱咯。
1: 就像擦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5咯。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交通状况。首先刚刚有提到，在重阳桥往台北市方向上桥处这边，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掉了。再来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林口 A 入口匝道这边的事故状况目前也已经排除掉了。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 20.5 公里，南下 20.5 公里哦，在圆山前的路肩这边有一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边，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了。另外在国道五号蒋渭水高速公路北上的部分，在苏澳到头城路段外侧车道目前正在移动清扫当中，请大家留意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了。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

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46了。好，在今天的职场单元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到，可能有一些人，可能会突然的跟你借一笔大笔的钱。好，借钱我们都说啦，如果假设你真的要借出去的话，你就要有抱持着他可能会还不回来的像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大家彼此之间都是同事啦，如果假设有金钱上的往来，其实真的就会变得比较尴尬，人际关系处理上面也会变得比较麻烦一点点。所以前面跟大家说到了，通常呢，借钱不会突然临时起意的要跟你借一笔大笔的钱，前面呢可能都会一些铺陈，可以让你知道这个人可能开始出现状况，甚至有可能会出现要借钱的警讯了。而这些讯号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通常呢都是一个可能行为情绪态度上面的转变。那如果假设他突然之间呢就转变像这样的样子，大家心里面就要开始，这个警钟呢就要响起了。如果假设你已经开始嗅到前面一些警讯，然后呢与其坐以待毙等对方出招，不如主动出击。好，先在日常当中对话呢就先立好人设，来建立几道的防御线，让对方呢在挑选借款名单的时候呢直接把你从这个口袋名单当中剔除掉。怎么样做呢？好，第一个呢可能就是主动比惨，就是呢对方刚刚不是说到了吗，他有可能会突然跟你讲说，哦，家里面这个大笔开销很辛苦啦，或是哦，最近很这个水电费都付不出来等等之类的，像这样的状况。如果你顺着他的话讲的话呢，就会让他营造出一个你同情他，然后你关心他，可能跟你借钱比较有机会的状况。所以主动比惨的就是呢，你惨，可是我更惨，就是走对方的路，让他无路可走，甚至呢反而怕你会跟他借钱。因为毕竟呢这一招是他用的，如果你拿来对他的话，他就会觉得你该不会也是想要走同样的套路吧。好，所以类似像是比方说，他如果假设跟你说最近这个花费很多啦，然后就是最近都没有什么钱啦，然后你可能可以跟他讲说，哦，对呀，哦，我像是我上个月修车啦，也这个喷掉好几万块啦，然后再加上我家又有什么什么什么的开销啦，现在呢，哦，连去这个超商买咖啡，这个几十块的咖啡都要算一下，我剩下余额多少钱。或者是说呢，可能说，哦，最近我也很烦恼啦，像说，哦，保险费啦，还有跟报税，哦，刚好在这个月都卡在一起，我的薪水根本就不够用，之前的奖金也都用完了，好，我还在考虑呢，要不要下班跑去兼差外送，来赚这个外送费，哦，类似像这样子，让对方觉得，你过得可能比他还惨，他可能就不会跟你借钱了。再来第二个呢，就是在对话当中呢主动的跟对方说，这个就是自己的财务状况已经被锁死了，自己没有办法用。你可以刻意营造出呢，就算是有钱，可是呢也是看得到但是动不了的状况。例如像是如果家里面有小孩的话，就可以说，哦，我为了存我家里面小孩的教育基金，我的薪水呢一发之后呢都自动的扣款进入到定期定额里面了，那我身上呢，哦，每天呢都只留下这个吃饭钱而已，每个月薪水进来呢，就只剩下我每天可以吃饭的钱，像这样的状况。或者是说呢，哦，我家里面现在有好几笔家人的保险金要缴，然后也算是另外一种月光族了啦，哦，这个呢每个月呢钱都几乎都花到快没有了，根本就不敢乱花钱，让对方知道说，你可能比方说你平常业绩很好，奖金很高，薪水很高，可是呢你的钱都已经有固定的用途，而且呢这个用途是你没有办法转移出来变成是钱然后借给他的状况，让他知道你就算有钱，可是你也没有办法拿出钱来给他，那这样的话呢，对方可能就会好像退下，然后就不会继续的跟你再说一些想要跟你借钱的一些事先的准备了。
第三个方法应该也是蛮多的人知道的方法，就是呢让他知道呢财务大权不在你的手上，在第三个人手上、哦、走一个呢钱不在我这开口求我也没有用的路线。例如像是、欸、我家里面钱啊全部都归我的老婆管啦、啊、或是老公管啦、啊哦、我要报公账或是拿大笔的钱呢都要列清单来做

申请，或者是说呢，哎，我住在家里面啦，存折啦、印章那些都是我家人会看，我现在每天呢都固定只有几百块的零用钱而已。或者是说呢，哎，我跟另外一半为了要买房子，所以呢每一笔支出都要来对账，我们各自呢都要出钱出来，所以我没有太多的钱可以来做运用。现在呢连私房钱都没有办法藏起来哦，他都可以看得到我的这个明细啦，所以呢我都没有办法把钱拿出来，就是有多的钱出来。像这样的状况事先做好了那口头上的跟对方说明，对方可能就会知道，哎，你可能真的没有多余的钱可以来做运用了。

好，再来呢，还有一个就是先把底线画出来，就是呢你在日常的谈话对话当中呢，先发制人，先预告自己的底线在哪里，就算呢对方把你觉得对方呢认为你是一个很机车的人，可是也无所谓，因为呢至少可以降低对方跟你开口的几率。因为比方说呢，像是你很明显的就嗅到对方有可能会借钱，或者是说呢你已经有耳闻他可能之前已经跟某个同事有借过钱，但是呢大家都是私底下就知道，但是心照不宣，没有说出口的事情。如果假设你已经先知道像这样的状况的话，你可以在日常的对话当中呢直接先告诉对方你的底线在哪里。例如直接告诉对方说呢，诶，说到借钱呢，我这辈子呢最怕跟认识的人有金钱往来了。哦，我之前被亲戚弄过一次，哦，后来呢又被朋友弄，现在呢我坚持都不借钱给人家，这样子呢我们彼此之间的感情才会长久。或者是说呢，哦，我听完我朋友故事之后，我觉得同事之间呢一旦扯上钱，哦，上班就会变得很尴尬，所以我给自己定下绝对不会借钱给同事的这种规则。那或者是说呢，想说，哦，那我是那种呢只要有人跟我提借钱我一定会拒绝跟封锁的人，哦，同事也一样，我就铁公鸡，我的钱呢只能进不能出而已。像这样提前预告告诉对方说呢，你就是不会借钱给别人，像这样的状况虽然听起来感觉好像是，欸，你没事提这个你是怎样，你就是你觉得我们会因为这样的关系而打坏关系吗？但是问题是至少你先提了这件事情，就不会有人想要来跟你借钱了，因为你对方都知道说呢不可能从你这边借到钱的。那反正如果假设你平时其他的时候做人都是非常的厚道啦，或是相处之间都非常顺畅的话，那你只要把这件事情当作是在聊天的时候所提到的话题来说，让对方事先知道这件事，先跟对方打好预防针，对方就比较不会有机会跟你借钱了。

0: 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袂当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爱选 LED。
2: 电脑无用就关机，操作管理少待机。
3: 冰箱只零八分电，顺手电费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
1: 更加多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分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领导的人这么多，水钱哪会比我们家较少？
5: 就跟你说用水爱算好精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面滴几滴导游检查，就知道有漏水吗？第二，把水龙头倒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同样好。
4: 不愧是智多星，厉害哦。
5: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省水就是省福啊。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6: 为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若要进入可供停车之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另外，行经路口应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建立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

好，接下来首先带大家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了。清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不过呢，午后的大台北地区、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可能还是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

好，接下来关心一下在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了。台北市晴时多云，气温22到31度，降雨几率20%。新北市多云时晴，气温22到30度，降雨几率20%。基隆市晴时多云，气温22到28度，降雨几率20%。桃园市晴时多云，气温22到30度，降雨几率零。新竹市晴时多云，气温23到29度，降雨几率也是零。台北市晴时多云的天气，那如果假设有太阳的时候呢，感受上其实是非常非常热的哦。好，今天呢其实最高温是31度，但是体感温度可能会来到34度，所以外出的朋友们记得了，防晒都一定要做到哦。这个遮阳伞啦，防晒乳啦，要擦就一定要记得赶快来补了，记得大概30分钟左右防晒乳就应该要补充一次了。而水分的部分建议大家15分钟到30分钟左右就要喝水了，你可以不用一次喝太多，你就小量小量的喝。那记得外出的时候呢，这个保温杯，小杯的保温杯其实也可以带着，那反正到处都有地方可以补充水分哦。那如果假设你真的不知道哪里可以补充水的话呢，在前面跟大家说到了台北市行动防灾 APP 里面也都有所谓的新的粮食地图，那在当中呢就有可以让大家乘凉的地方，那或者是补给水分跟厕所在哪里都会有相关的讯息，赶快来下载台北市行动防灾 APP， 里面都有相关的资料哦。

好，再来关心一下台股大盘，目前开盘就是下跌的状况哦。目前大盘加权指数为40707.08点，下跌了184.74点，成交金为新台币904.27亿元。好，再来带大家关心到的，也就是现在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了。首先来带大家看到的是目前回报到比较塞的路段咯。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新店端到西洲街，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路，还有基隆高架往北罗斯福路到乐业街路段，以及环东往西金茂一路到旧宗路，还有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目前都是车多回堵。而在台北市还有另外一个路段，在艋舺大道往北，在万大路到爱国路这边，目前都是非常多车哦。

好，再来是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过中正桥的内侧车道这边，好像有两辆的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哦。再来是刚刚在八点多的

所有提到的，就是在台北市的延平北路跟民权西路口，延平北路跟民权西路口这边目前的平面道路的专用号志是故障的哦，所以请大家遵照现场的警消人员、警察交通人员的一个指引来做行驶了。尤其像是延平北路跟民权西路口这边目前都是比较车多的状况，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平面道路目前专用号志是故障的，那请大家遵照警察的路线的指引了。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06分喽。

听到歌曲来自于伊能静所演唱的轰轰烈烈去爱，也是收录在恋爱中的女人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有别于在之前大家可能知道伊能静的悲伤朱丽叶那种好公主的形象，但是这首歌曲呈现出那种在恋爱当中很积极的追求爱情像这样女人的形象。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风格跟那种非常甜美的形象，大家比较喜欢哪一种版本的

来自于专辑《六个朋友》当中，来自于张雨生的这首歌曲《以为你都知道》。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或许大家听过这首歌曲是从电影当中听到的吧，来听到万芳这首歌曲《心不了情》。

万芳所演唱的歌曲《心不了情》，相信应该蛮多的朋友们都知道，是因为有了《不了情》这首歌曲之后，才会有新版本的《心不了情》。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裘海正的这张专辑《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曲。

来自于裘海正所演唱的歌曲《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相信应该也是很多的人对于这一位的歌手应该都是非常喜欢的。这位歌手他是方继玮。在方继玮过去所发行这么多歌曲当中，你喜欢的是哪一首呢？相信应该有很多人心里面是马上跳出这一首吧，《愿苍天变了心》。

0: 对当对当，进来 DCH 拍米钉。
1: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避开，好按掠好钉。
0: 真恐怖呢，地狱环境遐厉害，好佳在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影为啥？
1: 地当那摇甲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掉。地当那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桃园洪灾 follow me。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域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5: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4: 你哪会知？
5: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4: 哈，这严重哦！
5: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回到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喽。好，先来关心一下台股大盘，在刚刚一度呢有往上冲。

然后呢，这个有超过昨天，然后有上涨的状况。不过呢，上去没多久，马上就往下掉下来了。现在目前是下跌的状况，目前大盘加权指数为40783.01点，下跌了108.81点，成交金额为新台币3152.27亿元。

好，接下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了。首先在台65线特绕道路在南下的部分，在土城一出口还有土城接国道三号方向，目前都是回报比较车多的状况。另外在台北市的部分，在麦帅一桥往市民高架，目前外侧车道这边好像有事故状况发生哦。那目前好像看起来南京东路的尾端已经来到了旧宗路这边，好像有点塞哦。提醒大家，如果假设你是塞在这边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另外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 34.5 公里，在国道三号南下 34.5 公里，在中和隧道内侧车道这边好像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状况，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32了。

来自于陈淑桦所演唱的歌曲《这样爱你对不对》，来自于在1991年所发行的《聪明糊涂心》当中的这首歌曲。相信应该蛮多的人知道，在当中前面那个男生的歌声就是来自于这首歌曲的词曲创作人李宗盛的声音。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在过去我们的演唱会当中曾经出现的潘越云，来听到的就是这首经典作品《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来自于潘越云所演唱的歌曲《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呢，则是来自于王杰在1995年的时候的作品

你有像这样子一个经验吗？非常沧桑的感受一下在离开的人的背影。通常像这样的情景，或许是在可能剧集当中，对方跟你提了分手之后，然后在大雨当中，你淋着雨看着对方在风雨当中慢慢消失了自己的身影。他的这首歌曲来自王杰的《他的背影》，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辛晓琪的歌声。

来自于辛晓琪所演唱的歌曲《味道》，相信如果假设你过去可能曾经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相信对方的任何的点点滴滴都会勾起你对于这个人的印象了吧。

听到歌曲来自于孟庭苇所演唱的《你的味道》。时间来到上午的9:54，即将迈入到55分。来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香港歌手王心平，收录在《别问我是谁》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喜欢这样的自己》。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1: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2: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李六报告，台北市老人健康检查115年一月开放登记，年满65岁老大人，甲满55岁以上原住民，只要户籍在台北市，拢会当来免费老人健康检查，爱记得来登记检查身体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如果要进入可供停车的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行经路口应该暂停让行人先行，行人也应该专心通过路口，共同建立友善有礼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环境呢是。

属于东南到偏南风，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在迎风面的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要提醒的是，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的情形。那受到海陆风的符合作用的影响之下哦，清晨到上午阶段中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户外活动还是要建议大家携带雨具呢，以备不时之需了。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普遍落在21到24度，白天依旧是温暖偏热的情形。基隆北海岸东北部的高温28到30度，西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0到33度，其中在中南部靠近山区是有局部地区可能出现的是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呢偏强，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并且呢多补充水分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还有桃竹苗地区都是晴时多云，新北市多云时晴。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有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有 20%， 桃竹苗的降雨几率呢是 0%。 详细温度22到31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热的天气哦，你知道昨天的时候台北哦有到达32度哦，所以呢礼拜三之前呢我们都是属于像夏天一样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哦，大家又好好的把握一下好天气了，因为礼拜四礼拜五哦天气呢就会有一些的变化了。那在高温炎热的天气之下，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要注意的是哪两件事情呢？就是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咯，一定要这个好好的补充一下了，因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啊，不要忘记了喝水哦。那另外哦，礼拜四之后哦，天气会有一些的变化，没想到我们又来到了18号的季节了哦。中央气象署表示哦，就是礼拜四礼拜五之后哦，午后的18号会扩大哦，就是桃园以北东南部还有恒春半岛哦，会有这个零星的短暂阵雨，但是午后降雨的区域哦，从礼拜四礼拜五呢就会扩大了，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还有其他山区也会有下雨的情形。

好，我看到气象专家也特别的表示要把握一下阳光了哦。最新的模拟显示哦，就是那个下个礼拜三跟下个礼拜四哦，我们提到的是梅雨季的部分哦，第四波的封面会南下哦。不过目前看起来哦，各国的一个模拟呢还在这个调整，所以呢要持续的观察当中啊。不管怎么样啦，这个中央气象署啦，还有我们的这个气象专家都告诉大家要好好的把握一下好天气的一个状况哦。像我们这几天这么的热哦，我每次出门上班的时候，就看见我们的邻居哦啊，不只是衣服晒出来了，因为晒晒阳光是还不错的，有那个阳光的味道。像一些床垫呐、啊，就是薄的床垫啦，还有比较被单啦等等的，哎，这两天又开始在晒了。

因为就是有阳光，阳光的一个好天气了。好，关心完天气哦，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1，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哇，这首歌曲我真的是虽然第一次听，但是我昨天在听的时候，我自己就是还蛮喜欢的哦，喜欢他歌词传递的一些的意境，还有一种的正能量。那就是动力火车，上礼拜他们举办了这个3天的这个演唱会哦，我们来欣赏动力火车的歌曲哦，我吃得苦，我吃得起苦，这首歌曲哦，其实有蛮多年了，应该有10多年前，刚出道没多久的那个歌曲哦。这首歌曲呢，也曾经是新加坡的一个电视剧出路的一个主题曲。那歌词的意境当中哦，我自己刚刚提到蛮喜欢的哦，因为他这边有提到了，就是日子多坎坷，命运有变数，只盼久旱逢甘露。好，那这边也有提到，就是走出去就有路，寻见了就有福哦。这个不只是我们的一个行动，也包括了我们的内心当中的一个感受哦。就是心也是一样，我们心开了就有路。好，那实际我们看见的一个生活当中，不管是形式上的，还是这个意境当中的。走出去就有路，寻见了就有福，所以我自己还蛮喜欢这首歌曲的，送给大家咯，动力火车。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931路况报道。

好，时间11:18，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首先来看到事故的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上路段58.8公里处中立转接道前外侧的车道有2部自享客车的事故，目前状况是在等待排除当中。好，再来看到的是，北上路段哦，那刚刚是南下路段嘛，哦，那现在是北上路段的事故，同样在国道一号哦，53.3公里处机场系统前内侧的车道有3部自享客车的事故，目前状况也还没有排除开来，行经这两个事故路段哦，都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当然也要注意我们现场人员的安全，而且车行速度一定会变得比较慢哦，保持耐心。交通障碍，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10到11公里处的地方，五股二前外侧的车道有钢管，目前是掉落在车道当中。好，以上这节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0。好，我们刚欣赏的是动力火车的《我吃得起苦》哦，再来呢，我们来欣赏金城武的歌曲好不好？第一次播放金城武的歌曲哦，多苦都愿意送给大家。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0:24，将近10:25的时候，来关心一下台股。台股今天怎么了呢？好，目前是来到了40434.98点哦，目前感觉有点像是大跳水了哦。目前下跌了456.84点，成交金额来到了5763.34亿元。曾淑琴，你有什么样的苦？

0: 乖孙啊，我流鼻水拍卡笑，啊替我提顶回感冒药水给我吃。
1: 阿公买啦，感冒有真侪症头，感冒药水内底药仔成分足复杂的，卖家己乌白吃，咱来去看医生。
0: 啊，顶回药仔足有效的啊。
1: 阿公，你进前的症头无同，咱来看医生啦。
0: 好啦，无你坐来去啦。
2: 提醒您：生病看医师，吃药问药师，正确吃药不乱买，健康生活才精彩。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台北市的行动防灾 APP 提供即时天气、停班停课、监控影像、医疗院所、防灾公园等紧急资讯。目前，行动防灾 APP 还增加关注资讯的功能，民众可以自行下载、自定所需资讯，方便灾情查询及展示功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2: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药师在我家，我家。
1: 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是由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制播。我们这一集主题呢，要带大家一起来关心药你安心，国家药物韧性防线，守护健康不中断。到底什么是药物韧性？对于药物韧性，我们国家又推动了什么样的计划来守护民众的健康不中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医院药师委员会的副主委包哲宏药师呢，来告诉大家。哲宏药师早安。
2: 伟华姐早，大家早安。
1: 早安早安。这个我们都听过城市韧性哦，指的是我们在面对冲击，像是天然灾害的时候，我们要具备有抗灾的一个能力，也就是拥有应变的一个能力，能够在受到冲击之后，尽速的复原。

0: 员。那这一集呢，我们谈到的是国家药物韧性防线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推动国家药物韧性防线呢？郑宏药师。
1: 好，伟华姐早。那今天想说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是因为其实我们国家在去年的年底跟今年年初，陆陆续续可能就是针对于是在健康这一块可能领域上面有更多的一些政策想要去推动，让大家在用药上面可以更安心，所以有提出了一个国家药物的一个韧性的一个准备计划。那目前这准备计划里面可能就有分成，想要从过往可能是大家都知道药品可能被说到在健保里面它价格为取向，然后可能各个医院或是各个诊所各个药局在相关的一些用药使用上面可能都会有一些是价格导向的一些因素。那未来在其实在这几年来讲，刚才如何刚刚伟华姐讲到有些城市韧性，那其实现在就是在药品韧性上面有没有什么其实是可以从政府角度来做的一些说法。所以可能他这个计划里面就把可能所有的药物韧性分成五个核心来去做讨论。那第一个核心可能就是针对于是国产自制啊，那医疗使用、智慧监控、法规引导跟国际联盟这几个面向来去讨论这样。
0: 是，那这几个面向是有一些的部会都会加入吗？他是如何做推动呢？
1: 应该这样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任的面向，其实也要先归功于，就是说，那现在到底我们在药品的供应上面有没有出了什么问题？那当然，我们大家最知道，其实最主要来讲，在药品的选择或是药品的提供上面，最主要应该在我们政府的单位里面，可能就是卫福部在做处理。那卫福部里面包括了就是像是食药署啊，或者像是一些健保署等等的，所以它里面可能就会去设定出来说，那会不会有哪些关键的一个药品，或是关键的包括是医材？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在治疗上面不只是药品，可能还有一些医疗器材，也是我们可能是在治疗上面会需要一起配合到的。那在卫福部这边，可能还有包括像是一些可能法规上面的一些咨询啊，那或是在供应上面，不管是医院这一段的供应，还是药局的供应，还是诊所的供应，或是前阵子可能大家有提到的兽医师，可能也会有一些供应上的一些问题，这等等都是可能在卫福部这边要去做的一些努力。那就像伟华姐刚提到的，除了卫福部以外，其实政府还有其他单位也要一起来配合执行啊，包括像是经济部，因为经济部可能就是要去辅导一些可能药厂或是一些不管是学名药厂还是原厂的原料药厂，这些都要去做一些产业的辅导。然后包括是合安会可能就会有提供到包括像是一些合一的药品，或是像是一些放射的一些药品。那过往来讲可能都是从其他国家或是从其他地方进口进来的，不过那这些东西有没有办法在台湾自己本身的一些药厂来做制造，跟那这些制造完也要能够保障一些相关的安全。那甚至如果是一些像是环境部啊、财政部等等的，那也要去针对你可能有符合这样子的一个需求的一些厂商，可能有做一些不管是研发的一些减免啊，或是一些税收的一些减免，这可能都是一起合并去做一些方案的提出来，这样才能够使更多的一些药厂啊，或是更多的一些公司行号愿意提到这个相关的一些产业里面来。
0: 是，所以是需要各部会来推动我们国家药物韧性的准备计划哦。那另外呢，哲宏药师，我问一下我的疑问好不好？就是那个刚前面提到，就是我们推动这个准备计划哦，那从这个价格导向哦转向于韧性导向哦。这个如果是价格导向的话，我们以前在药物的部分会出现哪一些的问题呢？
1: 应该说现在其实为什么我们要来做这样的一个韧性的计划，其实民众最直接感受到的，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不管是大家在领慢签，或是可能回到医院来开药，偶尔就会碰到可能医院换药了，或是慢签可能到药局去拿药的时候，他会说为什么我的药现在领不到，我要回医院去拿，或是有时候可能会说我可能这个药拿不到，可能只能拿其他药厂的药品。这东西其实是最对于民众来讲最直接感受的一个需求啦。所以也 是因为这样的需求，所以才去盘点说，那目前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冲击？所以我们可以先看到，就是我们分成国外跟国内来看。如果是站在国外的一个相关的一些冲击的部分，大家可以到从可能 COVID 疫情之后，或是我们陆陆续续的有乌俄战争等等，或是有一些贸易，或是一些地缘政治。

0: 冲突等等的一些战争，其实都会造成可能在气候变迁或者在一些供应上面，它可能因为药品可能从国外来的，所以它需要坐飞机，需要航运，需要等等，或是人力的短缺，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药品的一个制造，所以在外部的环境其实是非常不稳定的。然后那再加上我们可以来看到说，在这些原料药，我们在药品的制程里面要先有原料，然后才会有这个原料之后才可以去做成我们包括是定剂包括是针剂等等的一些品项。那这些原料其实主要来讲都集中在中国大陆或是印度，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的比例都来自这个地方，所以这些药品其实针对于只要一有任何的状况或是一有任何的疫情等等的影响，那其实台湾就有可能面临到我们可能没有药的一些状况。对，那在全球的一些环境里面，还有包括可能像是分配不均或是储存的一些安全存量不足的状况。那分配不均可能因为可能各个国家为了要抢货的状况下，那可能在有些国家可能就会给予比较高的一些价格优势，那可能在供货的时候就会先优先给予这些国家。所以这些是全球可能面临的一些状况。那如果是国内自己本身的一些状况，就如同刚才说的，在原料药的国产的一个比例其实是蛮低的。如果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相关数据，其实它的国产的比例大概只有到15%到20%，其实并没有到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的高。那包括那你自己要使用这些原厂的国产的原料药，因为国产的相对也比较贵，所以在厂商可能也会有一些成本的考量之下，他可能也没有多少会用到这样子的一个原料药，那没有人去用，那大家就不会愿意去做制造。对，那等等来讲，刚才有说到，其实像在台湾，我们国产的品项大概也只有40%、45%左右，其实还有很多的品项，尤其是必要的一些品项，其实都是来自于其他国家输入进来的。
1: 是，
0: 那再来是可能陆陆续续多往大家都有在说，学名药学名药的使用，可是其实在基层医疗的诊所包括诊所里面可能学名药用的比较多，可是在很多的医大医院或者医学中心上面还是会有一些是可能是从国外厂的，那有些可能在学名药的比例上面没有这么高，所以这些等等其实都是会造成可能在民众为什么会领不到药，可能都是这些原因造就出来的一些结果这样。
1: 这是因为我们对于那个学名药跟原厂药的部分还是有一些的迷思的存在吗？
0: 这一块其实确实在某些迷思上面还是会有啦，因为其实大家会觉得说，台湾自己做的药是有保障的吗？这其实也是大家常常会有的一个疑虑啦。不过其实这件事情也是我想我们过往可能也在很多的不管是宣导或是在很多的一些层面上面也都有跟大家讲，因为其实不管是台湾做的学名药，还是其他国家做的学名药，它其实要上市，它都还是要有一些像说 PICS 跟 GMP 的一些标准，然后也要做包括什么生物可身体可用率啊，或者身体相等率相关的一些临床试验，去让药品本身去跟原厂本身要做一些比较，所以它其实都是有符合相关的一些规范之后，它才可以在我们的上市来做后续的一些使用。所以在临床上面，那有部分当然可能会有一些人会觉得是有一些疑虑的状况，其实有部分可能也是因为心理的因素造成觉得说，我今天看到这个是国产的药品，那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好像会觉得它不是原厂药品。那其实举个例子，过往大家就会说，普拿疼，大家都知道普拿疼是拿来止痛退烧的，可是它对于普拿疼来讲，它其实也不是原厂药，它其实也是一个应该像是一个学名药的部分。所以大家对于学名药的定义来讲，其实有时候会害怕，可是学名药其实它能够上市，它都是有一定的疗效。那国产的学名药其实也是一样，它也都是有一定的疗效跟认证之后它才可以上市的。
1: 是，都符合我们国内的刚刚哲宏药师有提到的 PICS 跟 GMP 的一个标准，对不对？
0: 对，然后也还会去做一些什么身体可用率啊，或是身体相等性的一些试验，这是被规定要求要做的，才能够去做上市的。
1: 是，所以我们从刚刚听下来，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于我们国家为什么要推动国家药物韧性准备计划有一点点基本的概念，就是不致有这个缺药的危机发生，对不对？哲宏药师。
0: 对，按照这几年来讲，其实我们主要来怕就是怕疫情又再来一次，或是怕任何的一些阻断，不管是天灾人祸，有些可能是战争，那你就会发现可能有战争的时候，包括最近也在讲说，什么塑胶的制品在涨，

0: 塑胶制品在涨，那再来可能影响到的就会是后来包括你在制程上面会不会有一些影响等等的，这些可能都是会影响到我们整体的一些因素。所以我们政府现在就是希望把所有的东西从国外的制造、国外的一些给予通通都转移，看有没有办法提升国内的一些制造的部分。
1: 嗯，所以我们的药物韧性的五大核心当中，我们会蛮大

0: 可能但就是我刚前面讲的，你如果没有给予一些甜头，也不会有厂商或是有一些药厂会愿意去投入在这里面。那目前来讲，可能就是针对于是，哎，你如果是国产的药品，包括是国产的原料，或是在国外台湾制造的一些品项，可能在健保的一些给予的核价上面也会有一些相对的优惠，或是可前面说，可能包括也会要求像经济部一起纳入到这里面，可能在一些税收上面也会有一些相关的优惠等等的，去鼓励可能在台湾的一些药厂也来做相关的一些国产的一些选项这样。
1: 嗯，没错。哎，要不然我们药厂为什么要投入哈？这个也是蛮大的一个成本呢。哦，哲宏。
0: 是啊，就是因为要有这样子的一些跨部门的部分，才有办法可能造成各国国家来做禁用啦。那当然有人有做出来之后，那陆陆续续就是那鼓励医院或是鼓励的一些政策去做一个辅助，所以包括可能像过往我们现在政府也有一些像是生物相似药的一些推动计划，是国产学名药癌症学名药的一些推动转换计划。那未来可能在国产或是国家治疗，或者如果它是台湾制造的药品，它会不会有一些额外的一些鼓励计划，这应该都是陆续可以看到政府陆续应该会未来会提出来的部分。
1: 是我们就是仰赖进口药物的部分，我们能够尽量的转回到以国产自制为主哦。我也想问一下哲宏，这个跟那个我们最近前些时候哦，好几个月前我们都在谈那个关税嘛哦，然后也提到这个药品的关税哦，那是不是也有一些些的关联性？因为如果提高这个药品的关税的话，也会影响到这个进来我们的那个价格的部分。
0: 这部分也是会有一些相互的影响啦。不过因为目前在谈关税，大部分还是在跟美国谈关税，所以可能就主要的原因，主要是可能是跟美国这一块的各相关的一些进口的品项啦。不过就如同刚前面提到，可能是有些必要药品，可能有些不一定在美国，那可能未来也会有一些陆陆续续那在美国的制造的部分。所以各个国家其实除了像是美国，他们也是强化国内的一些生产，那像欧盟可能也是成立一些包括是关键药品的一些联盟跟法案等等的。所以其实除了刚才提到关税因素以外，可能我们国家自己本身自己现在也在盘点说哪些药品是我们自己的关键的一些药品。那这关键药品其实最主要就是在民众的一些治疗上面，它是最基本一定要常备的品项，包括像是点滴啊，包括可能一些原料或者一些部分。那这关键药品可能包括原料，包括可能制成的品项，包括城阳关的一些医材。那可能在这些关键的药品能够先有一些基本的品项，先让它转成国产的状况下，才不会因为其他国家的一些因素导致我们可能自己未来会有更大付出更大的成本等等的。
1: 是，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包哲宏药师哦，在空中和大家来分享的是我们国家所推动的国家药物韧性准备计划哦。我们前面特别提到了这药物韧性的五大核心哦，包括的像是国产自制，还有这个国际联盟医疗使用法规的引导跟智慧监控哦。所以我们国家目前是不是已经投入了蛮多的一个经费来推动国家药物韧性准备计划，来守护我们的民众的健康，这个药物不中断，他如何的会去做一些执行呢？哲宏，
0: 目前来讲，是有提出大概240亿左右的一个计划了。不过这计划当然还有一些可能牵扯到可能立法院边相关一些预算的一些核备的部分。不过不管这些经费到底最后会有多少钱，不过它主要就是会有几个行动或几个方案去来做相关的对策啦。第一个就是要刚提到的原料药要国造化，然后学名药能够在国产制造之后陆续的上，如果当制程够多，有没有办法推到其他国家去。那再来第二个就针对是生物相似药、生物制剂等等的，有没有办法是自主来做制造，因为像这一大类的东西大部分都是依赖国际的一些供应。然后合一的药品是不是也可以在地来做相关的一些制造。然后第三点就是主要针对于是刚才提到的关键的药品、关键的医材，那你要能够去掌握它相关的一些供应的稳定，跟你实际有多少货源这样子。 然后那你要如何去掌握这样的过货源，可能就要自建立一个智慧的一个监控系统。那这监控系统包括就是可能预计会成立的一个国家药物智慧监控系统，那包括可能是及时的掌握到医院、诊所、药局等等的一些库存，让大家可以减少说

0: 这边领不到，那边领不到，那可能这边拿不到，那就要跑到哪边去拿够领药的相关的一些依据的部分。那陆陆续续后面还有两个预计的一些行动，包括可能是法规上面的一些建立，让把更多关键药品啊，或是一些自制品项的一些福利，可以把它写进我们的法规里面。然后再来是参与国际的一些联盟，去可能跟其他国家签订一些互助的一些联盟合约，然后让我们的药品的一些供应稳定，可以更加的安全这样。
1: 是，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准备计划，这个对策的部分是已经开始推动，还是执行了？已经开始了吗？还是在阶段当中，准备阶段当中？
0: 目前看到卫福部这边大部分还在准备阶段当中了，不过已经有看到他们很陆续针对是关键药品的清单，已经有开始可能征请大家来提供相关的一些政策来做相关的一些补助。那包括在一些可能研讨会或者等等的，也有看到政府的官员再来提出来说，那他们预计怎么来做执行，然后跟业界来确认大家执行的方向要一致等等的一些计划这样。
1: 是，那之后你看到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国家药物韧性准备计划哦，这个五大核心又有六大行动哦，这样子的一个推动，它应该是属于长期性的一个推动，对不对？没有办法短期就达成哦。
0: 对我来讲，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推动啊，因为在我们因为我们是在医院的地方来做服务嘛，那在医院常常第一线也会面临到医生来询问说，这个药品为什么现在供货不稳定，或是可能医生说，为什么我没有换成另外一个品项哦，那更何况可能在外面社区药局的药师也很常会碰到病人来问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其实是为了要解决病人就是说，为什么领不到药这样子的一个依据，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陆陆续续一定都会继续在做执行的，因为我们希望让医疗不中断，希望让大家用药上面是可以有稳定的使用的状况。
1: 是，那透过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国家药物韧性准备计划其实让民众有一些的基本的概念了那之后有什么是我们民众在我们的政府推动国家药物韧性准备计划的时候，我们的民众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我们可以如何的做配合呢？
0: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民众可以来做配合的第一件事情是先去了解到自己国产药跟或是国产的学名药等等的，其实它在药品的疗效或是安全性上面，其实都有一定的规范，所以在这个上面的用品的使用上面，其实大家可以更相信医院开出来，或是大家在使用到如果是国产药的部分，可以去更加的信任这件事情了。那第二块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针对于可能是在药品的一些选择上面，那你可以去看看说，如果或是我们在大家过往可能就会提到说，是否要有一些相关健保费的提出，或者说，那在药品上面可能有没有一些选择上面，如果我今天选择可以多付一点钱，然后让我可能在药品的供应稳定上，其实这都是陆续可能我觉得民众可以去做了解的。那第三块我觉得是要去理解我们到底为什么换药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民众很常会去问到说，你们为什么又换药了，可其实有些时候并不是我们真的愿意的啦，因为大家有时候也都说，其实一个药品可能比一个糖果还便宜，那其实这是健保相关一些药价的核定上面有没有办法让这些药品的核定可以再涨价，然后可能让我们的民众可能在用药上面可以更稳定，我觉得这都是大家要去理解跟想法，所以我才会想说，在这一次的一个节目上面可以跟大家分享说，其实我们陆续在药品供应上有碰到哪些的问题，那陆续未来可能大概会碰到怎么样的状况，大家可以先有一个底，然后也可以去支付，包括是医院，包括支持政府，可能在这块上面的一个给予，或是相关的一些资源的一些提供的部分，这样。
1: 没错，这个药是在我们的前线啊，然后有时候民众质疑的声音，你们在那个现场有时候没有办法跟他们说明的那么的清楚，然后民众也不是那么能够去理解，所以有时候有一些的误解产生哦，哲宏。
0: 对，没错，就是他们会觉得说，你们是不是只是因为它比较便宜所以就换药？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在这几年，其实以前可能我。不排除以前可能有这样的状况啦，可在这几年其实陆陆续续有时候真的是厂商供应没办法，或 或是有的影像，你就看到它退出台湾了。那这退出台湾可能包括是供应上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健保价的问题等等的，这其实都是会造成民众有一些误解，觉得一直在换药。

0: 药，那一直换药是不是都只是因为成本的考量？其实并不是这样的状况，并不全然都是这样的状况啦。
1: 哎呀，你们在那个背后有多少的辛苦是我们不知道的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哲宏的分享蛮特别的哦。一般我们在谈到一些的用药安全的时候，很少人会去谈到这一块哦。哲宏，你真的是特别用心准备耶。
0: 应该这样说，就是我们其实面对到的是民众的疑问啦。可是面对到民众的疑问，除了用药安全上，我们要在用药安全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基本的把关，我们希望这个品项一定是能够可以作为相关治疗做使用的状况下，我们才会提供给病人。可是其实对于我们医院，或者对于不管是各个急诊诊所，或者对于药局来讲，我其实都不想要一直换品项给病人。因为对于病人来讲，他可能有一定的顺服性、一定的安全，或者一定觉得对这个药品的信赖度。所以，当有这样的信赖度的状况下，你又去换药，其实都会造成他们的一些负担啦。所以，我们要如何去让这样子换药的比率可以再下降？其实最主要来讲，就是在韧性方面可以更加强。
1: 是，所以空中的好朋友们要好好的哦，就是我们要认识我们的国家药物韧性准备计划之外哦，也要支持我们国家药物韧性准备计划哦。再来哦，就是有提到了，我们希望大家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政府哦，我们的自产的国产的药物，我觉得我们要有信心，因为我们都有一连串的一个法规呢，做一些的把关了哦。那谢谢哲宏药师的一个分享，看病找医师，用药找药师。任何的用药或身体保健的相关问题，都可以善用医院还有社区药局药师的一个咨询服务。当然也不要忘记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医院药师委员会的副主委包哲宏药师的分享，谢谢哲宏药师。
0: 谢谢大家，大家早安。
1: 谢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孩子也可以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在国内出世，有领到出世证明，还有亲生父母以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在你五月二十日之前，把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还要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民众如在台北市发现动物受伤、受困或被不当对待，请拨打24小时1959动物保护专线，让动物能得到救助及照顾。
3: 如发生宠物攻击事件或宠物未系牵绳，也可通报1959。
2: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时序进入夏季，为了提升城市因应高温冲击的能力，台北市政府整合各局处的资源，推动了粮食地图，并且纳入台北市行动防灾 APP， 共有494处呢粮食点，提供民众在高温期间及时的查询及利用，降低热伤害的风险。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面对全球气候变迁加剧及夏季高温日益频繁，台北市因高度都市化、热岛效应及盆地地形影响，去年8月21号高温一度达到40.1°C， 创下台北最高温纪录。为提升城市因应高温冲击能力，北市府透过跨局处资料盘点与整合，会整12行政区的户外及室内粮食空间，共建置494处粮食点，提供民众完善的使用环境。环保局气候变迁管理科技正陈雅芳说，
2: 那我们台北市有会诊是可以提供市民一个粮食的地点，包含有户外269处，还有室内225处，所以总共有494处的这个粮食点，包括可以去公园啊，有遮荫的一些走道啊，那个人行道等等的。室内我们也有包含的图书馆、展览馆，还有一些运动中心里面呢，都会有饮水、有座位、有厕所等等比较便民的设施。这些相关的资讯除了公布在我们环保局的官网上以外，也整合在我们台北市行动防灾 APP 里面，那民众手机拿出来就可以查到他现在马上就比较方便去避暑的一些地点。
1: 环保局提醒，高温期间应避免长时间曝晒并适时补充水分。粮食地图不仅是高温调试的重要工具，更是北市推

0: 推动气候调适政策的具体成果，未来将持续滚动检讨并扩充据点，民众可透过台北市行动防灾 APP 随时掌握最新粮食据点资讯，提升自我防护能力，共同因应气候变迁挑战。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家密室逃脱的店员工哦，因为扮演了吊死鬼窒息过世之后，台北市文化局18号公布了15到17号呢稽查34个地方，新增了12家有防火门闭呢闭合不全，那出口标示灯故障，还有助警器还有灭火器没有设置，擅自的室内装修等情形，寄出了15张的罚单，共有新台币呢104万元。那另外呢9家是不符合土地使用分区管制，移送到都发局裁处，劳动局也将持续的调查，如果有业者违反了劳动法令，将会依法查处。近年假相亲真诈骗的手法是不断的翻新，日前就有女子在脸书优质 ABC 相亲活动的广告当中结识了一名自称为 ABC 的男子，女子呢在对方欲要汇款生活费的甜言蜜语之下呢，交出了他的账户还有提款卡，沦为诈骗集团的洗钱工具。另外呢，近期诈骗集团也在脸书还有 Train 以及 IG 上面等社群平台锁定了买家和卖家，或者是假意送 iPhone 笔电以及妈祖结缘品等等的名誉来接触民众，并且透过假客服以实名认证等话术来诱骗，呼吁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了。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新市警察局指出，一名女子在素未谋面自称 ABC 男子甜言蜜语攻势下陷入热恋，短短一个月，男方辩称因投资税务问题需回美国，更表示要送他大笔生活费，但需女方提供五个不同银行账户分批汇款，并称香港外汇管理中心要做金流查证，女子便以指示寄出五张金融卡，不到三天，五个账户都沦为人头账户，陆续有被害人向警方报案而遭冻结，警方通知到案女子才惊觉遭诈团利用。预防科警务证邱雅田提醒，提款卡一旦寄出，除了可能触犯帮助诈欺、帮助洗钱等罪嫌，面临刑事追诉，且将依洗钱防治法第22条面临警察机关告诫处分。邱雅田说，
2: 告诫处分的意思就是从裁处之日起的五年内不能新开账户，而你本来已经开立的账户也会功能受到限制，比如说你每天的转账跟提款的上限降低为10000元，并且不能使用网络银行，而且也没有办法去便利的使用电子支付。那情节严重者，比如说你是提供了3个以上的账户去给别人当做诈欺的这个金流的人头账户的话，会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且会并科100万的罚金。
0: 警方呼吁，感情进展异常快速，且对方主动提及赠与大笔金钱，要求配合提供多个账户或寄出提款卡存折，绝对是诈骗陷阱。此外，近期诈团在社群平台以送东西名义，在社群聊天室或 LINE 传送卫茂卖货变或好卖家等知名品牌网站，一旦民众操作，立即跳出未完成金流签数、需实名制认证等讯息，随后引导联系假客服，指示民众开启无卡提款操作转账及诱骗翻拍 QR Code 付款码等方式诈骗。刑事局提醒，相关案例已涉及刑法诈欺罪，民众可检具相关市政至临近警察机关报案。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为了强化驾照的管理，交通部18号预告了相关的法规，违规遭到吊销驾照禁考3年以上者呢，必须要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之后才能够重新考领驾照，预计在今年6月30号上路。交通部表示，新制是为了补强驾驶人对于交通法规认知、安全驾驶观念以及风险辨识的能力，健全驾照管理制度的完整性。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的环境呢是属于东南到偏南风，只有在迎风面的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哦，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的情形。那受到海陆风符合作用的影响，清晨到上午阶段，中南部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

出现。那中央气象署表示，在温度的部分呢，夜晚清晨的低温普遍是21到24度，白天温暖偏热哦。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北部的高温落在28到30度，西北部大约是30到33度，其中在中南部靠近山区是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在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偏强，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哦，是属于晴时多云，新北市多云时晴，桃竹苗晴时多云。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都有20%的降雨几率，桃竹苗的降雨几率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2到31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我们第一个小时，我们听了跟苦有关的歌曲啊，哎呀，苦啊，人生就是酸甜酸甜苦苦苦，又甜又苦，对不对？好啦，苦的歌曲听了之后，我们送一点甜甜的歌曲送给大家哦，古巨基《小甜蜜》。

三一路况报道。看时间11:15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首先要提醒大家事故的资讯，开车要多加注意啊。国道三号的北上路段24.9公里处的地方，过了木栅休息站呢，外侧二线发生了自小客车跟一部砂石车的事故，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行李这边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国道五号的南下路段16.5公里处的地方，雪山隧道哦，目前是车多拥塞的情形，车流量是很大的哦。热心民众刚刚提供的相关资讯，所以提醒大家要保持耐心。好，再来看到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0公里处到12公里处的地方，基隆端到过了汐止系统内侧的车道正在进行花木修剪的工作，所以提醒一下我们开车的朋友们，行李这边的时候要多注意我们现场人员的安全。好，再来看到的是这边也是路树修剪的工作啊。我们回到我们的台北市，也提供给大家，就是重庆北路往南啊，在启聪学校的这个路段，好，外侧的车道哦，就是重庆北路一段到四段沿线了哦，他们正在进行移动式的修剪路树的一个工作。好，目前这是大同分队的一个说明，所以提醒大家，行人这边也注意我们现场人员的安全了。好，因为我们的防汛期哦，其实又要即将进入那个台风季了嘛哦，所以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可能在外面的时候，在车道当中，好，我们可能也会看到我们很多的相关的工作同仁，好，不管是公园还是那个什么行道树哦，我们都会做一下那个花木的修剪的工作哦。看到相关人员的时候哦，那非常的辛苦，有时候天气非常的热哦，他们还要在那边工作哦。那我们在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啊，也要注意一下这个行车的安全哦，还有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一个安全了。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点。

时间来到了11:21呢，要来关心一下台股哦。今天台股好像是因为记忆体跟半导体大暴走的关系，整个指数哦，整个下跌的状况有下跌400多到500多点哦。好，目前这个11:21的时候来看一下我们的台股，目前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呢？好，目前是来到了40427.23点。下跌了464.59点，成交金额是来到了7088.40亿元。好啦，关心完台股之后，时间来到了11:22哦。我们还有点时间呢，先告诉

诉一下大家哦，就是所有的正在聆听的好朋友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哦，近期我们已经开始哦，我们要进行收听率的调查哦，所以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可以到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FB 还有听台北，我刚刚这三个地方我通通跑去了哈。有目前我们台北广播电台要进行收听率调查的相关的一个连结哦，都已经放在我们的脸书官网跟听台北当中哦。那只要进行问卷的填写，还能够参加百元超商礼券的一个抽奖活动哦。这是我们台北电台进行我们节目收听率的一个调查。当然在题目当中哦，如果你有支持的主持人，正在聆听伟华节目的朋友们，又要支持伟华的话，可以填写一下我们的问卷，好，一起的来支持我们的节目，好，幸福生活馆还有节目的主持人哦。那在题目当中也大方的来回答一下你的收听的习惯还有喜欢的节目哦，因为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前进很大的一个动力啊哦。所以提醒一下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也欢迎所有正在聆听的朋友们可以上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还有脸书以及听台北来进行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们的收听率的调查活动，我们今天开始起跑咯哦。那只要填答问卷呢，就可以抽的是什么呢？百元超商的礼券哈，都有机会哦。而且每一份你们的回馈都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还有我们所有的主持人我们持续进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哦。提醒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记得要上的是什么呢？台北电台的脸书、台北电台的官网还有听台北来参加我们的收听率调查的问卷调查，然后抽百元的超商礼券。我好像一直在说哈，我等一下还会再提醒一下大家哦，千万不要错过了，好不好？好，时间来到了11:24，送给大家什么甜甜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的是张韶涵的歌曲喽，《头号甜心》。

0: 始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1: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间11:34，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我们来关心一下以上的研究报告哦。这个研究报告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哦。之前我们也在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当中提到了瘦瘦针嘛哦，带大家认识了瘦瘦针的一个它的功能哦，它原本是做什么样的一个使用哦。但是现在很多人哦是放在就是治疗它的一个肥胖的问题哦。那最新的一个研究指出哦，因为这个瘦瘦针就是 GLP-1， 它是这个减重药物近期呢席卷了全球。那之前在BBC 的部分也做了一些曾经使用过的人的一个研究报告，提到了一些的副作用的风险呢是不能够做轻忽的哦。那这边的研究报告也提到了，其实瘦瘦针呢帮助了许多人对抗肥胖的问题，不仅降低了肥胖率，也让许多人的生活品质获得改善。但是最新的一个分析与真实用药的一个案例显示，这类的药物在消除脂肪的同时，它可能会导致人体非常严重的一个什么状况呢？就是肌肉量快速流失的一个状况，所以它引发了极度的疲倦，还有虚弱感。

所以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哎呀，这个减脂可能也能减少了你的肌肉，让身体的机能恐怕会急剧的一个老化。这个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根据美国糖尿病学会的发表了分析，使用这个 GLP-1 的这个药物可能使得人体的肌肉量快速且大幅的流失，整个流失的幅度高达了 10%， 是蛮高的哦，相当于身体的机能直接怎么样呢？你老了10岁啊。哦，整个机能老了10岁，那但是呢，你在短时间内大幅的肌肉量的流失，恐怕呢会导致了身体的虚弱、跟重心的不稳以及协调能力的一个下降哦。哦，这个参与这个分析的西澳大学首席研究员葛林他就表示了，他说我们正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当中呢？他说啊，我们正靠着助长衰弱来治疗肥胖，你看这句话多么的严重。好，我们现在正靠着助长衰弱来治疗肥胖，并且指出许多用药者在初期减掉的脂肪的时候，他感觉身体哎轻了很多，感觉很好，但是他很快的就会感受到什么呢？

嗜睡虚弱的一个状况。那这个我们来看几个的案例好不好，齁，他们说这边的那个研究报告指出，齁，来自美国亚特兰大30岁的女性，齁，罗宾森，齁，她就是使用瘦瘦针的一个朋友，她表示她每天都在经历肌肉的疲劳，常常感受到身体的虚弱，而且很怕冷，甚至连打开罐头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家务都觉得困难。你看哦，其实我们自己啊，有时候去检测，好，应该说检测，去检测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有这个肌肉流失的一个状况。比方说，我记得你去拧毛巾，你平常这个拧干毛巾的时候是拧得干的，哎，突然怎么拧不干了，就代表你的肌肉无力了。哦，那这边是提到了他使用瘦瘦针之后呢，连打开罐头这样子的基本的一个家务都觉得非常的困难。哦，那另外也有一个这个使用瘦瘦针的朋友，他同样是30岁左右，他就分享他注射了瘦瘦针之后怎么样呢，隔天他会极度的疲累，哦，甚至会累到怎么样呢，他那个三餐啊，他都没有办法就是下床，欸，他是三餐都要他的伴侣怎么样送到床上给他吃，哦，那为了不影响到日常的运作，所以呢他只能够将注射日改到最不忙碌的礼拜天，哦，所以呢他不在平日的时候去打瘦瘦针，他改在礼拜天，哦，但是最后还是因为无法忍受呢极度的虚弱感，所以他用药不到两个月他就决定停药了，停止注射瘦瘦针。哦，那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复胖危机跟特定族群的一个隐忧是什么呢，除了强烈的虚弱感之外，肌肉的流失还有可能会降低患者的新陈代谢 的一个速率，哦，进而导致严重的一个复胖的问题。诶，这个在之前那个英国 BBC 的那个报道的时候也有提到这个复胖的问题哦。那根据英国医学期刊近期发表的研究指出，相较于透过改善生活方式减重的人，如果你使用的是 GLP-1 这个药物，这个就是俗称的瘦瘦针，哦，你使用这个药物的人，你的那个体重的那个反弹的速度呢会快了4倍，而且长回来的是什么呢，几乎都是脂肪哦，这个就是复胖了哦。所以专家就警告了，这种快速流失肌肉的一个状况，对于50岁以上哦，罹患了骨质疏松症或者行动不便的族群，尤其是危险的，会大幅增加受伤的风险，因为你肌肉流失了之后，你怎么样，容易跌倒。哦，这边要提醒一下，对于这个50岁以上的朋友们，如果你又在使用这个瘦瘦针的话，真的要注意一下了哦。那另外这个研究也表示，如果你是女性朋友的话，如果你是女性，你使用 GLP-1 这个药物的话的副作用更容易受到这个药物的副作用的影响，比方说比男性朋友相较之下，你更容易有肌肉流失、恶心或者是偏头痛的问题。好啦，我们就要看一下咯。那既然有这样子的副作用，那真的在使用的话，你要如何的去避免这些的副作用对于我们身体上的一个影响呢？好，专家就建议了哦，就是减重的药物当然都要，我们在台湾都是属于处方用药，好，都要在医师的建议下服用。如果你们从这个网络当中，哦，那个去购买的话，哦，如果可能使用上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就不能申请药害救济，也没有这个相关的医师啊药师在旁边为你们做把关哦。我这边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哦。那另外呢，就是专家建议了，如果你在使用这个 GLP-1 的药物的话，你要透过定期的重量的训练，你还是要运动啦，来有效的去减缓肌肉流失的一个速度。哦，那当然他也建议这类的一个减重的药品，哦，GLP-1 这个药品包装上应该要明确的去加注，使用的时候必须搭配重量训练的警语，以确保患者能够在安全的条件之下找回健康。哦，所以这个是最新的一个研究，哦，也就是使用 GLP-1 瘦瘦针药物的话，它会造成什么呢，我们的肌肉量的一个流失，哦，所

所以好，对于这个肌肉量流失的一个担忧，专家建议了好，你要搭配的是重量训练。好了，这个是今天最新的一项的一个报道哦，我们和空中的好朋友们做一下分享，希望大家。

们的运动，而且要增加肌肉量的话，是属于重训的一个重量的一个运动，才能够增加我们的肌肉量哦。好，关于新冠致责的一个研究报道之后呢，我们时间来到了11:43，一样甜蜜的歌曲送给大家了，范晓萱的这首歌曲《你的甜蜜》。

6月15号哦，诶，时间没有很多 哦，我们会进行网络的问卷的填答哦。那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可以到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或 FB， 那听台北都可以连接到网络调查问卷来进行填答。那填答问卷的朋友们呢，还有机会可以抽的是百元超商的礼券哦。那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哦，可以这个大方的，好不好？这个是收，就是整个收听率调查，比方说你可以题目在问你的时候啊，你的收听习惯是什么呀？听几点的节目啊？你喜欢的节目是什么呀？齁，那一起的支持你喜欢的节目还有主持人，而且每一个回答哦，都是支持台北广播电台还有我们主持人齁持续成长非常重要的力量。所以欢迎大家踊跃的来参加的是什么呢？台北广播电台收听率调查，我们的网络问卷的填写。在三个地方哦，都可以做那个填写哦，就是我们你就打台北广播电台，好，网络就搜寻，好，那就会进到我们的官网，好，那或者是你呢，就是到脸书，好，或者是用听台北收听的朋友们，诶，正在听的朋友们，有时候你们也是用听台北做收听嘛，哦，那听台北也有这个连结的页面，哦，那如果我们的那个家里头的大哥大姐长辈朋友很想填答问卷，哦，很想来抽百元超商礼券，哦，然后不知道怎么去填答去连结的话，我们只可以拜托我们家里头的这个晚辈，好好，我们的儿子女儿啊，帮忙一下吼，帮我们的大哥大姐吼，帮我们的这个爸爸妈妈吼，我们的长辈朋友来做一下填答吼，这个希望都可以让我们知道你们喜欢台北电台什么样的一个节目，也让我们去了解，哎，你们的一个收听的习惯，好不好？嗯，好，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可以踊跃的参加哦。时间来到了11:50，再送给大家甜蜜蜜的歌曲了。这首歌曲就是甜蜜蜜了，蔡幸娟，甜蜜蜜。

时间11:47，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我们再一次的呼吁所有正在聆听的朋友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呢进行年度收听率调查，从即日开始会

是颖娟，甜蜜蜜。时间来到了11:53，将近11:54的时候，又到了节目尾声的时候。要提醒大家，台北市有一个路段，道路施工啊，福州街往西的方向，固定街道重庆南路哦，有施工正在进行，早上的9:30会进行到下午的4:00。好，我们听完了蔡勋娟的《甜蜜蜜》之后呢，就要来欣赏最后送给大家的，真的也是甜蜜蜜的歌曲哦，是邓丽君的歌曲咯，相聚更甜蜜。好，每天早上10:00到12:00的时候，和大家的相聚也是很甜蜜很幸福的哦。感谢空中好朋友们2小时的陪伴哦。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以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不要忘记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咯。

0: 日渐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3: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猜得到今天的主题吗？大家会不会想说，欸，你是不是延续昨天？欸，听台北可以随选随听随播随放。刚刚听到是凤姐凤飞飞所演唱的《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风华绝代的娱乐，因为今天5月19号是赵咏华的生日。

刚在 Legacy 台北举办爱你一生都太少的赞声演唱会刚结束嘛，但在下个月的6月27号礼拜六的下午哦，下午3点半在屏东演艺厅的音乐厅有一场黑胶时代曲，有赵咏华的演出。

其实这首歌有非常多歌手翻唱，刚听到是2021年的版本，来自于我们今天的寿星赵咏华所重新诠释这首《这个世界》。

现在听到的是原创作者因为心脏疾病的关系过世，来自于蔡澜清做作曲加演唱这首《这个世界》。那今天我们再来一首，也是先听原创所演唱的这首《天堂》，来自于我们好想念的娟姐郑华娟。

有时候在播这些作品的时候，歌手、歌者甚至创作的人不在，就觉得有一点感伤，然后这感伤之余还是会提醒自己，也同时跟大家分享，把握当下，想见的人如果对方没有 say no 拒绝你，就赶快去聚一下好吗？那在近半点前，我们还听到是今日寿星跟今年第37届金曲奖获得特别贡献奖的涂英老师一起制作这首《天堂》。

年轻的日子里，我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只为了去找寻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臂膀，还有一盏温暖的灯。我想，那就是天堂。

0: 同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妈，爱听观音，爱吞同好喜秋水耶。
2: 有我想要所猜中的戏哦。
1: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我是有救生耶，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的所猜高水。
3: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体房，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企业进行渗透同防治。
1: 高水爱安全。来舒服。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前半个小时听到是天堂吗？那在后半个小时首先听到这首《天空》呢，就是由今年第37届金曲奖特别贡献奖的得主涂鹰老师编曲的，来自于王菲所演唱的《天空》。

1995年，距现在是31年前的作品，来自于吴宗宪，我们的宪哥跟温岚共同合唱这首非常经典的男女对唱。那这首歌呢，作词作曲其实是周董周杰伦，那编曲的部分就是我们好想念的秃鹰老师。

上个周末连续三天在台北小巨蛋举办一路向前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动力火车，所以演唱这首非常经典的忠孝东路走九遍的编曲，也是我们今年第37届金曲奖特别贡献奖的得主秃鹰老师。

90年代非常具指标性的编曲家。其实去年今天想来电影也介绍非常多兔音老师的作品嘛，林煌坤老师的作品也是。刚听到这首歌曲呢，过火的编曲也是来自于我们今年第37届金曲奖特别贡献奖的得主兔音老师。那接下来听到的同样也是编曲哦，也是兔音老师的作品，来自于辛晓琪所演唱的《味道》。

同样来自于我们今年第三期届金曲奖特别贡献奖的得主涂英老师编曲的味道。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刚举办完演唱会，然后今天其实寿星的赵咏华所演唱这首《爱你一生都太少》的编曲，也是来自于涂英老师，就收录在《只能说遗憾》这张专辑里头。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大家要把握相聚的时候。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在台湾可以好好生活，移民署制作多国语言版本的新住民在台生活资讯，包括了居留、就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的内容，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1: 老公，你健康检查报告满江红，体重过重，血压血糖太高，可能是代谢症候群哦，这样容易得到慢性病。哎，
2: 什么？那我该怎么办？
1: 教你三招，远离

0: 代谢症候群，餐餐营养均衡，每天量体重血压，每周运动150分钟。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道路上路况多变，为了你我安全，车辆到路口中心点再转弯，避免视野死角。行人穿越路口，请走行人穿越道，专心过马路，不滑手机，遵守号志，并快步通行。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以上内容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喂，你好，我是 Elson，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立法院会今天举行总统赖清德弹劾案的记名投票表决，朝野甲级动员。投票结果显示，蓝白56位立委投下赞成弹劾案，民进党则是有50位立委投反对弹劾案。根据规定，没有达到通过门槛，因此弹劾案不通过。根据宪法增修条文规定，立法院对总统、副总统提弹効案，必须要经过全体立法委员二分之一提议、三分之二以上决议，申请司法院大法官审理。进入到宪法法庭审理，经过大法官现有总额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后，弹効案才算成立，被弹効人即解职。换言之，中华民国宪政史上第一次的总统弹効案并没有通过。

0: 台北十一间密室逃脱店的员工因为扮演吊死鬼窒息过世之后，北市文化局在18号 公布15到17号稽查34个地方，新增12间店家有防火门闭合不全、出口标示灯故障、助警器及灭火器未设置及擅自的室内装修等情形，寄出15张罚单，总共是新台币104万元。另外有9间不符合土地使用分区管制，移送都发局裁处，而劳动局也将会持续调查，如果有业者有违反劳动法令，将会依法查处。为了强化驾照管理，交通部在18号预告相关法规，违规遭到吊销驾照者，禁考三年以上者，必须要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之后，才能够重新的考领驾照，预计从今年6月30号上路。交通部表示，新的制度是为了要补强驾驶人对于交通法规的认知、安全驾驶的观念及风险辨识能力，健全驾照管理制度的完全性。持续进入到了夏季，为了提升城市因应高温冲击的能力，台北市政府整合各局处的资源，推动粮食地图，并纳入台北市行动防灾 APP， 总共494处的粮食点，提供民众在高温期间及时的查询跟利用，降低热伤害风险。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1: 面对全球气候变迁加剧及夏季高温日益频繁，台北市因高度都市化、热岛效应及盆地地形影响，去年8月21号高温一度达到 40.1 度 C， 创下台北最高温纪录。为提升城市因应高温冲击能力，北市府透过跨局处资料盘点与整合，会整12行政区的户外及室内

0: 粮食空间，共建置494处粮食点，提供民众完善的使用环境。环保局气候变迁管理科技正陈雅芳说：“
1: 那我们台北市有会诊，是可以提供市民一个粮食的地点，包含有户外269处，还有室内225处，所以总共有494处的这个粮食点，包括可以去公园啊，有遮荫的一些走道啊，那个人行道等等的。室内我们也有包含的图书馆、展览馆，还有一些运动中心里面呢，都会有饮水、有座位、有厕所等等比较便民的设施。这些相关的资讯，除了公布在我们环保局的官网上以外，也整合在我们台北市行动防灾 APP 里面，那民众手机拿出来就可以查到，他现在马上就比较方便去避暑的一些地点。”
0: 环保局提醒，高温期间应避免长时间曝晒，并适时补充水分。粮食地图不仅是高温调试的重要工具，更是北市推动气候调试政策的具体成果。未来将持续滚动检讨，并扩充据点。民众可透过台北市行动防灾 APP 随时掌握最新粮食据点资讯，提升自我防护能力，共同因应气候变迁挑战。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近年来假相亲真诈骗的手法不断翻新，日前就有女子在脸书优质 ABC 相亲活动广告结识一名自称自己是 ABC 的男子，女子在对方欲汇款生活费的甜言蜜语之下交出了账户跟提款卡，沦为诈骗集团的洗钱工具。此外，近期诈骗集团在 Facebook、 Threads 跟 Instagram 等社群平台锁定买家跟卖家，或假意以送 iPhone笔电跟妈祖结缘品等名义接触民众，并透过假客服以实名认证等话术诱骗，呼吁民众要提高警觉。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刑事警察局指出，一名女子在素未谋面、自称 ABC 男子甜言蜜语攻势下陷入热恋，短短一个月，男方辩称因投资税务问题需回美国，更表示要送他大笔生活费，但需女方提供五个不同银行账户分批汇款，并称香港外汇管理中心要做金流查证。女子便以指示寄出五张金融卡，不到三天，五个账户都沦为人头账户，陆续有被害人向警方报案而遭冻结。警方通知到案，女子才惊觉遭诈团利用。预防科警务证邱雅田提醒，提款卡一旦寄出，除了可能触犯帮助诈欺、帮助洗钱等罪嫌，面临刑事追诉，且将依洗钱防治法第22条面临警察机关告诫处分。邱雅田说，
2: 告诫处分的意思就是从裁处之日起的5年内不能新开账户，而你本来已经开立的账户也会功能受到限制，比如说你每天的转账跟提款的上限降低为10000元，并且不能使用网络银行，而且也没有办法去便利的使用电子支付。那情节严重者，比如说你是提供了3个以上的账户去给别人当做诈欺的这个金流的人头账户的话，会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且会并科100万的罚金。
1: 警方呼吁，感情进展异常快速，且对方主动提及赠与大笔金钱，要求配合提供多个账户或寄出提款卡存折，绝对是诈骗陷阱。此外，近期诈团在社群平台以送东西名义，在社群聊天室或 LINE 传送卫贸卖货变或好卖家等知名品牌网站，一旦民众操作，立即跳出未完成金流签署、需实名制认证等讯息，随后引导联系假客服，指示民众开启无卡提款操作转账及诱骗翻拍 QR Code 付款码等方式诈骗。刑事局提醒，相关案例已涉及刑法诈欺罪，民众可检具相关事证至邻近警察机关报案。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时间下午1:08，带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19号环境是东南到偏南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迎风面的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受到海陆风符合影响，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户外活动建议您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

今天的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普遍是21到14度，白天温暖偏热。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高温大约是28到30度，西半部高温大约是30到33度。其中南部靠近山区，偶尔会有局部地区会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您要注意防晒，补充水分。带你关心未来天气，明天周三20号，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0: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电台主打星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群，我要发新歌喽。新歌叫《未完成的心事》，这首歌想说的是，有些感情其实没有真正的结束，只是停在了一个没有答案的位置。可能我们都试过把很多的话藏在心里，假装已经放下了，但某个瞬间想起，还是会觉得遗憾。希望这首歌可以陪伴那些心里还有故事的人。接下来送给大家这首我的新歌《未完成的心事》。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下午1:21，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柏林，这首歌叫做《足够的失落》。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为您主持的午后王者脸，我是 Elson。

好，今天是礼拜二，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要来跟你分享，在第二个小时我们今天的体坛新鲜报单元中场休息一些，带来了一位新朋友，他是运动世界的主编暨创办人杨东远，东远哥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样子的一个运动世界的这个平台，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平台，而且它专注在体育运动这样子的平台上面有没有哪一些经营上面的挑战，还有有趣的经验，在今天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好，然后呢，我们现在台北电台在进行年度的收听率调查，希望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电台官网或是脸书以及听台北这个页面上面就有网路调查的问卷，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平常的收听习惯跟你喜爱的节目。那当然你喜爱的节目

目是什么？那你就是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然后我有两个节目，有午后 Wonderland 跟爱的起步走，就是礼拜天下午的七点到八点，晚间七点到八点，还有平日你现在在听的下午一点到三点，记得不要点错了，拜托大家，选情告急，欢迎大家可以上网填写我们的问卷，然后呢还有机会可以获得百元的超商礼券，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台北电台的官网、脸书或听台北，你就搜寻台北广播电台就可以搜寻到我们的这个官网，然后呢上面有这个收听率网络调查的部分，请大家一定要写我的名字 Elson E-L-S-O-N。拜托大家来听这首歌曲，是这个发行了全新专辑，非常适合现在这个节骨眼，选我选我，来自大巴安以为。

0: 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1: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哦。
2: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时间1:35，听到的歌曲是最近这几天很多朋友还困在的孙燕姿宇宙，孙燕姿同学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我不难过》。好，我们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各大报的重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针对美国总统川普是否批准对台湾的军售及台湾提升国防预算的努力，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强生他在17号的时候对总统赖清德相关谈话表达肯定，并重申美国国会将会持续的支持台湾，坚决阻挡中国侵占台湾。

再来看到的是第79届的世界卫生大会 WHA 昨天开始在瑞士的日内瓦召开，那我国在场外举办第一届的 WHA 台湾智慧医疗暨健康产业展，国合会与马耳他国际在这个WHA 的这个医疗展开幕期间呢，签署乌克兰人道的援助计划合作意向书，将会协助因为战争截肢受伤的乌克兰民众逐步的重建生活。外交部长林佳龙跟马耳他骑士团驻团副长代卡莫见证签约的仪式。林慧萍可以勇敢，可以温柔。

时间点41分，带来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看到在北部地区国道5号北上苏澳到头城的外线车道，目前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工作。国道1号北上50到45公里，桃园前到林口 B 前，目前内线车道也在进行移动式的施工。国道1号南下0到12公里这个路段哦，基隆端到过汐止系统内线车道，在进行花木修建的工作。来听柯友伦这首歌曲《全力以赴》。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算 Elson。 而台股今天平盘震荡跌幅有收敛咯，
2: 对对，今天其实记忆体是重灾区哦，被动元件部分有些涨有些跌，好，那没有一定的方向，倒是印刷电路板部分有些个股表现的不错，像是我们说的这个低轨卫星的华通，还有金像电，好，今天都有一些表现啊。联电呢，来到开盘就冲到了 118.50。今天主要的利空消息哦，当然是两则嘛，一则就是三星到底会不会这个罢工，好，就是这件事情当然对台湾记忆体好像有产生一些心理上的影响。另外一部分就是这个硬碟大厂说这个现在要盖记忆体哦很难。那所以呢，这个美光昨天重挫了6%嘛，所以硬碟股都是跌了将近4-5%，所以今天群联就带赛。但是这个逻辑很奇怪，你工厂难盖表示你价格还是很挺啊，需求那么多，理论上应该上涨，我想市场可能只找个借口莫名其妙去砍股票而已。好，那当然这背后还有包括三星会不会罢工的问题，等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谈。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这个川普又发话了。因为川普呢这一次从中国回来之后呢，就又开始对于晶片的部分呢又有意见。我不知道习近平跟他说了什么，还是习近平一直认为台积电是中国的，或者是怎么样，反正呢他又开始哪根筋不对了，又开始强调说这个晶片呢要回归美国，这个又开始说这件事了。那昨天的最新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说英特尔应该是晶圆代工的龙头。好，那这句话当然就让日月光，好，今天就真的日月就光了。好，那因为呢我们知道最近英特尔呢他积极的在发展封测部分，好，既然在晶圆代工部分打不过台积电，好，至少在封测跟 CPU 部分呢也要交出一点成绩单。那其实英特尔最近的好处是在 CPU 啦，好，就是他的 CPU 的需求在代理 AI 的题材下面呢今天有可能是表现不错。但是你说要在晶圆代工跟台积电比，我觉得只是川普就是这个要提振美国人的信心吧。好，也是可能是对习近平讲说，就算你拿下台积电，我还有英特尔。我不知道啊，这时候讲出英特尔是在干嘛，我其实不太懂。那使得今天台积电一开盘就跌了25块嘛，然后日月光也跟着就休息了。不过趋势还在台湾啦，我想这都是周围一点小小的这个插花。今天比较整齐的是在金融股，好，我有提醒大家，其实鸿海的这个上涨的频率呢跟以前也不一样了。以前鸿海的上涨频率是9月到11月，现在可能要提前到除夕前，因为现在鸿海可能已经是高股息的概念股了。另外一部分呢就是金融股，金融股以前是涨过年前过年后，现在呢是涨5月到7月，好，是因为除夕的关系。所以今天金融股呢整齐性的上涨，当然也反映了今年第一季金控业真的是赚到爆。好，今年的金融业呢，寿险业除了一家交出相对不好的成绩单之外，其他每家都交出还不错的成绩单，一副欣欣向荣。所以呢，资金呢，外资呢有转移到什么台新星光啦、中信金啦，还有凯基金啊、元大金啊这些金融股部分呢，确实是有一些买盘。那因为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因为公布四月份的外币的放款哦，又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0%。好，这是很可怕的数字，

哦，那也代表着台湾的放款事务呢是相当比较顺利，所以今天整个金融股表现呢、啊、也算是整体来说还算可以，虽然没有说涨了什么4-5%以上、哦、但是也至少稳定的走高。好，受到低轨卫星的影响，今天盘面上基本上都是低轨卫星的主题啦，包括联合再生、世新科。好，联合再生这没有原金，我倒是蛮意外的。那 TPKKY 好像也打进到了这个低轨卫星了。好，那今天的低轨卫星的股票确实是不错，另外就是在功率元件部分也有不错，像是今天的德维好涨停板，台半好涨停板，台半从这个80块跌到70几块，一口气又涨到80块。我之前就预告一定要留意台半，我之前就在这个节目预告，当时台半的股价呢是今年年初了吧，我是在过年后的时候就请大家留意台半，当时股价是40-50块。好，那现在已经正式要挑战2023年的高点90，那我估计呢，其实不要用90块来当做目标，你也不要去看 EPS。因为它只是初升段，初升段的股票不需要考虑到 EPS， 但是到了中升段之后就要考虑到你 EPS 有没有跟上来。类似的情况包括被动元件也是，在初升段的时候你不要太在意它 EPS 好跟坏，但是当涨上去的时候你就要留意了。所以今天包括了德维啊、台半啊、银茂啊，好，都有不错的表现了，那我们估计应该还是有继续的往上走高。被动元在这个情况下呢，元金是有涨了，元金没有涨停板，但是有在排行榜里面 8.6、哦、因为联合再生、元金是世新科、哦、这些呢都是跟低轨卫星有关。我不知道鸿海是不是把以盛也搭进到这个低轨卫星了，那在鸿海的集团里面今天表现最好的是以盛 KY 跟台阳、哦、这都跟低轨卫星是有关系的、哦、那在被动元件部分今天比较好的是日电茂，好，但是另外一档被动元件就表现得不那么好了。好，另外呢当然联电、哦、真的是气势很强，自从公布季增长来到了60%季增长之后，联电势如破竹，外资预估的106块目标价其实轻轻松松突破了，今天股价呢继续往上飙，来到了 118.5。 当然背后原因还是因为这个来自于这个川普说英特尔要成为龙头了，这个当然对联电来说就是一个利多。好，另外一部分呢，好，终于看到光通讯股票有涨了，是联一光。最近光通讯股票有些压抑，因为主要还来自于美国 Lumentum 的股价有时候休息，不过我觉得这是短期的时间，也不要那么积极进入到 CPU，我觉得还是等到乳品架构确认完之后，我觉得再重新买 CPU 的股票是可以考虑的。好，那当然另外一部分最近先进光的股票持续走高，这跟台积电的三层蛋糕有关，然后他特别也提到在应用部分呢是有所谓的AI 眼镜。好，那这部分呢自从这个消息出来，先进光的股票呢就持续的走高，我们继续来做观察，应该还算不错。好，那我们再看有没有今天上涨的股票还有什么特别的部分、哦、其实最近有些金属股都在涨、哦、这个留意一下，这些金属股是不是跟稀土有关、哦、事实上是可以值得去关注的部分。好，那当然另外一部分呢 在这个低轨卫星部分的奇迹，好，果然还是让大家没有失望，今天上涨 4.72， 大立光股价已经来到3445元。我很荣幸在这个节目里面是最早提到大立光，当时的股价是2200，所以我们花一个月时间提醒大家大立光可以注意，到目前为止一个月部分呢是上涨了1200元，好，这个涨幅也相当的漂亮，恭喜啦。好，那没有买的人要不要加码、肯定好是可以留意大立光的，因为我们之前有说过大立光如果还是苹果概念股，本益比15倍，但是如果进入到 CPU 本益比就30倍。好，所以以他一年赚的将近有160元啊，160元到200元来看的话，那就是6000块的股价了，如果是用 CPU 的逻辑。好，另外呢很久没有动了真鼎，好，终于扬眉吐气了，真鼎前阵子真的是跌到大家眼泪，可是我们在之前有提到真鼎已经纳为台积电的这个概念股了，所以真鼎的股价肯定一定可以看，至少它超越景硕是第一个目标。

0: 标。好，另外就金像电今天也上涨了，恭喜恭喜。好，在跌停板跌的部分里面呢，一堆记忆体的股票，我觉得这个过度了啦，因为基本上来说不论 HBM 就是三星有没有这个罢工，其实跟台湾记忆体股票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缺货状况还是很惊人，所以今天的记忆体全面性下跌哦，反而给大家一个买进的时机哦，千万一股一股的买，两股两股的买没有关系，记忆体的结构性的问题，它不是短期能够改变的部分，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收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专家 Elson， 财经把抓得你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当路顶有人甲我讲，斗三工送物啊，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1: 你足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0: 还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鸡毛讲干两糖啊。
1: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更卡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止学生有不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可以在火灾初期侦测并且发出警报。出租住宅场所管理权人应该依照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设置办法设置并且维护。安装时要依照室内种类选购适合，而且有张贴内政部消防署个别认可合格标示的产品。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你敢知影要行过车路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1: 一定爱注意科技，提高警觉，注意来车。
0: 行行人上拐道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1: 行路爱专心，哪行路哪看手机啊，就危险。
0: 骑机车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1: 爱记得戴安全帽啊，遵守交通。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00。

0: 请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娜玛嘎巴嗨。
2: 伊娜妈妈，塞里嘎嘎马布隆，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嗨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时间真的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哦，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时间，那如果有一些人呢，他是有习惯睡午觉呢，好像刚刚要上班了，是不是有点精神不济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呢？尤其是早晚温差非常的大，已经到了五月的中旬，你有没有发现还是有点冷还是有点冷哦，那就是因为现在的天气真的非常的异常。所以我们的地球发生了什么事呢？好，首先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是关于我们赛德克族的尤古瓦利斯他所带来的《地球》。

地球是由我们尤古瓦利斯他所带来的。其实他创作这首歌曲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地球只有一个，如果我们自己都会觉得我们的力量有限，然后呢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说让砍乱丢垃圾，或者是重复使用塑胶而让这个地球受伤了生病了，然后呢一场的那种异常的这个天气出现了之后，就会有淹水啦，台风呢特别的大，一次又一次的变很大，所以呢有的时候这个地球要透过所有人一起努力。你看最近呢吉克就是看到了关于这个塑胶袋之乱，但我仔细看了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它缺货，那可能很多人开始反弹。那为什么会有塑胶袋之乱呢？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因为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能够习惯带重复带的这些袋子，那我们不要就跟人家生意人拿什么塑胶袋啦，有颜色的那种袋子啦，我如果自己习惯带这些不管是喝水的环保杯啦，买东西的这个塑胶袋啦，我想这个地球就不会受伤，它就不会制造很多很多的垃圾。所以呢这首歌曲它就是要表达的，这个地球它生病了。那为什么会生病呢？是人类过度的开发，过度的破坏这个地球，而让这个地球产生了非常多的一个生病，然后呢打淹水，下个雨就下非常的大哦。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的一个单元，以那骰子任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杰儿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我们原住民的一个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也能够认识我们当代的原住民。第二个单元，以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呢，杰儿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我们族人朋友们所创作的歌曲。每个族人每个族群都不一样哦，尤其语言不同，文化也有所不同，族人朋友们自己能够创作呢，真的觉得要给你拍拍手，因为语言的不同，但大家也会一起感受到你的用心。第三个单元，以那玛萨萨妈妈放轻松。一个家庭当中你想要得到幸福，我想是所有成员都应该要去努力的，不管是夫妻之间、亲子之间，甚至关于经济的问题，再再的影响一个家庭的幸福。所以呢吉克会在这个单元当中找非常多的一个资料提供给大家，我想吉克呢也会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就一起努力。每个家庭的原生家庭都是不一样哦，那夫妻的相处之道也是在在的都不一样，所以呢吉克也会非常用心找了非常多的一个资料，不管是资料的部分或者是身边的朋友的一个例子，那希望大家因此而更让我们的家庭因此找到了幸福的一个方法哦。我想有的夫妻有时候常做一件事情，

0: 但你自己都不说出来，大家是如何去了解你自己心里到底要怎么去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呢？有的时候多一点点的谅解，多一点的就聊天，我想这个家庭当中呢就不会有太多太多的这个误会跟这个不了解，而让你的家庭得到了这种不是那么好的一个例子哦。比如说离婚啦，虽然很多人想说哎呀离婚没有不对，当然没有错，如果能够预防它不是更好吗？好，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娜塞责任妈妈加油站。伊娜塞责任
1: 妈妈加油站，
0: 伊娜妈妈塞里格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黑羊频道 UM34，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格巴嗨美丽妈妈，来到了我们第一个单元伊娜塞责任妈妈加油站。还有算令对伊娜妈妈发给发言三一定呢，你说了姐姐和阿妈的尼姑无心风，我当伊拉那么好，把这里问姐姐和伊拉多少八个我来努米达，安吉比登耶尔给达里娜娜娜萨巴嘎乌拉。首先来分享关于我们花莲太巴朗红糯米生活馆重启纵谷园游会多元迎客，到底是怎么样的新闻内容？在去年遭到祝融之灾与光复洪灾的考验，花莲光复乡太巴朗红糯米生活馆最近重新开幕了，回归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纵谷园游会品牌伙伴行列，以韧性转型并开创多元可能性。太巴朗红糯米生活馆创立了12年，去年四月份火灾之后，经营团队与部落的族人仍然坚持守护传统以及推广阿美族文化的初心。经历了近一年的灾后重建，今年三月底以米粒卢福原民人文餐厅为名，在光复糖厂园区内重新营业。那太巴朗后糯米生活馆作为纵谷园游会品牌的伙伴，与纵谷多处哦多年来密切合作，是外界认识太巴朗部落文化的重要渠道，也早已建立独特的部落餐饮指标。纵管处从2018年起建立纵谷园游会旅游品牌，辅导花东纵谷具潜力的部落单位，协助优化品牌、产品、游程等面向，并搭配旗下的餐桌上的部落旅行、纵谷选物、部落食乐园以及日日时光等子品牌共同来行销。到现在已经累积了16组的品牌伙伴，受到了国内外的游客的喜爱。除了太巴朗红糯米生活馆的惊喜回归，多个过去曾经参与纵谷园游会辅导的品牌伙伴也各自的精彩。例如来自万隆乡的芝雅干部落的阿改玩生活，结合剧场艺术、在地食材以及传统故事等元素，在今年5月1号一直到3号以及8号到10号所举办的餐桌剧场爱的囚徒活动，透过了沉浸式的体验，让游客感受不同在地艺术文化的能量。纵管处与在地团队伙伴展现出令人钦佩的韧性以及创造力，都呈现出纵谷部落的品牌具备无限的可能性，也邀请国内外的民众呢走入花东纵谷来感受这一片土地的魅力以及脉动。好的，像我们的这个应该是说呢，常常举办这个纵谷园游会哦，每一年每一年哦都有不同的一个主题的一个呈现，也让我们这个在地的甚至呢有心返乡哦，那遇到了

这么大的一个灾难，尤其在去年花莲光复乡重创、哦、他们的一个观光、哦、但是呢，因为我们的韧性、哦、还是一样、哦、遇到了就是遇到了，我们还是要往前行，擦擦眼泪也是、一件、让我很多听众朋友们感动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你错过了这个圆游会的这一季、哦、不要忘记了、哦、它其实、我们的纵谷圆游会呢，它每年都会去办很多场的一个部分呢，未来呢可能在六月七月都还会有，那想要参加的话呢，不妨、哦、上网查查纵谷圆游会，我相信呢有很多的选择、欸、让你去感受不同的一个内容。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

航海者是由我们阿美族的阿洛嘎里丁巴吉拉他所带来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汉央频道11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格巴海美丽妈妈。航海者是女人岛当中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的，其实它就是要展现出女人呢、谁跟你说一定是在家里，我们也可以跨越这个太平洋，就是阿美族女性的一个个性、阿洛跟南岛女音乐人跨国合作的这张专辑女人岛，阿洛呢也跨足了金钟、金曲、金马、金音、金典五金的奖项，入围的全方位创作人。阿美族的歌手阿洛嘎里丁巴吉拉经过了这么多年，他发行他全新创作的一个专辑女人岛，那非常值得恭喜的是，除了他也入围之外呢，他也把这张专辑弄成有影像的一个部分、找了非常多的歌手，像阿琳啊、温岚啊，都到南岛国家一样做交流，那他算是每一次每一次去做一个尝试。女人岛这张新专辑当中，阿洛是以歌声化为当代的航海者，他带领听众连接每一座丰富的岛屿，也跟同样出身南岛语系来自纽西兰、毛利、马来西亚的加拉比族、印尼的巴布亚族的女音乐人共同来协力创作完成的这一张以女人为视角为主体的概念的一张专辑哦。那专辑的女人岛发祥是来自阿美族的女人岛传说，阿洛延伸它的意义，将女人比喻为它是一座座的一个岛屿，广大深邃的海洋就像是母亲的羊水，孕育连结千年来的古老记忆，歌声又像航行的纹理，又像浪潮绵延不绝往岛屿来发散了，演绎着从传统到当代的女人岛。所以呢，你看阿洛他每一次呢，不是只是出专辑，他希望能够透过歌声能够做记录，所以呢，他特别就以我们的影像的部分来留下来。所以呢，你看呢，他上一张专辑当中有跟这些金钟奖拿到了创意节目奖有创意真的非常特别，从专辑延伸到这影像的部分，我觉得这就是呢阿洛讲的要不断不断的去突破自己不要去想外界的一些风风雨雨，我们要多为我们自己的族群做一个努力我想他做到了所以阿洛他做到了，所以呢他也特别邀请的三位南岛语系民族的女音乐人合作，也是以女性的视角来谈环境的议题啦，聊到文化传承啦，甚至谈到了疫情期间的焦虑跟勇气。好，我们接下来一样来聆听在女人岛当中我觉得非常抒情的，在绝望的深渊里你想着谁，我们现在赶快来聆听这一首歌曲，算是一个它是情歌吗？也不是它是在看待这个环境污染之后呢那种心情的那个转折呢，疫情期间因为人少了吗，所以呢突然就觉得水怎么变干净了，原来以前的污染都是人为的影响。好，现在赶快来聆听我们阿洛嘎里丁在女人岛当中这一首歌曲，叫绝望的深渊里你想着谁，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歌曲。

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哦嗨央频道1米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马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第三个单元伊娜马萨萨妈妈放轻松。好，一个家庭当中，尤其夫妻啊，吉贺都希望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如何让我们的家庭能够得到幸福。尤其夫妻之间的一个相处也非常的重要哦。前不久呢，吉贺呢，去部落，然后呢，这对夫妻，我个人觉得非常特别。他们两位哦，他们都是退休的教职人员，他们两位都是这个。主任退休的、哦、老公先退休，后来老婆再来退休，那他们两个呢就是异族通婚，不同族群、啊、应该这样讲，一个是阿美族，然后呢一个是泰雅族。那这个泰雅族这个老婆呢，她就觉得因为在山上过的这个生活跟我过的这个生活不太嫁到这个地方比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新鲜的一个地方，她的个性的这个问题也比较好强，那早期呢可能经济状况不 OK， 所以呢她要读书的时候，她发现妈妈都没有给她机会，然后呢几乎都是某一个姐姐，她就觉得怎么这么不公平。然后呢妈妈就告诉他说，如果你要读大学，你要能够保证呢你可以考上这个大学、哦、他说以前呢他的愿望是希望能够考这个大学，可是呢那最后呢这妈妈就跟他说，如果你自己考不上这个国立大学，那你就不要读了、哦、那你 就下山去当女工。结果呢他就说，要嘛那你就去考五专的这个公费生，在当初呢，师专呢，它是公费生、哦、所以你可以读书，然后可以当老师，然后呢就不用缴学费。哎，突然就想说，对哦，小时候我的爸爸也是因为这样，但我没有恨哦。那因为我的状况是因为当时我国中毕业，那我爸爸没有办法让我去念高中，但我也很想念高中，可是呢因为我国中毕业，那我的弟弟呢他要升国三，那我的前面的哥哥呢，因为他是高职、他应该叫农业学校的花农，他一年级要升二年级，那我就刚好就是那个中间那种，我不是读一半了，他们就是要读一半了，那我刚好是越过要念高中，我的爸爸就告诉吉贺说，没有多余的钱给我读书，所以呢我自己就告诉我自己，我想读书我要靠我自己，因为不是我的爸爸重男轻女，是真的没有钱。所以呢吉贺呢就离开了部落，到都会地区半工半读，把高职呢念到毕业。诶，当时我们半工半读就是白天上班晚上读书，就是花晚上的时间读书。那我们那个年代啊，我说实在也没有什么像现在一样那么多剧可以看，还要追剧，还要追剧追到那个时候天荒地老以前我们没有，我们以前电视就老三台那个年代，然后

到了12点就没有电视可以看了，你想看还没时间，没有机会看，它整个影像它就是一个图案，就是那个图案，呵呵，它就是不会有节目的关系。所以呢，吉赫就觉得说，好，我既然来这个都会地区呢，白天到公司上班，下班5点之后呢，赶这个晚上6点半的第一堂课，吉赫呢就是过这样的生活4年。那毕业了之后没有多久，那吉赫就步入了这个婚姻，就当人家的老婆了。那一直到这个一个年纪哦，孩子长大了，不需要我去照顾他们，或这个家庭呢可能可以自给自足了，所以呢我才又接触到了做广播。那做广播了之后就发现好像应该要充实自己哦，吉赫再去进修。那读了这个大学，哎，发现读书真好，现在真的读书真的很方便哦。吉赫就把这个大学的这个文凭呢拿到了之后呢，就发现读书真好，你要好好把握住这个机会哦。好，我就继续的去念了这个研究所。所以呢，你看，就好像吉赫呢，就跟这一对呢退休的这个老师主任哦，我每次非常羡慕他们两个人的相处模式。他们呢，固定就是晚上9点，两个夫妻一定会对饮有感觉的饮料，而且固定就是各饰品。哎，我真的觉得这样的夫妻实在太多人羡慕吧。虽然大家都在讲说酒不好，但有的时候呢就是夫妻之间的那种聊天的媒介也非常好，不是，但不鼓励大家，有些人酒品不好在外面闹事，那就 那另当别论，可是他们就是会节制的。这一对夫妻我觉得非常有趣，尤其跟他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有很多的满满的回忆哦，在他的身上可以学到很多夫妻相处之道哦。我觉得这两个夫妻太妙了。好，我们先听歌，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由孙佩林以及夏国兴老师他所带来的《哈主》。

族夫妻对答是由孙佩林以及夏国新老师他所带来的。刚几赫呢在跟大家分享，我非常羡慕他们两个夫妻。虽然很多人常讲说，哎呦几赫你不是在节目当中说，哎，你的夜间部同学 啊对你非常非常的好。哎，我常会讲说好跟我刚刚分享的这个一对夫妻是完全不一样哦。他们两位呢都有共同的一个兴趣哦。他们共同的兴趣是什么？就多喝，就喝有感觉的饮料，两个人就可以聊聊天这样。但我夜间部同学呢，他就是一个对我非常好，但他跟我的兴趣是不太一样，但我们彼此都了解对方哦。我们两个就是彼此的尊重哦，各自各自努力做想做的事情，你也不要干涉我，我也不会干涉你，你想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但我们一样都是非常恩爱的一对夫妻。你看哦，我看到了之后就觉得很妙的一对夫妻，对不对？他们都是一个学校的一个退休主任，他说呢他们大概都是固定的晚上大概9点。哎，我说哦是哦，为什么一定要9点呢？他说反正差不多9点，对不对？喝了这个2个小时左右哦，然后固定大概就各自视频、哦、那如果今天心情非常愉快，会把隔天的那个扣打先使用隔天的扣打呢可能喝了2瓶，多了2瓶，对不对？那隔天你只能喝2瓶，就是这样。哎，我觉得很有趣，很有趣哦。所以呢，看到他们两个夫妻呢，我就觉得，你说异族通婚会很差吗？哎，不会的。我个人觉得要看对方，好吗？要看对方的一个态度。就像我们这一位泰雅族的这个嫁到我们这个阿美族，完全生活形态不太一样，因为阿美族就是一直吃这个野菜的一个民族，他呢是爱吃山产的一个部分、哦、那离他们家、桃园复兴乡离这个花莲马太部落还有一点距离，对不对？他说呢他的妈妈都那个当时啊，他说当时他的妈妈都一直要帮他介绍家里附近的这个泰雅族男生。然后他说有一次呢，他妈妈就是跟附近的人哦，就是妈妈两个人在聊的时候说啊，希望他儿子能够娶她这样子哦。那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原因是说他这个山，他们家的土地就是那个山跟他们家的这个山呢就在隔壁，如果两个变成亲家的时候，那一片山都是他们家的哦，我听他在分享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趣哦。这就是呢，你看回到部落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哦。你知道我们自己就笑到不行，我说哎，怎么那么像哦？我说我们两个怎么那么像啊？我说我以前哦，我的妈妈呢会跟某一个妈妈非常

好，然后呢两个人就会想要把他的儿子介绍给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就想要把我介绍给他的儿子，这样子哦，从头到尾都是只有这个妈妈自己在那边讲哦。那个时候我这个退休老师就在跟他妈妈在跟他说的时候，他就说要嫁你自己嫁吧，怎么会用这样的理由让我的这个幸福断送。

好，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夫妻非常妙哦，夫妻要怎么让我们可以得到幸福。我个人觉得就是兴趣一样，然后呢我觉得两个人要有话讲，而不是每一次看到 这一对夫妻呢可能为了经济啦，为了什么啊，常常会吵架。就像 这个老师说的哦，他永远哦，就是他虽然两位都是老师，然后他们从来不会在同一个学校服务。那我就说，哎，我怎么印象中好像学校不能有夫妻一对在同一个学校哦，他说早期他们是没有哦，所以呢他说呢以前呢他服务过的这个学校哦，有四对夫妻。他说有的时候夫妻呢可能在家里当中呢可能就是有一些口角，那这个口角呢他会把情绪呢带到这个学校当中。他说这个是非常不专业的老师，当然现在比较没有了，他说早期就很多很多。好，讲到这里呢我们就先听歌。这首歌曲呢是由我们卑南族的桑布依他所带来的朋友。

朋友是由我们卑南族的桑布依他所带来的，所以呢在昨天呢杰哥跟大家分享要接近比较正面能量的这些朋友，会让你的生命当中有不一样的惊喜。那因为呢几赫呢回部落非常喜欢跟我们这一对哦，这个学校主任退休的夫妻，他们真的是一般 我个人觉得是还蛮特别的，他甚至呢也很愿意呢在老公的这个面前呢说出他以前的恋爱史哎，我觉得老公真的是很可爱，老公话很少，但是呢默默的看到这个老婆哦，就是非常了解这个老婆的个性，就默默的听了老婆以前的那种恋爱史哦，哎，我就觉得我发现很多夫妻呢就是以前的恋爱史不太愿意说，甚至多问一句呢可能会暴怒哦，那都过去了不是吗？就像他说的陪人家相亲，结果呢人家看中的是他，也非常的有趣哦。所以呢朋友之间呢我们就不要因为太在意哦，就是自己的那种私密的这些以前过去已经发生过的这些问题哦，不要太在意这件事情。我个人觉得看到这一对夫妻哦，真的是觉得模范夫妻了，我可以这样说，他们只有一个孩子啊，孩子可能就没有在身边，但孩子都有孩子的一个想法。那这对夫妻呢，也很懂得去享受，也很懂得生活哦。所以呢，他每次在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就很 Q 的一对夫妻了哦。我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从这个角度当中，你是如何看待你的这个另一半呢？还是看到他就觉得连看都不想看呢？还是说哎，懒得理他呢？哎，千万不要这样想哦。夫妻他是要过一辈子，是要互相的扶持的，而不是呢看到他就讨厌，或者是每一次看到夫妻呢就开始吵架哦。有的时候这样的夫妻你常常吵架，总有一天会出事的、会出事的。那学习我们这一对哦，退休的这个主任哦，一对退休的主任，看到他们的生活非常的美满哦，也让吉赫开始羡慕起来。明明我也很幸福不是吗？只是我觉得夫妻能够兴趣一样哦，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一种互动哦。这就是呢今天呢杰哥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希望大家也能够找到如何让你的家庭能够得到幸福，希望大家能够这样子呢哎，夫妻之间的相处模式找到方法了吗？希望能够有得到帮助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节目的最后就送上我们阿美族的海鸭古墓张震岳他所带来的只是朋友，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明天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Ohayang频道 M1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格巴嗨美丽妈妈，我们明天见，阿拉吉达。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妈，俺叫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5: 疫情都过脱嘞，还要去做啥哦？
4: 新冠病毒还能顺产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当做的提升保护力，也调整安心。
5: 原来是安呢。
4: 做预防三面，做了预防长新冠，感受重症老死吗？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5: 嗯，好，俺会请时间去做疫苗，安自些哦。
6: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感受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全家同步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5月19号星期二下午3点的整点新闻。密室逃脱意外引发关注，为了保障民众安全，台北市政府启动了大规模联合稽查，发现了多家场所有防火门闭合不全、擅自室内装修等多项缺失，共开立了15张的裁罚单，总裁罚金额104万元，并且令限期改善。
1: 密室逃脱让玩家在密闭式空间内进行闯关活动，是时下流行的新兴行业。台北市政府考量其营业特性，在日前发生公安事件后第一个周末，连续3天由文化、消防、都发、建管等跨局处联合稽查，针对34个场所完成全面性的勘查，了解场所设置区位、建筑物及消防设备安全问题，同时检视从业人员的劳动条件，宣导消费资讯应公布事项等，共开出15张裁罚单。文化局副局长陈玉兴说，
2: 台北市政府联合稽查结果，34个场所除了不幸发生意外的螺丝起子2家已经被勒令停业，3家现场无营业行为，1家非属密闭逃脱行业之外，有12家分别有防火门闭合不全、出口标示灯故障、没有设置助警器和灭火器，以及擅自室内装修等情形，总共开立了15张裁罚单，总裁罚金额104万元，并限业者在2到30天内完成改善。
1: 此外，有9家业者因违反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自治条例，移送都市发展局按规定裁处，劳动局并将持续调查，若有违反劳动法令情形，将依法查处。文化局表示，北市府在稽查同时，也要求所有业者应紧速完成公共意外责任险投保，以保障玩家及自身权益。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为了落实建筑物公共安全的自主管理，台北市建管处正式启动115年度公寓大厦共用部分维护修缮费用补助执行计划。本年度市府编列新台币900万元预算，针对民国92年以前领得使用执照的建筑物提供实质的经费补助，鼓励社区成立管理组织，并且优化公共设施。单一社区首次申报最高补助额度上看138万元。
1: 为提升老旧社区居住安全与生活品质，台北市政府推出115年度公寓大厦共用部分维护修缮费用补助执行计划。申请的社区必须以依公寓大厦管理条例成立管理委员会或推选管理负责人，且向都发局完成报备有案。维护涵盖消防、洗水塔等4大项目。建管处专门委员郑大川说，
3: 这一次维护修缮费用的补助主要针对民国92年以前领得使用执照的建筑物，补助内容包含消防灭火器材、紧急供电系统以及公共通道沟渠、水塔蓄水池清洗等等。针对风险较高的消防设备，补助比例最高可以达到该项费用的80%。单一社区首次申报最高补助额度上看138万元，期盼大幅减轻老旧社区修缮的财务压力。
1: 建管处说明，这次计划采2阶段受理模式，第一阶段自6月1号到6月30号受理民国92年12月31号前领照的6层楼以上公寓大厦，且需首次成立管理组织并完成报备。若第一阶段拨付后仍有余额，再于9月1号到9月30号开放第二阶段申请，届时将扩及所有符合92年底前领照条件的社区。若非首次成立的组织，补助上限为80万元。凡自114年11月1号起完成维护修缮项目的社区，可依规填具申请表，并减负相关文件提出申请。同一社区每2年限申请一次。

0: 符合资格的管委会可把握六月首波抢先送件。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医美诊所针孔偷拍事件引发关注，台北市卫生局进一步制定台北市政府卫生局辖管医事机构录影设备设置及管理行政指引，严禁使用密录或采用任何形式伪装隐藏针孔设备，涉及私募部位理学检查、医美疗程等隐私保障要求更高的诊间、诊疗室、检查室、手术室、病房等属于高度隐私空间，原则上不得录音录影，例外需符合特定必要目的下，包含基于医疗照护必要处置或教学目的，得允许拍摄局部的部位，而且应该在每次疗程施作前告知病人，含个资法应告知事项、资料存取保存管理等，并且逐次取得病人的书面同意。台北市卫生局医事科科长吴淡颖强调，将持续透过常态性与无预警的稽查，监督各医疗机构落实隐私的维护，如果查获任何违法侵害民众隐私事证，除了进行行政调查，同步移警检警单位进一步司法调查之外，对查有违反医疗相关法规情事者，将予以最严厉的行政处分。台北股市间中场大跌716.26点，收在40175.56点，成交金额1880.73亿元。
2: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东部、东南部含兰屿绿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接下来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0度，桃园新竹28度，宜兰28度，花莲台东29度，台中台南29度，嘉义高雄30度。而在外岛方面，金门28度，马祖26度，澎湖27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5月19日星期二的信仰的三点不漏。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法增订了职场的霸凌专章，网络传说啊，订鸡排如果没揪的话可能会踩红线哦。职安署今天表示，在职场当中难免会有人跟人之间的意见不合、口角冲突，是否构成霸凌必须符合5大要件，缺一不可，并且经过调查程序认定，非凭个人主观认定啊。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法增订了职场霸凌专章，由于呢职场霸凌行为样态比较多元啊，劳动部呢拟定防治准则，并且提供5类不当行为的样态，包括了社交的排斥、言语暴力跟职务干预，提供雇主呢综合审查。相关法规将会在7月1日上路。那最近网络就传说有很多职场踩霸凌红线

警卫的说法，包含只要同事们一起订鸡排没有揪就是职场霸凌，只要主管不给员工请假就是职场霸凌，在工作群组当中散布同事负面言论也是踩到霸凌红线，或其他呢令人不舒服的对待方式。职安署今天表示，网络流传这个所谓踩红线的这个说法呢，容易造成误解，职场当中难免会有人跟人之间意见不合口角冲突，这些令人不愉快或不受欢迎的行为是不是构成职场霸凌，并不是单凭个人主观感受就可以认定的哦。那么根据新法呢，必须符合几大要件，并且经过调查程序才能认定哦。五大要件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是执行职务，事业单位内部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行为逾越业务必要而且合理的范围，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的不当言行，导致劳工身心健康遭受危害。那么提醒，单一要件不足以构成哦，五大要件必须同时符合，缺一不可。劳工如果真的遭到职场霸凌，可以先跟雇主提出申诉，雇主如果没有依照规定调查或调处的话，劳工就可以向工作地的劳动检查机构来申诉，劳动检查机构会针对雇主是否落实职安法的相关规定处理程序，实施劳动检查，并且督促雇主启动调查或来调查处理，以保障劳工的权益。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5，继续回到信仰的三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为了强化驾照管理，交通部预告修法，违规遭吊销驾照禁考3年以上，必须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之后，才能够重新考领驾照。如果没有完成驾训班训练，就违规上路，视同无照驾驶，机车最高罚36000元，汽车最高罚60000元，预计6月30日上路。
2: 为摆脱行人地狱标签，交通部推动驾照管理三策略，包含考照制度、回训制度及高龄换照。为配合驾照管理制度精进措施，强化违规驾驶人矫正教育机制，以及加严吊销驾照3年以上者重考办法，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受终身不得考领驾驶执照限制，重新申请考验办法，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管理办法等3项法规，其中吊销禁考3年以上者，重考需强制完成驾驶训练，预计6月底开始实施。公路局监理组组长吴继娟说：“
3: 交通部推动驾照管理三策略，预计自6月底吊销驾照禁考3年以上者，想重新考照，必须先完成驾训班的训练课程。”提醒民众，如未依规定完成训练课程，除了无法重新考领驾照外，违规上路视同无照驾驶，机车最高可罚36000元，汽车最高可罚60000元。
2: 根据统计，吊销驾照禁考3年以上者，每年机车、汽车各有约5000人。交通部指出，其中驾驶因酒驾或违规肇事致人死亡，遭吊销驾照3年以上，过去处分期满后可直接重考驾照，但配合驾照管理新制，若要重新考照，需先至驾训班上课，学习最新交通法规、交通安全驾驶观念及风险辨识知识。而在上路学习时，需领取学习驾照，待完成驾训班课程，才能领有正式的驾驶执照。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的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下跌302.88点，来到60513.07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44.38点，来到7271.6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57.38点，来到25832.56点。上证指数上涨38.01点，来到4169.54点。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62，兑换人民币4.63，兑换港币4.012，兑换日元0.1971，兑换欧元36.65，兑换澳币22.48，兑换英镑42.22，兑换纽币18.44，提供参考。好，我们来看一下，有议员呢提供，不是提供，呼吁有无车日。台北市交通局也对外回应啊，台北市在推动人本城市推广的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局也参考各国之间国际无车日的政策。有议员建议呢，可以比照欧洲，为期一周时间举办无车日，挑选大众运输比较少搭乘的日子，免费搭乘公车或捷运呢。那么交通局表示，主要考量经费，还有搭乘人次过多挤不上车的情形，但是呢，还是会持续。提供来做评估。那么交通局长谢明宏今天也提到呢，介绍国际无车日是源于车辆导致空污跟噪音，所以定在922，倡导城市中不开车的运动，因此各国其实都有相关的政策。那么像是印尼雅加达每周日就有固定的封街，还有意大利跟新加坡则是大众运输优惠或补贴。至于呢，有议员提到这个部分，那么先回应，因为经费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车子有时候真的是比较挤不上，但是呢会来做一个考量。

0: 越来越冷了，夏天的衣服可以准备收起来了。
1: 是啊，哎，对了，那你家冷气机也收好了吗？
0: 啊，冷气也要收？
1: 当然啦、啊，你知道吗？冷气不用时也会有待机耗电呢、啊，所以飞夏月时要记得关掉冷气机的总开关，也可以顺便清理冷气机的滤网，隔年用电更省哦。
0: 节能不分季节，爱地球做就对了。
1: 更多省电妙方，快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2: 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让我们欢迎地表最强的魔术师，人称火焰之子的 Kevin。 哇，变滑变水变小鸟， Kevin 果然厉害啊。好，接下来就是 Kevin 的绝技了，虚空火焰手，让大家看看火焰秀的厉害。
4: 不好意思啊，我们还没跟消防局申请明火表演，所以 Kevin 今天还不能变火出来，真的很对不起大家。
5: 明火表演要申请，安全防护不可免。
6: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0，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台北消费软情报的单元，要跟公众朋友来谈谈大豆蛋白粉及燕麦加磷赛的农药残留测试的报告哦。好，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了解的是消基会的检验长林永健林教授。Hello， 林教授您好。
1: 有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先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这个背景哈。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在空中分享，同时也刊载在这一期最新的消费者报道杂志。这是呢消基会呢在今年的2到3月初，在不同的网络平台购买了国产跟进口的大豆蛋白粉跟燕麦这两项样品，总共采了20件的样品啊，进行这个相关的调查。那在价格部分呢，大豆蛋白粉每100公克单价介在27.5到118元之间，燕麦每百公克单价介于8.3到103.4元之间。那调查的这个部分呢，是有5件的样品标示不符合我们的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相关的规定。那在加磷赛的农药残留测试，则有1件燕麦的样品检出加磷赛哦。好，我想首先还是先来请教一下我们的这教授，就是这次为什么会有针对这2项产品做这样的一个检测呢？
1: 主要这2项产品的话，
0: 嗯，
1: 实际上对一般人来说，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啊营养的食品。
0: 对，
1: 所以就是挑这2项，
0: 嗯，
1: 来做。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啊，就是说这个燕麦这一些的话啊，
0: 嗯，
1: 应该是加磷赛，对不起哈。
0: 嗯哼，
1: 就是说，在今年1月，国际间有一篇期刊啊，
0: 对，
1: 他把他2000年在他们期刊发表一篇论文，把它撤掉了。
0: 嗯哼哼，
1: 那撤掉的话，那这一篇文章哦，是由这个团队，那这个团队哦，是由民间的这个公司所赞助，
0: 嗯，
1: 写的这个加磷赛
0: 是
1: 它的这个安全跟风险性评估了，
0: 是是是。
1: 那把它撤掉的原因是说它的这一个数据啊，大概就不可靠了。
0: 嗯哼哼哼哼。
1: 那因为很多国家的这一个标准都是按照这一个来定的嘛，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说啊，这个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就在想说加磷赛啊。那这个议题是不是值得我们再做一遍？因为包括食药署跟我们消基会，这实际上加磷赛这个议题，我们都有做过几次了。
0: 嗯，是是，所以不是今天针对这2项这个食品啊，大豆蛋白粉跟燕麦做这样的一个农药残留测试，特别针对加磷赛这个部分。好，刚才呢这个教授提到，因为国内呢很多人我知道啊，就是有健身的人都会吃那个大豆蛋白粉，呵呵，那然后呢燕麦也是被视为就是比较健康的食品的一个来源，好，大家也都会选择燕麦，好，来增加自己的肠胃蠕动，要比较多的纤维，然后又被誉为是超级食物，好，然后也可以提供很好的营养素，那就是很多减肥的朋友同时都会选用这个大豆蛋白粉跟燕麦作为主要的一个补充营养的来源。那刚才提到加磷赛，这是因为在这一次的检验当中，我们刚刚提到呢，就是简单的这部分提到有1件的燕麦样品检出加磷赛哦。因为加磷赛呢，之前大家如果有这个关心到的话，就之前有曾经发表过一篇呢，就是这个除草剂其中主要成分加磷赛可能对人类有一个安全性风险，特别是可能有致癌这个部分。但是因为呢这个部分还没有完全被证实，所以呢目前没有办法完全证实说这个加磷赛的确有这样的部分，但是总是会有一些疑虑。好，所以消基会就把这一次的这个2个部分呢也

0: 特别针对这个部分嘉陵山的农药残留也做了一个检测。那我可以请教一下我们的林教授，就是这一次的，我刚刚提到这一次你们采样大概是20件嘛，然后价格部分其实落差也都蛮大，然后比较重要的结果可不可以帮大家来说明一下，就这一次的在标示这个部分啊，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嘉陵山农药残留只有一件是验出，可以跟大家来聊聊目前在国内食药署的对于嘉陵山的这个容许量大概是怎么样，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说明一下吗？
1: 好的，对于嘉陵山的话，食药署目前的话大豆是 10ppm 嘛，那燕麦就是不得检出了。
0: OK，
1: 燕麦是不得检出，
0: 是 OK， 就是嘉陵山对大豆容许量是 10ppm， 但燕麦是完全不能检出。但刚才我们提到呢，在这一次的一个农药残留测试，嘉陵山的部分有一件燕麦的样品却被检出了嘉陵山哦。那在这个部分，最后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教授，就是在这次整个调查结果之后啊，是不是给我们大家一个所谓的建议一个提醒？有一个疑问我想问一下，就是您的专业，大豆蛋白燕麦这个真的是很棒的营养组合吗？
1: 对，这两个真的是很棒的。
0: OK，
1: 这个是国际间是
0: 认证的，
1: 对对对，
0: 是，就是就
1: 嗯。
0: 就算就是如果说大家有在健身的朋友，或者说就算是没有在健身的朋友，吃这样的一个组合都是对身体是很棒的一个营养素的来源，是吗？
1: 对啊，比如说像很多包括我们家自己也是啊，早上的话大概就是吃燕麦嘛，吃燕麦
0: 是，
1: 然后你也可以去加一些本牛奶，那这边是用大豆蛋白粉嘛，所以这两个的话大概就是你所需要的营养应该是都足够的。
0: 是好，那我想最后就刚刚我提到，就是林教授可以给消费者一些建议跟提醒吗？因为现在大家很多人都会习惯在网络上买这些东西，那在使用这个不管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大豆蛋白粉或燕麦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要注意到一些可能不管是食用保存的方式啦，或者是说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可能也不能够过量。好，那有一些朋友可能在这个虽然燕麦跟大豆蛋白粉都是很好的，但是不是有一些朋友可能就不太适合吃这样的东西，请教你。
1: 好，我想这个是蛮重要。第一点就是说呢，这个燕麦它是在我们的食药署规定里面，它是属于含有食品过敏，因为它含有这个麸质嘛。所以这个就要去标示。
0: 对。
1: 但是我们在看的话，实际上大概是有几件，应该是有4件吧。他没有去做这个。没有去做这个标识
0: ，OK，
1: 所以这个就请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要小心一点。
0: 是，
1: 比如说，假如说是家里小朋友要是有过敏原体质的话，那这个大概就要避开来。
0: OK，
1: 这个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就是说，对于消费者去买的时候假如说你看到他这个标识这个我们刚刚讲过敏原体质，另外一个要是没有中文的话
0: 是
1: 这个也避开。去买好了，因为你他再要提醒你注意的这些你就不知道了。
0: OK，
1: 那第三点要提醒我们消费者，就是这东西买回来的话一定就是它的这个保存要比较注意啊，要比较注意，可能是第一个很大的包装就要把它分装，然后要把它分装好，然后要放在低温，大概通常都在冰箱里面，冰箱里面这样子来保存，因为通常我们这个一次不会只买一包两包，
0: 对，
1: 可能都是会等的比较久，所以就是要干燥然后要分开保存，
0: 对，
1: 这样来更用的比较安心一点。
0: 是好，所以呢，大家在这个买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就像刚才教授所提到，要买有标示的商品，最好是有中文标示的。然后呢，再来就是买回家之后呢，最好也能够稍微 分装，好，有看过 大豆蛋白粉通常都是好大好大一瓶，大家要注意一下。那另外呢，就是说这个虽然燕麦是很不错，但是有一些朋友因为燕麦是比较属于高磷跟高钾，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些肾脏不好的朋友，那要特别注意。

0: 然后最好就是不要加糖啦，因为加糖的话可能本身本来燕麦应该是蛮这个所谓的营养的，好，很健康的，但是呢如果选择加糖，恐怕血糖的话在控制的话会比较没有那么稳定，这个部分提供给大家。那如果大家想进一步了解这一次的检测结果呢，可以来参阅这一期最新的消费者报道杂志，里头有相关的内容。那也非常谢谢我们消基会检验长林永健林教授，针对这一次呢消基会大豆蛋白粉跟燕麦加林赛的农药残留测试结果提供给大家做分享，也谢谢教授在空中帮我们做说明，谢谢你。
1: 谢谢
0: 谢谢谢 谢, 谢, 谢，好，先跟你说声拜拜。
1: 好，拜拜了，
0: 拜拜。
2: 消费软情报，我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广播电台近期正在进行收听率调查，欢迎听友至台北电台官网 FB 听台北填写网络问卷，填问卷还可以参加百元超商礼券的抽奖活动，您的每个回答都是支持电台持续进步的重要。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

状况即时报。好，路况及时报，目前看到是在国道三号南下 64.6 公里过大溪，外侧中间有轮胎皮哦。

好，另外在台65线特2号道路南下土城这边一出口车子比较多，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50到53公里过桃园过机场系统内侧在施工，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安全。

0: 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些看起来超清晰的赚钱广告，
0: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啦！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2: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3: 饮酒伤肝，伤胃又伤心，你还在喝吗？酒瘾治疗需要专业协助，勇敢向酒精说不，请洽询02-2821-2060，或者是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官网查询酒瘾治疗医疗院所。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自行车安全及骑乘礼仪，礼让行人，进行骑楼，人多地点请下车牵行，人行道上请勿按铃催促，超越行人请先说借过，再由左侧缓慢通行，并说谢谢。上下学时段行经学校周边人行道请下车牵行。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台北电台提醒您。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台湾各地，澎湖、基隆、马祖大都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或多云，24到31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或阴短暂阵雨，22到28度。外岛方面晴时多云，22到26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迎你在6分钟 BBC 英语新闻之后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亚的3:00。好，台股今天下跌716.26点，收在40175.56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88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买超，合计卖超了784.09亿元，自营商卖超了223.51亿元，投信买超了71.77亿元，外资跟陆资买超了632.35亿元，提供参考。好，大家一起回娘家吧。台北电台听众，这个我们的听友回娘家活动正式开放报名了，邀请大家一起回到电台跟喜欢的主持人面对面交流，一起同欢了。活动呢，我们分别会在6月6号礼拜六、6月13号礼拜六上下午各一场，总共有4场举行。那么现场还有超商百元礼券的抽奖活动哦，中奖几率高达 50%， 那这项报名到6月7号额满为止哦。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电台官网脸书报名。那么这边有一些小提醒，就是呢，除了可以看到你喜欢或者是你喜欢听的节目的主持人近距离互动交流之外，你有机会呢抽中我们的百元礼券，欢迎大家一起来支持哦。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0，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65元，重贬1.05角，成交金额21.56亿美元，提供参考。我们来看一下三大法人重砍784亿元哦。520行情跟辉达财报公布的前夕，市场观望气氛升高，台股19号受到美股科技股走弱拖累，调节卖压全面出笼，加权指数。

跟台积电同步跌破月线，中场集中市场指数重挫 716.26 点，收在 40175.56 点，成交金额 1.08 兆元，三大法人合计卖超 784.09 亿元，卖压明显升温。统计三大法人动向，外资及陆资不含外资自营商大举卖超了 632.35 亿元，连续三天累计提款 1189.03 亿元，自营商卖超合计 223.52 亿元，其中自营商自行买卖超 33.84 亿，自营商避险卖超 189.67 亿，连续六天累计卖超达到 1134.14 亿元，投信则是逆势买超 71.77 亿元，持续扮演撑盘的角色。盘面反压集中在大型的电子全指股，台积电受到美国科技股走弱跟 ADR 下跌影响，中场下跌35元，收在2205元，失守月线。单一个个股呢拖累大盘大约277点，联发科反弹只有一天再度转弱，中场重挫 7.21%， 收在3155元，影响大盘近113点，并且拖累了创意、类比科、世纪等 IC 设计股同步走低。电源及散热族群同样承受压力，台达电连续跌了六天，中场下跌 5.2%， 收在1915元，带量跌破2000元的整数关卡，影响大盘大约80点。泰硕建测跌下约5%，双红、旗红同步走弱，而封测族群受到日月光 ADR 重挫6.39%拖累，日月光控股中场大跌7.45%，收在472元，跌破500元关卡，拖累了新泉、台新科、南茂、华泰等个股同步下挫。此外呢，记忆体族群今天成为这空方的重灾区，南亚科、华邦电、旺宏、群联、裕创全面跌停，立成跟利基电也分别下跌9.2%、5.65%。拖累呢，合计大盘呢超过60点。不过盘面还是有部分防御型族群逆势撑盘，中华电爆出超过 5.2 万张大量，盘中触及到144元，收在 142.5 元，上涨 4.01， 同步改写盘中收盘新高，并带动台湾大上涨 2.19， 两档合计贡献大盘大约16点。那在金融股方面，13家金控全面收红，兆丰、富邦上涨超过 2%， 国泰金、凯基金还有华南金、中信金同步走强，合计贡献大盘近30点，成为今天盘面少数的抗跌指标，提供参考。

0: 在你身躯打拼，那味道爱本末卡尼，一件小能嘅物。作家爱大方孤独，放不衰要多年叫那个人拖，咩系当功夫哦。用手机嘅扫描 QR code， 叫衰也做得从从容容，上到限刻到时间皮肤卡尼。115年起，放不衰叫那期间，对5月1号到6月1号，叫那放不衰一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交达银行发布了一份报告，上调了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的预测，从原先的 7.6 调高到 9.5， 因为呢第一季的经济扩张表现优于预期。交达银行大中华及北亚区资深经济学家胡东安在报告当中指出， AI 超级周期正持续支撑台湾经济成长的前景，而对于消费前景也更加乐观。交达预期台湾央行今年可能维持政策利率在 2% 不变，但如果内需表现持续强劲，推升通膨预期升温，将会增加央行下半年升息的可能性。台湾去年经济增速接近 8.7， 今年首季经济成长率 13.69%， 创下了从1987年第三季以来近39年单季的最高纪录，提供参考。好，我们来看一下前脸书高层知名创投家波利哈皮提亚预测呢，再过18个月台湾可能就会失去关键的战略地位，原因在于美国本土半导体产能正在迅速的扩张。帕利哈皮提亚呢，在15号所播出的 All In Podcast 节目当中表示，他说他大致认为再过18个月台湾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是重要的讨论焦点，我们距离能够在国内完成目前需要台湾为我们在战略上执行的事情，可能只剩下1到2个奈米了。谈到台湾的角色，另外一位来宾叫做 David Feinberg 则表示呢，随着美中两国各自扩大自身半导体的制造产能，华为正主导中国数十亿美元的投资计划，而台积电的亚利桑那州工厂也已经开始生产晶片，台湾对于双方面的战略重要性正逐步的下降。而这位 David 呢，他其实是 Google 的前员工。帕利哈皮提亚表示呢，随着扩大晶圆厂的规模，取得更多产能，有些独立的技术也正在发展，好比呢之前这个 Neuralink 近期所展示的机器能够以奈米等级的精确度自动执行脑部的植入手术。他说呢，在技术上具备制造这些晶片的纯熟度还有能力之后，预估台湾在18个月内失去战略重要性的真正原因，就会和今天所考量的经济因素不同，如果拿掉这些因素，我们对台湾的态度将非常不同。但是呢，这位帕利哈皮提亚这个言论引来网友不赞同，有一名网友说，盖一座晶圆厂需要耗资250亿美元至少5年的时间，美国需要大约50座晶圆厂才可以达到自给自足，而还是需要台湾的专业技术，因此认为美国要花25到30年时间才能够办到。那关于出口限制呢，帕利哈皮蒂亚则表示，应该要先把先进晶片卖给中国，更重要的是要让黄仁勋赢。他说他宁可他赢也不要让华为赢哦。他指出呢，中国的人工智慧 AI 模型在没有辉达最高阶晶片的情况之下，已经可以跟美国 AI 模型的能力相当了，提供给您做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7，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65元，重贬1.05角，成交金额21.56亿美元。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力光呢，这个林家将出手买自家股，6年来首见，业界研判的 CPU 将有好消息。大力光创办人林耀英家族出手呢买自家的股票，公开资讯观测站资料显示，林耀英家族成员为了巩固公司股权跟家族的传承，在2020年成立的家族持股闭锁控股公司茂裕增持了100张大力光股票，那么是林氏家族集中闭锁股权之后6年来首度加码买自家股。大力光创办人林氏家族向来保守低调，在本业手机市场逆风之际，罕见出自于自家的这个股票，业界研判呢应该和跨族共同封装工学光学呢将会有好消息有关。针对大股东买进自家持股，大力光发言窗口回应，这个是大股东私领域的事情，不便评论。林氏家族为了巩固公司股权跟家族的传承，2020年成立了闭锁控股公司茂裕，将家族成员持股集中闭锁保管，至今仍是法务跟税务界的经典案例。根据公开资料，茂裕是在3月进场买了100张大力光股票，以大力光3月均价2300计算，价值大概相当于2.3亿，金额虽然不大，但向来保守低调的林家出手极具有指标的意义哦。累计茂裕目前共持有大力光股票19010张，持股比率由14.7%增加到14.24%，还是居最大股东啊。那么大力光去年底第二度实施库藏股之后，今年3月创办人家族再出手买股，比实施库藏股更有弦外之音。大力光董事长林恩平曾经在元月份回应法人实施库藏股的理由，他当时提到那天看到家里的本益比是光学族群最低，但大力光应该本益比不是最低，因此请公司就买回来。法人认为呢，林氏家族这一次出手买自家股，应该是看好 CPO 转型布局效益。谈到这个布局呢，林恩平在4月法说会也透露，目前主要是做光纤阵列单元，这一段以提供元件为优先。他提到呢，这个 FAU 元件之外呢，棱镜的制造也是重点，目前也要买光纤，光纤相关素件也会涉猎。相较于手机镜头的制造工艺，他说呢 FAU 在对位精度的要求高非常多，进一步解释 FAU 产品痛点在如何的精准对位，对得更准更快，也不能说自己最领先，但他认为光速对芯是他们光学擅长的领域，目前 FAU 元件跟棱件均以玻璃镜片为主，那如果送样顺利，未来考虑整合相关元件以模组来出货。大力光最新十大股东持股资讯还没有揭露，一般预期呢，第二大股东应该是大力光的另外一个创办人陈世清，还有他的配偶。

蒋翠英，两个人合计持股大概是 9.9%。 大力光股权是由四大家族掌握，除了两大创办人林耀英跟陈世清，另外还有谢氏跟梁氏家族，董事会一直都是维持四大家族共治的局面，提供参考。

想让喜欢的节目被更多人听见吗？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台北广播电台收听率调查进行中，在台北电台官网 FB 或听台北填网络问卷，就有机会抽中100元超商礼券，大方分享您常听的节目与喜爱的主持人，用行动支持您心中的好声音，一起为喜欢的节目加油。

老鼠咬国内第三例和他个案，疾管署公布基因定序不会人传人。独家取代中国现代史，陆军官受命新编中华民国史教材。民团高铁延伸宜兰，民调花东民众七成都选台铁直达台北。因应现代战争，泰国军方也拟设联合能力指挥部推 AI 系统。和睦字海峡陷入僵局，路透社报道美意互不让步，恐发爆发新一轮的冲突。行政院长卓荣泰19号上午在记者会表示，政府将推动育婴假升级育儿假，育儿适用年龄从3岁提升到6岁。下午受访表示，这一次友善育儿制度扩大，主要是希望更多爸爸参与育儿，由政策提升诱因，企业多出的成本，劳动部会争取预算跟经费由政府来做负担。基隆市金泉和他病毒个案，40多岁男子在基隆市工作场地发现老鼠，但清洁的时候却徒手捕鼠被咬伤。男子在5月2号因为发烧食欲变差到外县市医院就医，医师呢检验出疑似感染和他病毒，依法通报。昨天中午初步化验结果是阳性而确诊。卫福部疾管署表示，这是今年第三例和他病毒个案，基因定序感染首尔型和他病毒，不会人传人，患者预计今天就可以出院。根据了解，国防部近期要求陆军官校等各军事院校议案编列中华民国史新通识课程教材。对于这是否取代现有课程的中国现代史，国防部表示，各军事院校受教育部学术自主规范，由军校主导新编后，再报部里头做核定。高铁延伸宜兰争议未解，民团坚称这个划决策程序呢有瑕疵，阻碍台铁的营运发展，并且自办民调质疑政府宣称的高铁获得八成民意支持具有误导性。其中在换车转乘、宜兰城乡发展失衡、建设成本部分，民众更偏好台铁的直铁方案。除了持续呼吁北宜直铁方案应该重新纳入评估，也要求政府补足公民参与程序，让宜兰人在完整资讯之下重新拥有选择的权利。这是公民帮推等民团委托点通公司进行铁路民意调查，在今年2月23号到3月1号，18岁以上有效样本完成2924份。为了因应全球迅速变化的安全形势还有科技发展，泰国军方计划成立联合能力指挥部，推动人工智慧 AI 自主军事系统与跨领域的作战能力发展。根据曼谷邮报报道，泰国国防军司令乌克里17号在曼谷的皇家空军总部主持了2026财政会议，陆军、海军、空军司令及警察总长高层都出席与会，会中聚焦如何透过自主系统的研发应对现代科技战争的挑战。中东战争已经延烧了3个月，美国封锁措施和伊朗对霍姆兹海峡的控制已经让双方陷入僵局，如今双方都不愿意让步，这不仅带来沉重的经济压力，爆发新一轮的冲突风险也不断的上升。根据路透社的分析报道，决策者日益担忧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协议是否即将达成，而是华府或德黑兰在僵持当中会不会出现误判，进而点燃新一波的冲突。如今美国、以色列国内要求发动新一轮攻势，声浪越来越大，部分官员认为施加更大压力就能够削弱德黑兰的筹码，迫使他们重返谈判桌。而数名伊朗官员也跟路透表示，飞弹、核能力及霍姆兹海峡控制权都不是可以用来交易的政策工具，而是国家存续的意识形态根本，放弃这个不叫妥协，而是直接投降。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国道三号北上 107.1 公里过香山外侧路间有保利龙，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四段大直接口国道客运下乘客，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国道三号北上 64.8 公里大溪前路间有大轮胎皮的障碍物。好，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间距的安全。好，恩雅的歌声，天使旅程，继续交给1700台北晚报，拜拜。

0: 就是新驿站，提供男性朋友成长课程、健康讲座、多元咨询、休憩空间，是男人最佳的选择，最好的伙伴。台北南得好去处，服务时间周二及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6点，礼拜三到礼拜五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洽询电话02-2715-1970。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1: 唉，你在烦恼什么啊？
2: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1: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4: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4: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3: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00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欢迎收听5月19号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0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我们要有一个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喽，正式开放报名了哈，在6月6号、6月13号上下午各一场，有4场活动啊举行，现场还会有超商百元礼券的抽奖活动，那中奖几率高达50%啊！怎么报名呢？到台北电台的官网或者是 Facebook 来报名。哦，这个和主持人近距离互动交流，有机会抽中百元礼券，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喽。今天第一首歌来自 Christina Aguilera， 叫做 Your Body。歌曲过后，节目要正式开始喽。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啊。这个傍晚的5:05，下班时间要来了。在台北市呢，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是车多的，还有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呢，刚刚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哦，华中桥前500公尺外线车道有行人误闯上来了，这就蛮危险的哦。前几天有看到一个新闻，是有人在快速道路上，应该不是台北，我忘记哪里了，快速道路上面呢，撞到了一个骑电动滑板车的人，很吊诡，但是就是任何你想象不到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哦，所以刚刚有。

0: 讲到了有行人误闯上来了台北市水快往南，在华东桥前500公尺这边的外线车道，经过的话请你务必要小心一下咯。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新闻 Spotlight 之前呢，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近期台北电台要进行这个收听率的调查哦，所以欢迎你可以到台北电台的官网，或者是 FB， 还有或者是听台北哦，都可以连接到网络调查的问卷来进行填写，还可以参加百元超商礼券的抽奖活动哦。你的每一个回答都是支持我们台北电台持续成长的重要力量，所以欢迎大家踊跃的来参与。好，接下来要讲到的呢，就是今天的第一个消息。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到立法院提出了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筹编相关事项专案报告。他表示啊，国家安全应不分党派，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也期盼立委尽速同意编列第一批发价书的采购特别预算案。立法院在八号的时候啊，三读通过了《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明定了第一批军购发价书预算上限新台币3000亿元，第二批军购发价书预算上限4800亿元。行政院在条例通过之后一个月内提出了相关的专报，经立院同意后，使得呢筹编预算案，并在两个月内送立院审议。立法院会今天下午就邀请了行政院长卓荣泰率相关部会的首长提出了这个专案报告。那卓荣泰说，这次向立法院报告第一批的发价书包括了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等五案，其中 M109A7 自走炮金额806亿6573万元，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1597亿1403万元，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330亿8429万元，标枪反装甲飞弹99亿2635万元，托式二 B 反装甲飞弹116亿58万元，共计约2949亿9098万元。卓荣泰指出，目前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M109A7 自走炮、标枪反装甲飞弹、托式二 B 反装甲飞弹等四项呢，台美已经完成了发价书的签署。5月31号，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付款期限将至，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刚于5月16号获得了美方发价书的草案，那现在正执行发价内容的磋商跟签署的作业。卓荣泰说啊 ，M109A7 自走炮60门，还有附属装备，筹获期程是115年到121年，预计2019年起交运，全售期维持的后勤成本预估是160亿多元。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82套，精准火箭4320枚，战术区域飞弹420枚，以及附属装备。那么筹获期程是115年到121年，预期呢119年起交运，前售期的维持后勤成本大概是409亿多元。那卓荣泰也说了，国家安全不分党派，投资国防是投资和平，那也希望朝野立委尽速的同意编列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让国军的官兵能够拥有更完整的战力，确保国家安全，守护国民的生命财产。好，来听歌，这是王彦威，离开我的依赖。

5:14，接下来关心到的消息，这边呢要看到是疾管署啊，今天公布新增了2例的 M 痘病例，都没有打疫苗。那其中呢，一例是泰国移入的病例，基因分型的鉴定确认感染了第 I 分支 IB 子分支，是台湾首见新型的变种 M 痘，所以啊，呼吁符合公费疫苗的人赶快完整接种喽。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曾经有说明哦 ，M 痘呢，好，本来称猴痘嘛，那病毒是可以分为第一分支病毒跟第二分支病毒，后者第二分支原本流行在西非，症状是比较缓和的，而且其中的这个分支哦 ，IIB 分支从2022年开始就是全球疫情主要的流行株。那疾管署今天下午例行疫报中就公布了今年5月新增2例的病例。疾管署疫情中心主任郭宏伟在简报就说了，其中一名本土病例，北部40多岁男性，自述他曾经和不特定的对象有不安全的性行为，那因为身体发现了多处水泡，就医采检通报之后确诊。至于另外一名是境外移入的病例呢，是北部20多岁的男性。郭宏伟说这个个案自述4月曾经在泰国和不特定的人士发生了不安全性行为，回国之后呢，生殖器出现了水泡、手脚出疹等等的症状，就医采检通报后确诊。那郭宏伟说，经基因分型鉴定之后，确认感染型别是第 I 分支 IB 子分支IB 型，是我国从2022年起呢 M 痘列入法定传染病以来第一次检出感染这个 IB 型的病毒株，其他都是感染第二分支的病毒株。还是要提醒就是全国有312家合作的医疗院所是可以提供

公费的 M 痘疫苗接种的服务。符合接种条件的人包括了你近一年有风险性行为者，还有过去呢曾经罹患性病或者是性接触对象有前述任一个情况的人呢，尽速完成两剂的公费 M 痘疫苗接种。完成接种两剂疫苗之后，疾管署说了，对于 M 痘病毒具有90%的保护力。那如果你只接种一剂疫苗，对于疾病的保护力大概只有40%到80%。而且呢，接种疫苗之后啊，即使你感染到了 M 痘病毒，症状也会比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呢更加的轻微哦。所以如果你是符合的，赶快去打吧。蔡依林的歌《纯》。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 AM 一一三四，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 Echo。

好，接下来呢要继续关心到的这个消息，行政院、哦、要来推零岁到十八岁的全程支持方案、啊、包含了弹性育婴假的升级、产假延长等等。劳动部长洪森汉今天就说了、哦、新增的薪资成本会由政府来负担，另外也会规划加给这个职代的津贴、新聘人力的补助跟奖励。好，这是赖政府的执政要满两周年了，行政院长卓荣

嗨，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还有秘书长张敦涵今天出席了行政院520记者会，宣布要推出0-18岁全程支持方案。那洪胜案就向媒体说，这个全程支持方案劳动部正全面的盘点相关的制度法规的现况，也特别考量育儿劳工在照顾小孩时间不足的两难，甚至呢在职涯照顾家庭二选一的情境，思考提出一个新的支持方案。其中呢，在友善职场方案的设计当中，洪胜汉说，除了既有的支持会扩大延长，也有几个重要的目标，包含了让爸爸多参与跟分担照顾小孩的情境，推动弹性育婴假，经验显示，制度越弹性，爸爸投入的机会就越高，扩大弹性育儿假或者是留停，增加爸爸申请的诱因，这都有利于更多的爸爸来当神队友，陪产检跟陪产假，这也都是这样子。那另外洪胜汉也说了，在支持劳工育儿相关的权利的同时呢，也要减轻企业的负担，那已经争取经费还有预算，方案中各种增加的育儿友善假薪资成本都会由政府负担，这个育儿友善假的薪资成本政府会来负责。至于职场人力调度的部分，洪胜汉说，目前很多的大型企业都已经逐步建立一个职代津贴的制度，新聘替代人力，那么这次也会规划加给这个职代的津贴，新聘人力的补助跟奖励，尤其是针对中小企业的部分。针对行政院所提将更合理规划产假的部分呢，洪胜汉说，希望现行的制度可以对生产的妈妈有更多的同理还有温柔，因此将产假延长一并都纳入了检讨。产假及攸关孕产妈妈的身心恢复，那也有很多重要研究显示呢，产假是有助于减轻产后忧郁的状况，所以对劳工跟企业都是有帮助的。洪胜汉强调，近年很多不同规模企业都表达说，在缺工时代建立一个友善家庭照顾职场，对于揽才留才是越重要的。企业职场制度如果说很僵硬，然后不利于这个劳工呢照顾家庭的话，有竞争力的员工他就觉得啊，那对我不好，算我去别的地方，对不对？很容易转职嘛，这个就不利于公司的什么人事稳定。所以劳动部就认为，我们更应该要大力的来支持企业，作为重要的后盾，让相关的制度是可以更顺利的。洪山也说了，目前相关方案的细节连接政府整体预算的规划，还有完整内容跟细节后续都会来再完整的报告。这个其实是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愿意做我觉得是蛮好。身为一个爸爸，身为一个有小孩的家庭，越多支持当然越好啊，对不对？那有时候这种支持就是当你家里真的完全没有后援，完全没有人可以协助你的时候，那就得看看政府到底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协助了。好，来听陈奕迅这首歌《夏夏农》，待会歌曲过后下个段落大台北声音继续回来咯。

0: and die。
1: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2: 吼、哦，干嘛大惊小怪啊？
1: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2: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1: 知道地震保密三步骤的重要了吧？
2: 嗯，
1: 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角才安全。
2: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3: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5: 是地震警报，我要怎么办啊？
6: 每次警报响，我都好紧张，不知道要先躲还是跑。
5: 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告诉您，在面对天灾或突发灾难时要如何因应，平时又该做好哪些准备。
7: 现在就到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才能不慌张。
8: 有准备更安全。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5:34，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来看一下哦，台北市堤顶大道往南，这是港前路前外线车道施工。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这边全线车道车多，不好走哦。好，再来要看到的呢，这是在台北市要留意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是车多的。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也是车多，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哦。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5:35，大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要来关注到的哦，这个密室逃脱的意外啦，引发了大家的关注。那为了要保障民众的安全，台北市政府启动了大规模的联合稽查，发

0: 见了，很多家场所呢有防火门闭合不全、擅自室内装修等等多项的缺失，一共开立了15张裁罚单，总裁罚金额104万元，并令限期改善。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密室逃脱让玩家在密闭式空间内进行闯关活动，是时下流行的新兴行业。台北市政府考量其营业特性，在日前发生公安事件后第一个周末，连续3天由文化、消防、都发、建管等跨局处联合稽查，针对34个场所完成全面性的勘查，了解场所设置区位、建筑物及消防设备安全问题，同时检视从业人员的劳动条件，宣导消费资讯应公布事项等，共开出15张裁罚单。文化局副局长陈玉兴说，
2: 台北市政府联合稽查结果，34个场所除了不幸发生意外的螺丝起子2家已经被勒令停业，3家现场无营业行为，1家非属密闭逃脱行业之外，有12家分别有防火门闭合不全、出口标示灯故障、没有设置助警器和灭火器，以及擅自室内装修等情形，总共开立了15张裁罚单，总裁罚金额104万元，并限业者在2到30天内完成改善。
1: 此外，有9家业者因违反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自治条例，移送都市发展局按规定裁处，劳动局并将持续调查，若有违反劳动法令情形将依法查处。文化局表示，北市府在稽查同时也要求所有业者应紧速完成公共意外责任险投保，以保障玩家及自身权益。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被困在密室里，随时失去方向，需要来点负能量让身心健康。生命中的真爱他还不来，哦，怎么办？真的好乱，哎。深呼吸，他告诉自己 gotta calm down， 需要放轻松，让心情逃出密室冲浪，给个节奏，找回现实中的方向感。Oh what a life, baby。

0: 刚那首歌 Miss 逃脱是 GJ 讲座家的作品。接下来这个消息，为了要落实建筑物公共安全自主管理，台北市建管处正式启动了115年度公寓大厦共用部分维护修缮费用补助执行计划。本年度呢，市府编列了新台币900万元的预算，针对民国92年以前领得了使用执照的建筑物提供实质的经费补助，鼓励社区成立管理组织并优化公共设施。单一社区首次申报最高补助额度上看138万元。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为提升老旧社区居住安全与生活品质，台北市政府推出115年度公寓大厦共用部分维护修缮费用补助执行计划。申请的社区必须以依公寓大厦管理条例成立管理委员会或推选管理负责人，且向都发局完成报备有案。维护涵盖消防、洗水塔等四大项目。建管处专门委员郑大川说，
2: 这一次维护修缮费用的补助主要针对民国92年以前领得使用执照的建筑物，补助内容包含消防灭火器材、紧急供电系统以及公共通道沟渠、水塔蓄水池清洗等等。针对风险较高的消防设备，补助比例最高可以达到该项费用的80%。单一社区首次申报最高补助额度上看138万元，期盼大幅减轻老旧社区修缮的财务压力。
1: 建管处说明，这次计划采两阶段受理模式，第一阶段自6月1号到6月30号受理民国92年12月31号前领照的6层楼以上公寓大厦，且需首次成立管理组织并完成报备。若第一阶段拨付后仍有余额，再于9月1号到9月30号开放第二阶段申请，届时将扩及所有符合92年底前领照条件的社区。若非首次成立的组织，补助上限为80万元。凡自114年11月1号起完成维护修缮项目的社区，可依规填具申请表并减负相关文件提出申请。同一社区每2年限申请一次，符合资格的管委会可把握6月首波抢先送件。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泪不停的流着，雨不停的下着，世界也好，你也好，是不是都放失我了？总会这么想的，一团糟的我呢？每天每天期待的还是你伸出的手呢？不断的自毁，崩溃，崩溃，崩溃，不停重复的讨厌，渐渐的不再破碎。

0: 寂寞也想过离别，因为这么好的你其实我也不配，但如果是你在身边，那我也许能够再期待世界一点点。
1: 大家好，我是卢少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上

0: 好，5:49，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为了强化这个驾照管理，交通部预告修法喽，违规遭吊销驾照禁考3年以上的人呢，你必须要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之后啊，你才可以重新的来考领驾照。如果你没有完成驾训班的训练，你就违规上路，视同无照驾驶。机车的话最高罚36000块，汽车最高罚60000元，预计在6月30号上路。请听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1: 为摆脱行人地狱标签，交通部推动驾照管理三策略，包含考照制度、回训制度及高龄换照。为配合驾照管理制度精进措施，强化违规驾驶人矫正教育机制，以及加严吊销驾照3年以上者重考办法，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受终身不得考领驾驶执照限制重新申请考验办法，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管理办法法等3项法规，其中吊销禁考3年以上者，重考需强制完成驾驶训练，预计6月底开始实施。公路局监理组组长吴继娟说：“
2: 交通部推动驾照管理三策略，预计自6月底吊销驾照禁考3年以上者，想重新考照，必须先完成驾训班的训练课程。”提醒民众，如未依规定完成训练课程，除了无法重新考领驾照外，违规上路视同无照驾驶。机车最高可罚36000元，汽车最高可罚60000元。
1: 根据统计，吊销驾照禁考3年以上者，每年机车、汽车各有约5000人。交通部指出，其中驾驶因酒驾或违规肇事致人死亡，遭吊销驾照3年以上，过去处分期满后可直接重考驾照，但配合驾照管理新制，若要重新考照，需先至驾训班上课，学习最新交通法规、交通安全驾驶观念及风险辨识知识。而在上路学习时，需领取学习驾照，待完成驾训班课程，才能领有正式的驾驶执照。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这是林志颖的歌，叫做《驾照看一下》。好啦，待会要进入到六点钟喽。BBC News 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 Ella 陈嘉桦的《Hot Like Chili》，待会见。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3: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2: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3: 原来如此，
2: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3: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4: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Everybody yo，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6: 嘿、hey,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5: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6: 干净能源从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7: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傍晚的6:11，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回到节目当中，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是车多的，基隆高架往南全线也车多，建国高架往北南京到圆山车多，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国道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哦。好，再来这边是在台64线的双向板桥中和这边，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的，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喽。

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今天台北下班后是一则先来国际消息啊，洛杉矶近郊今天是爆发了野火。这火势迅速蔓延哦，当局也对数以千计的居民呢下达了撤离令。那这一场名为 Sandy Fire 的野火，在今天接近中午的时候呢，在西米谷市爆发了。那这座城市有 12.5 万的居民，是位于洛杉矶市中心西北方大概60公里的地方。那根据加州森林防火厅的数据哦，在时速高达56公里的阵风助长之下，火势啊到傍晚已经是蔓延达到了552公顷。这大火还烧毁了一栋房屋哦，但是啊，目前还没有收到伤亡报告。当局也已经下令呢，西米谷部分地区跟邻近的千橡市居民进行疏散，同时洛杉矶北部的几个社区呢，也已经被列入了疏散警告的范围。洛杉矶市长巴斯在记者会上说，在撤离警告下，居民不需立即离开，但鼓励大家保持警觉，并准备好在情况恶化且发布撤离令的时候进行撤离。他也补充，目前预计野火不会蔓延到洛杉矶市。尽管入夜之后风势减弱，但是加州森林防火厅的天气预报指出，温暖的气温、午后较低的湿度，还有受到地形影响的风势，仍持续对控制火势的工作构成蛮大的挑战，所以就是说还是持续的要关注一下了。火灾真的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好，来听到这是张惠妹的歌，叫《火》。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6:17，这边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0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接下来这个消息很酷哦，也不能算很酷啦，就是如果说那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法增订了职场霸凌的专章嘛，那网络上就有人说，哎，这个定机牌啊没有揪，哎呦，可能就踩红线喽。哦，职安署强调，是不是构成霸凌，必须要同时符合五大要件，而且呢，经过调查程序的认定，并不是凭个人主观认定的哦。那因为职场霸凌行为样态很多元嘛，所以劳动部拟定防治准则，也提供了五类不当行为的样态，包含了社交排斥、言语暴力、职务干预等等，要提供雇主综合的审酌。那相关法规呢，7月1号要上路了。近期很多网络流传很多这个职场踩霸凌红线行为的说法哈，包含说同事们一起订鸡排，哎，没有揪这个人，没有揪他就是被职场霸凌，好，或是主管不给员工请假，哎，这就是职场霸凌，或是工作群组中散布同事的负面言论，也是踩到霸凌红线等等，或是其他令人不舒服的对待方式。但劳动部职安署也说了哈，网络流传这些踩霸凌红线行为的说法，其实蛮容易造成误解的，因为职场中难免就会有人与人之间意见不合、口角冲突嘛。那这种令人不愉快或是不受欢迎的行为，是不是构成职场霸凌，并不是单凭个人主观的感受就可以认定的。职安署强调，依据新法的规定哦，职场霸凌必须同时符合五大要件，而且经过调查程序之后才可以认定哦。包含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为执行职务，事业单位内部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行为逾越业务必要且合理的范围，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的不当言行，以及致使劳工身心健康遭受危害。好，单一要件是不足以构成职场霸凌的，五大要件同时符合，缺一不可。所以如果真的不幸遭到了职场霸凌，先向雇主提出申诉，雇主如果没有按规定调查或调处的话，劳工可以向工作地的劳动检查机构来申诉。我是觉得总之，如果你真的很担心的订鸡排没有揪就会有霸凌的问题的话，那就自己吃，或者是就揪嘛，

刚刚那首歌叫做鸡排真奶。好啦，总之呢，就是如果你要订鸡排，好，你就多问一下吧，好不好，身边的朋友。好，那当然职场霸凌这件事情哦，还有调查人才库哦，七月份要上路咯，好，先会培训千名的专家，这就蛮重要的。好，要防治职场霸凌嘛，好，所以呢劳动部今天有启动职场霸凌调查培训跟建制人才库，六月开始办理20场次的培训，包含了职业律师、心理师、劳工健康服务医护人员等等都可以参加，目标会培训1000名。那刚刚讲到这个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法增订的职场霸凌专章嘛，这相关法规预计是在七月份会上路。所以啊，当雇主呢，知道劳工遭受职场霸凌的时候呢，就要采取立刻有效的适当措施啦，包含避免申诉人再受到职场的霸凌，提供申诉人相关的咨询或者是必要协助跟保护措施，并且要对申诉的事件呢进行调查。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职业卫生健康组组长张国明就说了，已经订立这个职场霸凌调查专业人士培训和专业人才库建制的要点，要启动职场霸凌的调查培训跟建制人才库。那这个课程培训的对象呢，包含了劳动部工作场所性骚扰调查专业人才资料库人员、职业律师、心理师、劳资争议调解委员、大专校院相关学科的教师，还有第一线的劳工行政人员、劳动检察员跟劳工健康服务医护人员等等。好，那其实在去年有先行试办了这个培训课程啦，300多人参与。那职场霸凌调查人才库呢，会和职安法同步在7月1号上路，所以订鸡排一起订，那订下午茶一起订，要吃点心一起吃。不过这样也很累啊，就是会有一些不合的人嘛，对不对？那还硬要去问，就是尴尬。那应该不至于了，要符合5要件才算是职场霸凌哦。一辈子到底够不够我来品尝？这是露露的歌，叫吃点心。等一下休息一下，在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特选焦点。

0: 器、热水器等炉具的安装方式，应有取得营业登记的承装业，雇用具有特定瓦斯器具装修技术士证照者，依照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安装标准安装热水器，并在安装完成之后填写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施工登录卡，交给住户留存，以确保正确的安装方式及装置处所，提升安装品质及维护民众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哎，昨走车走到半暝，就忝的。哎，有槟榔无？
2: 没啦，还无槟榔会得口腔癌呢。
1: 哎呦，无这水啦。
2: 哎，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着口腔癌。
1: 哈、啊，
2: 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戒严重了。
1: 安尼哦。
2: 嘿啦，卖提起啦，槟榔紧戒掉，像我嘛戒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卖当有精神啊。
1: 好啦好啦，为着阮四宝甲高子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2: 好啦。
3: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亲临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大家好，我是江冠宇医师，很高兴每一周的今天都可以与大家空中相会哦。那本周呢，我很兴奋的宣布，我人正在瑞士日内瓦哦。那这个就是听众朋友都会知道，我每年一度呢都会前往 WHA 世界卫生大会。

那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有什么样的特别呢？那美国的退出到底对世界卫生组织有没有什么实质的影响？那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台湾这边的一个动向，因为我人已经在现场了，因为这次我代表四台联合基金会呢，会在星期二呢，会跟四个国际级的组织呢举办论坛，来探讨说我们的这个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这个全民军舰或者全民健康覆盖呢，接下来下一步会怎么走？这个不是很简单的问题，甚至说这是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就连台湾的健保，我们其实现场也有讨论，它其实有个大限，就是说我们的人口在老化，缴费的人越来越少，因为都是靠寿星阶级，或是说我们的薪资来决定我们的缴费的额度、缴费的集聚嘛。那在少子化的未来2030年到底能不能做一个很足够的变革，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这个是台湾，我们可能想象起来很容易哦，但是如果是在别的国家，那是个更不容易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我们要在全世界讨论的。那在这一次我们卫福部它虽然说也是一个主角之一，但是呢，事实上我们这次是双部长前往日内瓦，也就是说外交部长林佳龙他也来了，所以两个人都是两位部长都是很重视这场的活动。然后背后呢，当然也是有我们总统的鼓励，但我们总统的外交上有一些挫折，然后这个是没有什么关系哈，这个、台湾本来就这样嘛。好，但是呢，事实上我们在有一些内部有些跨党派的一些行前的讨论，其实就有透露出说，我们其实应该是不是只有在政治的宣传口号，我们应该要把台湾的一些成果、一些合作机会把它给释放出来。所以这是为什么说我们就是不只是医疗啦，也不只说是一些健保制度的分享，我们呢还有一些医疗科技的一些产品合作的机会，还有说一些医院作为一个临床试验场域，那都会把它给释放出来。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台湾 can help， who cares， 台湾 cares， 好，这是我们这次的口号。台湾 can help 是早期的口号，那现在呢我们要讲说那谁在乎？台湾在乎。美国退出了，其实并不影响台湾的一个参与。那台湾其实是立场是一致的，就是我们是始终都是 outsider， 是局外人。但是这个局外人是非常的重要，甚至会对 WHO 呢形成一个内部的压力。因为 WHO， 我讲简单点，它就是内部呢一直形成那种被对岸限制住的一种角力啦，就是你内部的问题到底没有得到解决，事实上一直都没有，你只是在一直在进行所谓的政治角力，这其实对大家来说都没有帮助。因为你真的疫情发生了，像最近呢，我们说安第斯病毒是汉他病毒的其中一支，这个是需要国际那欧洲、非洲共同来关心，因为这是安第斯邮轮发生在地中海的一个事件嘛，那另外一个就是伊波拉病毒刚刚又爆发，这个发动了 PHEIC 那国际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那但是呢，这些都是 WHO 那它散播出去的时候，如果 WHO 不再被这个世界所信任，那它发布的任何紧急讯息，其实大家都不会当成一回事。甚至 WHO 它本身的机制都发生问题，比方说那 PABS， 就是说那些病原体的一个分享。那美国退出了，美国可能就是在拿到这个 PABS 会发生问题。虽然说美国还是有那种双边的力量去影响其他还在里面的会员国，美国只是不想缴那个冤枉的那个 volunteer budget， 就是不想缴那个捐款的。那但是美国的 CDC， 因为我们台湾的 CDC 啊，疾管署都是靠美国的疾管署，那所以会发生一些问题。我们如果说美国拿不到欧洲或非洲的资料那我们真的只有从欧洲、非洲来的疫情呢，我们会没办法掌握因为我们始终都是在这个全球的通报网络之外，所以这些很靠美国。现在美国也退出了，全球有点陷入一个宕机的状况，我觉得不是那么的好。不过没有关系啊，就是我们可以持续在努力，这是传染病通报的一块。好，那另外呢，就是说在我们的很多那关于说人口的变化，这个其实不是只有台湾有，我们知道说东亚进步四国，南韩、新加坡，还有日本都会有这种状况，每个人适应的方法都不太一样。那其实全世界也是如此啊，那有些国家已经人口老化得很厉害，我们都不知道说这么高的税额要怎么样去平衡每一个人的一个生活就是。

你生活花费越来越高，美国呢，你给小费还要给20%，哦，这个有点可怕哈。那在欧洲呢，是不会叫你给小费哈，日内瓦大家是准备都不给小费，所以，不过他们那个日内瓦那边的那个餐馆，还有瑞士整个餐馆哈，就其实在观光上就已经赚很多了哈。他们赚到说哈，6点就是要准时下班哦，这个是他们这个社会的文化哈。我在百货公司吃饭，然后他们6点就是要赶我们走，因为他们要下班，百货公司6点下班，我就想说老天爷啊。好，那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大概就是世界卫生大会那正在出现一个裂解的变化，它的决策机制呢有点不太受这个世界各方人士的一个信任。我们会说这是 from multilateral to minilateral， 就是从这个多边变成了小圈圈，这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它在做角力战。那另外呢，就是关于说全世界的需求就是越来越连续化，就是说大家其实需要更多的一个支持，因为这个世界人口在老化，然后呢世代呢也在竞争资源。所以我们这次呢，其实我们自己办的活动啊，就是有请了很多那个年轻病友的团体，我们国内有年轻病友协会，那国外呢也是有像美国纽约的 Generation Patient， 我们有请史尼哈·戴夫，她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小女孩啊，然后来作为领导人来那个讲说，我们可能在这个全民健康覆盖可能会忽略的一些世代的面向。那当然我们很重要就是说全球的，我们说这个 global financing 全球的资金呢，其实出现了一些变化，就是因为资金紧缩了，所以说哪些 foundation 呢，针对哪些项目呢拿到钱呢，会变得非常的敏感。好，那 is sensitive because 像是我们这次有邀请到全球基金会，他们会分享马拉利亚。马拉利亚是一个疟疾哦，它是那个靠疟蚊在传染，那跟我们台湾这边差很远的，也不太容易传播到我们台湾的，因为我们台湾没有疟蚊。那但是嘞，如果说是那个说传染病防治，那另外一个传染病防治叫做 pandemic fund 哈 ，pandemic foundation 是 pandemic fund， 不过没有关系，都是 fund 的。那哈哈，这个钱的流向就是两个基金会有点打架的味道了哈。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跟台湾很多 NGO 内部的一个状况是一样的，会有资源的竞争。所以说 ，this is global fund and pandemic fund conflict. This is internal conflict， 就是一个内部的一个冲突。那所以说，在我们的活动会讲到这一块，希望后续能够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当然，很重要的就是说啦，我们不能只要靠说有限的一个资源，我们资源要透过工具来突破。所以我们会讲到一些 AI。那 AI 的话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我们就请到北医的李友专老师哈，那代表说前那个 International Medical Informatics Association 哈，那前的医疗资讯协会，好，那还有他的朋友哈，那个 Professor。Kristen Novis， 好，那就是我们的 Chris 的教授哈，在瑞士哈，那一起来分享，那他们在医疗秩序上如何做到服务更需求更高的全民健康覆盖的一个趋势哈。因为我们之后如果靠政治，我们要帮忙，我们要靠自己的工具来突破，那就是 AI 啦哈。那当然啦哈，我们其实外方面还有一些像是药学或是说人力的部分哈。那药学就是说，我们未来那每个人用药都越来越复杂，那所以说做怎么样做好个药事管理，我们很需要一些 AI 来预测我们的行为，来做个帮助，提前警觉说有些人可能用药是不 OK 的，那这个就是有点 twin， 就是说复制另一个人在一个模拟你的行为上，那提早找出说你的那个预警预判这样。好，那当然也有说像是我们今天讲的很吵得很凶的护病比护理师的议题啊。那这个护理师其实我们有请到说那 FNCGS 哈，那就是说在我们的护理师有一个外籍护理师全球认证的单位哈，那他其实现在呢也成为了联合国的一个首席的领导组织。所以说关于护理人力啊，他们有在日内瓦办了一场听证会，我也会受代表去参加，因为我也是那个联合国那个整个公民组织协会的一个成员啦，所以我获得了一个机会去听证。那他的领导者现在也是一位护理师，在美国的护理师，所以我觉得相当不简单啦，就是大家现在都越来越注重护理议题。他说护理议题其实没有像

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这么的重要，因为大家都开始老化，需要更多的照顾，所以照顾哈，它变成是一个像黄金般的职业存在，这是大家要认知的一个事实哈。医生哈，他是有很多的专长，可以给病人很多的选择，还有解决方案，但是事实上实际执行的哈，其实都是我们的护理师。好，那怎么样的护理师哦，能够在教育的核心训练上，还有说哈，他们在

今天分享到这边，就是非常丰富的这个世界卫生大会，越来越偏重在全民健康覆盖的永续议题。好，那希望说呢，下一周有些成果，我再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下周见喽，拜拜。

听到歌曲来自刘思涵，叫做《走在冷风中》。好啦，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喽。我、这个下班时间，大家开车还是要注意安全。明天继续在傍晚1700台北晚报见，我是尚恩，晚安喽，拜拜。

0: 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1: 诶，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0: 诶，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2: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4: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3: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5: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那真的呢，大力巴格玛布列德马罗克格亚根，我是台湾族的胡德夫，阿扎，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蔡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Iako whaine, tana toka si da mani, paroparo mani. Ita whaine, ya matso son, pashtai, pagadai dan, mita wa 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们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菜为您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安早安，早安莫拉，这是个大哥烂，爱错啊，刚不够读出你恰巧啊，原来在台北，今天过得如何呢？节目开始了，我们依然跟大家来安排的是曾经获得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或者歌手奖的作品。还记得昨天介绍的是第26届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的得主，也就是贾烙。而在昨天我们也提到了，在这一年呢，他其实除了得到了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之外呢，也得到了最佳原住民语专辑。我们就来安排这张专辑的作品里头的歌曲，就是来自我们的贾烙《巴西瓦利波利尼西亚》里头的《安慰》。

0: 这首歌曲呢是第26届金曲奖获得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的扎拉巴沙利在波利尼西亚专辑里头的歌曲安慰。而这首安慰呢，其实呢它是我个人觉得啦，应该是写给女儿的一首歌。那一年他得奖的时候呢，还牵着他的女儿的手一起走红毯，然后一起上台领奖，还记得吗？那安慰这首歌曲呢，其实他就觉得你是我安慰，还有这个小孩觉得是他的安慰。那你的安慰是什么呢？那昨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他为什么会获得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那今天来谈谈他为什么会获得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呢？在这一届评审说，他跳脱了大众对于原住民音乐的概念，以跨族群合作呈现了更大的音乐冲击力度，制作的水准非常出色，是一张令人动容的专辑。坦白讲，以前跟南岛语族做合作的歌曲或者是音乐比较少，应该我们的杂烙是鼻祖吧。从杂烙的几张专辑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哦，像阿洛啦，像戴小军之后呢，就开始慢慢的走出国际。因为早期的原名的作品是比较属于本地，比较 local， 但是我们常讲台湾是南岛语族的母国，所以呢开始有那种跨国际的合作，而且都非常的出色，所以这张专辑呢就获得了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杂烙真是厉害，很有远见，他几乎每一张专辑呢都是跨国合作的呢。好了，听完杂烙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下来就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要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这个单元呢最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跟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希望在台湾的这块土地上不分原汉都了解一下在原住民区块所发生的大大小小事，而我们特别使用的 AI 语音来为大家服务。第二个单元，好，今天是礼拜二，所以在后半单元我们特别邀请到阿美族的吉赫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玩心理测验，了解一下你心里面所想的，或者身边的朋友或者家人所想的。那当然最主要的是要学阿美族语，希望在游戏没有压力的情况之下呢，学习我们自己的母语。那如果你的母语不是阿美族的话也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阿美族的人口算原住民最多，我们也互相学习一下嘛，吼，那都要偶台语啊，立马偶一下我们的原住民语言。好了，节目一开始就先邀请大家一起进入今天5月19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0: 我刚刚听到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除了小蔡之外呢，我们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来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首先关心一下有关于我们的教育部持续补助高中以下学校成立原住民族社团的进行。
1: 2026年5月6日，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为了推广原住民族传统文化，持续补助高中以下学校成立原住民族社团，114学年度共挹注新台币约900万元，补助201校办理原住民族语学习训练及演说、原民传统乐舞与艺术学习等原住民族社团活动，打造体验式教学与学习环境，让原民文化持续在校园中生根茁壮。其中，高雄市那玛

0: 马夏国中成立说我族语社团，规划原住民语初级至中高级单词句型练习课程活动，并针对全国语文竞赛进行培训。学生表现亮眼，并多次在市赛与全国赛荣获特优及优等佳绩。透过社团活动引导，学生不仅精进语言技能，更在参赛过程中深化族群认同与自信。新北市白云国小成立原住民文化体验社，透过小米栽种、狩猎智慧及传统服饰体验，将生态与人文结合，并借由校内实作与原乡踏查，深度认识部落产业与生活观念，让学生在五感体验中内化多元文化尊重。国立竹东高中成立原住民文化社，规划多元化的实作课程与讲座，深耕原民文化认同，课程涵盖泰雅编织实作、原民饮食文化踏查及族语文学讲座等，带领学生认识传统服饰到升学历程辅导，强化原生族群认同感，并借由原民周成果发表提升学生的自我价值与归属感，达到文化传承与生涯发展的双重目标。
1: 其实从学校当中哦，如果你不管你是不是原住民，能够接触到原住民的社团，对于文化、对于族群的认同跟自信呢，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呢。好了，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的宁浦阿美古谣队的小朋友们所带来的阅读。

0: 我的诗专辑当中的歌曲《阅读》。好，我接着向大家分享有关于南投原生之星歌唱大赛的讯息。
1: 音乐是原住民族文化的灵魂，贯穿于部落聚会与日常创作之中。为了发掘隐藏于全台各角落的原民好声音，南投县政府原民处首度举办头号金嗓赋2026南投原生之星歌唱大赛，透过专业歌唱比赛的举行，建构一个让族人一展长才的梦想舞台，拔擢具备潜力的原民音乐人才。本次比赛凡年满18岁，也就是民国97年5月9日以前出生，且未签订商业经纪合约之族人皆可报名。为让族人发挥多元音乐实力，主办单位针对不同音乐表现形式特别规划创作组与演唱组之双组别设计。创作组鼓励文化传承，参赛作品需具备族语、原民乐器或文化内容等原创元素，且参赛者需拥有完整著作权。演唱组则侧重声音的诠释与技巧，参赛者将透过主办单位的选曲系统展现歌唱实力。为鼓励族人参赛并彰显对人才的重视，赛事祭出丰厚奖金，两组冠军皆可获得10万元、亚军5万元、季军3万元。进入决赛的选手亦享有交通补贴，比赛总奖金高达40万元。为提升赛事公信力，本次赛事主要由专业原民音乐人担任评审，除透过专业评审把关外，也期许跨世代传承原民好声音。初赛部分由赛德克族歌手尤古瓦利斯、泰雅族歌手马小安及少族歌手马盖丹担任评审导师，决赛评审阵容将更为壮大，名单将于赛前陆续揭晓。6月21日决赛当天将结合南投巧克力咖啡节盛大推出原民主题日，除了12强选手的巅峰对决，更重磅邀请金曲才子王洪恩、金曲歌后姑木八少与天后叶爱玲压轴演出，晚间则由亲爱爱乐领军，汇聚南投五大族群带来精彩的乐舞展演，呈现原民文化底蕴。欢迎全台原住民乡亲踊跃报名，一起在南投唱出属于自己的动人歌声，共同见证2026南投原生之星的诞生。
0: 好，这个不只是南投，它是连全国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它叫做头号金赏，这个头呢是南投的头，头号金赏2026南投原生之星歌唱大赛。有兴趣的朋友，你只要年满18岁，刚好提到97年出生的朋友都可以来做一个报名，只要没有合约的问题。它分为创作组跟演唱组，创作组呢就是鼓励有文化传承，参赛的作品呢必须要族语啦，或者是原民乐器，或者是文化内容相关的原创作品。那演唱组的话呢，就是注重在诠释技巧，而冠军呢有10万块的奖金。那听说呢，只要涉及在南投年满60岁的长辈，你去报名的话呢，还有长者参加奖。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直接上2026南投原生之星来做一个了解了。好，这次的评审呢，还有我们的尤古瓦利斯，对不对？我们就要让他介绍来自尤古瓦利斯所带来的比拉波。

0: 很可爱的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赛德克族的尤古瓦里斯所带来的比拉波，也希望呢全台的原住民族人朋友们呢，对于唱歌或者创作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了解一下2026南投第一次所办的原声之星。那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台东这边猎人的讯息。
1: 原民会去年推动办理原住民自制猎枪安全使用训练课程，台东县议会近日关注训练课程迟未在台东开办问题，议员郑冈山指出，目前相关训练地点多安排在外县市，但那些地方不仅缺乏实际猎场环境，也与台东原住民族人的生活文化脱节。反观拥有全台最多猎场、原住民族人口众多的台东，至今却未曾办理相关课程，让不少猎人相当不满。议员表示，族人若要合法申请制造、运输或持有自制猎枪，就必须先完成安全使用训练并取得合格证书，但现阶段台东乡亲的长途跋涉前往外县市受训，不仅增加交通与住宿负担，也让许多族人干脆放弃报名。他认为，中央应正视地方需求，紧速将训练课程安排在台东，否则制度形同设下门槛。据了解，中央可能规划先自行试办相关课程与制度，待模式成熟后再交由地方接手办理，不过地方猎人普遍认为等待时间过长，希望中央不要再以试办为由拖延。台东原民处指出，依据原住民渔民自制猎枪渔枪许可及管理办法规定，族人申请制造、运输或持有自制猎枪前，必须先通过原住民自制猎枪安全使用训练，并取得训练合格证书。课程内容包括涉及安全意识与规范、枪伤急救止血、心肺复苏术、CPR 等安全知识，目的在于确保族人在安全环境下从事传统狩猎活动，同时兼顾文化传承与公共安全。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就在新闻里面所提到的了。如果你要去参加一些训练课程，是离你住的地方有点远的话，你知道台东非常的狭长。那如果你必须到城市，就是到台东市去做这个所谓的训练课程的话呢，可能有些人就会觉得比较不方便。但是不是用什么样子的办法呢，能够就近让我们台东的猎人能够就近来做训练呢？相关的单位也就麻烦落后。好，我们就来安排一首歌曲，就是来自台东布农族的王宏恩早期的作品《猎人》。

0: 我家在哪里？
1: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2: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心理健康也可以健身吗？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就像心理健身房，想要参加心理讲座，想增加心理健康知识，或是想找人聊聊，都可以来找我们023393-7885陪伴你，也可以上心卫中心 FB 粉专获得最新资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5: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4: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6: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7: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M 一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菜
1: 阿美族的集合
0: 联合为您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很开心呢，在每个礼拜二的后半阶段，我们的集合都特别留下来跟大家来做节目。你的节目是几点下节目了？
1: 好，我的节目呢是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要特别的介绍，你想要你的家庭幸福吗？还是要卖药吗？你想要你的家庭能够得到幸福呢，你一定要听下午2点到3点的美丽妈妈，让你的可让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幸福。
0: 好了，看在呢我们集合的下了节目之后，还等到我们的节目开始呢，大家记得投他一票要多多支持。那如果因为他是在 AM 频道嘛，如果有些可能车上不方便听的话，没有关系，你可以在任何时间呢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者各大搜寻网站搜寻
1: 听台北，
0: 然后再找到美丽妈妈，就可以随时收听了。
1: 没错，没错。
0: 好，那后半阶段我们就一起来玩心理测验，顺便学阿美，顺便学阿美族语，很轻松的学啦，
1: 很轻松的学。你知道小菜，你看我们好像已经合作这个心理测验还蛮久了，对不对？其实很多听众，尤其长辈哦，他都一直在跟吉赫打听，他说小菜到底是不是阿美族？他有时候真的讲的那个阿美语真的很标准，
0: 有没有比你标准？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
1: 我就跟他说，没有，因为老师教的好啊，
0: 很会啦。事实上也是这样，
1: 是。
0: 所以呢，你的生活日照，就是你的生活当中呢，不管是我们阿美语、其他的族语，或者是其他的外国的话，
1: 对。
0: 其实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就可以学得懂那个时候的环境里面的语言。
1: 对对对，我觉得应该是说，在生活当中，你刚开始说啊，学族语，你不要把
0: 那个压力，
1: 对你很轻松的去聊，甚至用我们像现在用心理测验的方式，玩游戏的方式去学这个族语。像我自己的孩子，每次回来我都会讲族语，你知道吗？第一次他就问说：“再讲一遍。”我就再讲，再讲。你知道现在回来的时候，他就会喽，
0: 就会回了。
1: 都记住啥？嗨，他就会回答了。
0: 至少听得懂，可以嗨一下。
1: 对对，他就知道我的意思，就说：“哎，你回来了。”
0: 嗨，
1: 是是。
0: 好，那今天的心理测验的题目是什么呢？吉赫，
1: 好，今天的题目是晚上凌晨2点。
0: 现在才几点？
1: 好了，我要讲心理测验的题目了。好了，凌晨2点，暧昧的对象呢，突然传了这个 LINE 给你，就写说睡了吗？你第一个，我干嘛？想想象一下哦，你睡了吗？然后你第一个反应是以下哪四个反应？
0: 我如果未婚的话，反应会不一样。现在已婚的话，晚上电话不要随便乱接，包括那也是一样，
1: 也不堵。
0: 因为你刚刚说是两点，是不是？
1: 对，凌晨2点，
0: 好好，有四种反应来选择，对不对？
1: 对。
0: 好，第一种选择是什么呢？
1: 秒回答，怎么了？
0: 未婚的朋友可以这么做
1: 是是
0: 那么学哪个单字呢？
1: 怎么了？
0: 怎么了？阿美族语怎么说？
1: 妈妈按，
0: 妈妈按，妈妈按。第二个选项，
1: 第二个选项是故意晚一点再回，
0: 这我经常用因为他讲说睡了吗，对不对？
1: 对，
0: 其实你可以看得到嘛。
1: 对对对，
0: 那你就
1: 不要打开，
0: 就晚一点，不要那么急
1: 是是是。
0: 好，故意晚一点回，那我们要学哪个单字？
1: 故意
0: 的阿美族语怎么说？
1: 撒恩寒，
0: 撒恩寒，撒恩寒，是这样吗？
1: 对对对。
0: 好，那第三个选项，
1: 截图传给朋友然后讨论。
0: 他赖我，你觉得怎么样？要不要回？这样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半夜两点，我搞错了。好，没关系，那我们学哪个单字？
1: 讨论，
0: 讨论的阿美族语怎么说？
1: 巴拉多，
0: 巴拉多，巴拉多。第四个选项，
1: 直接已读不回
0: 我们选哪个单字？
1: 再一把 off。 对，
0: 就是不回答，
1: 也就是不回就对了。
0: 好，亲爱的朋友们，如果在凌晨两点有一个暧昧对象，这是重点哦，暧昧对象突然传了 LINE 给你，跟你说睡了吗？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第一个秒回，怎么了？我们要学的单字就是怎么了。
1: 妈妈按，
0: 妈妈按，妈妈按。第二个选项就是故意晚点再回，我们要学的就是故意。
1: 撒恩寒，
0: 撒恩，撒恩哦，
1: 撒恩寒，
0: 撒哈恩寒，撒哈恩寒。第三个选项，赶快截图给你的朋友讨论一下。我们要学的就是讨论。
1: 巴拉多，
0: 巴拉多， 巴拉豆啊。第四个，直接已读不回，我们学的是

0: 不回。
1: 再一巴掌 off，
0: 再一巴掌 off， 再一巴掌 off。 亲爱的朋友们，暧昧对象如果传简讯说睡了吗，你是直接秒回，还是不回，还是晚点回，还是跟朋友讨论呢？好，你们想一下，我们先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泰鲁格族的 Milu， 也就是白明光所带来的
1: 今夜你是否睡。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泰鲁格族的咪鲁白明光所带来的
1: 今夜你是否睡着了。
0: 你不觉得这首歌就是针对今天的心理测验吗？
1: 我觉得感觉是，
0: 我直接播这首歌给他。
1: 是，
0: 好了，题目再次的告诉大家咯。
1: 好，题目是凌晨的两点，暧昧的对象突然传了睡了吗，你第一个反应是以下哪个反应？
0: 第一个秒回，怎么了？我们要学的是怎么了，
1: 妈妈按，
0: 妈妈按，妈妈按。第二个就是故意晚点再回，我们要学的是故意。
1: 撒哈恩憨，
0: 撒哈恩憨，我这样发音是不是怪怪的？
1: 对对对对，
0: 撒哈
1: 恩憨，
0: 撒哈恩憨，
1: 对，
0: 撒哈恩憨。第四个就是截图跟朋友讨论一下，这样我们要学的是讨论。
1: 巴拉多，
0: 巴拉多，巴拉多。第四个直接已读不回，我们要学的是不回。
1: 咋一把咋 off，
0: 咋一把咋 off， 咋一把咋 off。 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暧昧的对象在半夜传简讯给你说睡了吗，你是秒回，还是故意晚点回，还是跟朋友讨论，还是直接已读不回？我先问一下我们的即刻。
1: 故意晚一点再回、
0: 哦、为什么？
1: 因为我就想说暧昧嘛，我马上回表示他就说一直在等我的电话、嗯、你要让自己感觉有那个价值啊。傻哪，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刚才会讲说我经常用的那个招数，
1: 不要马上满足对方、
0: 啊、因为他难得有，可是有些人就是他难得传给我啊，
1: 对对对对，
0: 我要表示我在乎就秒回、
1: 哦、我跟你讲有些人、哦、
0: 可是男女可能有别
1: 哦我跟你讲有些人哦很奇怪，尤其是男生、如果这个女生她就是一直勾勾丁，或者说我一下子就找到你，有些男生是很讨厌这样的人、我一直找怎么找都很难找，他反而会很喜欢这个女生。所以我为什么会这样，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我部落一个哥哥他就是这样、常常会跟我们讲这件事情，我才知道说
0: 感觉没价值是不是。
1: 我就听到他在讲的时候，我说难怪跟你分手所有的女生对你念念不忘，已经分手了还常常念。
0: 那我问你，假如你是那个传简讯的人，你希望男生怎么回应？秒回吧，
1: 我当然是秒回、啊、
0: 是不是？
1: 对啊，但是他秒回，我想哎呀这个这么容易。哇，
0: 这个人真是很背歌啊，不是啊，没事没事没事。
1: 是是，
0: 好，所以每个人选项不太相的，因为小蔡也是直接会选故意晚点再回啦，或者是因为半夜两点，现在是已经有家室的人，
1: 对对，
0: 通常我半夜的电话不会接，除了是妈妈、就是家人，
1: 是是家人、哦、
0: 表示有急事，朋友通常晚上我都不会回，所以也没有朋友会转简讯给我在半夜。
1: 是是是，
0: 好，所以我们的选项是一样的了哈。那听众们你的选择是什么呢？好，不要改变，请接着告诉我们今天要测验的是什么。
1: 好，凌晨两点手机呢突然震了一下、这个暧昧的对象传来这一句睡了吗，好的，这短短的三个字呢足以让无数的人瞬间清醒。
0: 没错，
1: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好紧张哦，你知道暧昧的对象传给我，你可能会
0: 多开心啊，
1: 多开心啊。其实以下的这些选项是在测测你是在恋爱脑呢还是在人间清醒、你从这个深夜的讯息当中可以看穿你自己真实的感情观。
0: 那我知道我们两个的选项应该是太清醒了。因为已经老了，不是啦，因为已经过了那个恋爱脑的年纪了啦。
1: 了其实我跟你讲，如果我在年轻就是未婚的时候，也许我就是那个秒回的。
0: 哦，你会秒回、啊、
1: 我会秒回啊，
0: 因为你单身吗？
1: 单身，对 啊，
0: 对啊，
1: 因为那个就是暧昧的，
0: 对对对，
1: 前面不是有写说暧昧的对象吗？
0: 是，
1: 我当然就想、马上回这样子。
0: 好的，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你的选项是什么呢？如果都选好了，我们就先即刻来告诉我们每一个选项代表的恋爱脑重点在哪里。第一个呢就是秒回说怎么了。
1: 好，如果你选择的是怎么了妈妈按呢，你一旦对于某个人产生好感呢，你就很容易把注意力放在对方的身上、你看到讯息的瞬间呢，你脑中甚至已经开始在幻想后续的剧情，连聊天的氛围都先演过一轮、你最大的优点是很真诚，
0: 没错，
1: 你很愿意付出、但是缺点就是太容易被情绪牵着走，只要对方的态度稍微的变冷，你就会 开始不安，甚至会陷入疯狂的猜测，你其实不是傻，你是太过相信这个感情，只要对方给你一点点的甜头，你就会默默的记很久。朋友眼中的你常常就是那一种嘴巴说没有晕，其实啊，结果你回的讯息比谁还要快的人。
0: 应该很多人年轻的时候都是这个选项吧。
1: 对对对。
0: 好，这是选择怎么了的朋友。那如果是选择故意晚点回呢？
1: 好，如果你选择是撒哈恩憨厚，你不是一个没有兴趣，而是知道太快投入容易失去这个

0: 主导权，所以会刻意的让你自己看起来冷静一点，
1: 看起来
0: 看起来、哦、你其实很会观察人哦，也很在意互动的平衡，如果对方忽冷忽热呢，你也会立刻的切换这个模式、
1: 嗯、
0: 不会让自己看起来好像太主动。

0: 很多人测到这种型都会笑说，不是不爱啦，是尊重不能输。
1: 尊严的部分很重要啦。
0: 尊严，对。
1: 所以我们刚才讲说，如果是年轻的话，可能是上面那个选项。
0: 对。
1: 那因为到某种年龄或者已经看的比较多的话，可能就是这个选项比较多了。
0: 对对对。
1: Okay。 好，那如果你选的是先截图然后传给朋友讨论的朋友呢？
0: 好，如果你选择的是把它都好，你非常需要外部的意见，尤其是在暧昧期更容易进入疯狂分析的模式，对你来说呢，收到深夜讯息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到底什么意思。于是呢，你第一个时间不是回复哦，而是把这些呢先丢给你的知心朋友当中去组一个群组，然后开会啊，还要讲那么复杂。对对对。好，从标点的符号当中传讯息的时间到聊天的语气全部都可以分析半小时。你最大的这个优点是理性，因为你很少冲动做决定，但缺点是太容易想太多，有的时候呢，对方根本只是睡不着，想找你聊聊天而已，你却可以分析到未来结婚的几率。所以你谈感情的时候最常出现的一句话是，大概就是你帮我看一下他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对我有没有意思，这样
1: 搞不好人家只是睡不着而已，或者是要跟你提分手。
0: 哎，也是哦，
1: 因为他可能有新的对象。
0: 对对，
1: 我决定跟你分手，那你已经想到要结婚了。
0: 对对对对，
1: 好，那如果你选择直接已读不回的朋友呢？
0: 好，如果选择是在一巴掌 off 的你呢，你不是没有感情，而是非常清楚自己要什么。对你来说呢，凌晨2点突然出现的讯息不一定代表浪漫，也可能只是无聊，寂寞，甚至是情绪的消遣，你不太会因为一句话就晕船，更不喜欢被对方牵着情绪来生活，只要察觉到互动不够真诚，或者是这个对方的态度模糊，你会立刻把理智给拉回来。
1: 是，
0: 很多人会觉得你很难接近，但其实你只是太懂得保护你自己，你不想浪费时间在不确定的人身上，所以呢，你就是会宁愿冷静，也不愿意陷入在消耗型的感情当中。
1: 是，
0: 所以呢，在朋友的眼中的你，你常常就是那一种全场最清醒，负责把恋爱脑朋友拉回现实的人。深夜传讯息可以测出其实你是一个安全感的模式。
1: 没有错，你自己清醒就还把别人拉回来。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暧昧对象传简讯给你或者传 LINE 给你的反应都不太相同的。小蔡很快的整理一下，如果你选择的是秒回说怎么了
0: 妈妈按，
1: 基本上呢，你就是恋爱脑的代表了啦。好，那如果你选择是故意晚一点回
0: 撒哈恩憨，
1: 基本上你是属于高段位的感情观察者。如果你是先截图然后跟朋友做讨论的朋友，基本上是属于恋爱军师型的这个人格。那如果你直接已读不回，基本上就是人间清醒系的代表。亲爱的朋友们，你是恋爱脑还是清醒的呢？我们来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866所带来的
0: 再恋爱了。

0: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白乐乐斯乐团所带来的歌曲《
1: 再恋爱了》。
0: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现在已经有已婚的，就是已婚的朋友已经有对象了，感情固定很稳定的话呢，恋爱对我们来讲好像都已经绝缘体了。
1: 真的，我没有，好像感觉是人家比如说感觉好像有示好啦，或者是对你有意思呢，
0: 都不用想太多了，
1: 都不用想太多，然后就非常清醒说：“哎呦，你那种行为，你不要去诱拐我，我是已婚人士，如何如何如何。
0: ”可是有些人不是哦，有些人即便已婚了，他还是很恋爱脑，希望在外面还有一些什么花花草草的，也是有这样子的人啊。
1: 有有有，我跟你讲，小川，你刚刚提到了这件事情，就是我突然想到，我有一个就是学长，就是那个学长，他说。开同学会的时候，你知道以前在可能在国小的时候或国中的时候有那个暧昧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两个彼此有暧昧，后来因为各自
0: 国
1: 对，然后各自分开，各自有婚姻了。突然某一年某一日呢，然后同学会的时候，那个爱情的火花，
0: 还会尴尬吗？
1: 对，不是，爱情的火花就出现了，就有那个暧昧期，你知道吗？
0: 所以啊，
1: 所以我就常常会讲说，哎，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个偶尔就开开玩笑没关系，结果弄得后来家庭有问题
0: 哦，真的啊、哦？
1: 对对对对，
0: 已婚的朋友好好珍惜你身边的朋友。
1: 是是，
0: 像这种半夜如果是暧昧对象传赖给你的话，你可以连读都不要读，
1: 真的
0: 就不用什么已读不回，
1: 对对，
0: 这样好像太硬了，
1: 对对
0: 对，你就干脆你就睡着了不就好了吗？
1: 没有，我跟你讲，都已读不要已读，
0: 连
1: 开
0: 都
1: 不
0: 要读，
1: 因为你知道吗，朋友很多嘛，
0: 对，
1: 有的甚至没有读，然后一百多折的折那个
0: 那是你比较多了，我没有。
1: 是，
0: 好，所以今天的心理测验呢，可以测验一下你是不是恋爱呢，还是人间清醒。那如果你错过前面的这个内容的话，没有关系，好，你可以找到听台北，然后再找到原来在台北，就可以随选收听了。好，那重点是族语的部分了，对不对？我们要学的阿美族的第一个单字就是怎么了，
1: 妈妈案，
0: 妈妈案，妈妈案，这个是故意，
1: 撒哈恩憨，
0: 撒哈恩憨，是这样吗？
1: 撒哈恩憨，
0: 撒哈恩憨，
1: 对，
0: 撒哈恩憨。第三个是讨论，
1: 巴拉多，
0: 巴拉多，巴拉多。第四个不回，
1: 扎伊巴扎 off，
0: 扎伊巴扎 off， 扎伊巴扎 off。节目最后呢，我们就来安排他回的那个妈妈案，这是来自我们的妈妈案所带来的
1: 妈妈案。
0: 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菜
1: 阿美族的几何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再次谢谢我们的几何，撒喽。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

0: 人指南，还有 Podcasts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报告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吸电子烟，
3: 而且他走路摇摇晃晃，讲话迷迷糊糊的，
4: 可能是电子烟里面含有依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是一种二级毒品，会让人精神恍惚，甚至危害生命。
2: 哇，真是太可怕了！
4: 只要持有、使用或贩卖都有刑责，向你们及时通报真的很棒，大家一同关心，让孩子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饮用水、泡面、罐头、巧克力、饼干。
6: 哎，妹妹，你拿太多了。
5: 老师说，平时就要准备好3天的防灾食物。
6: 啊，防灾食物？
5: 嗯，防灾食物是可常温长期保存且有营养，才能确保台风或地震来时，我们身体摄取足够所需的营养哦。
7: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0:00。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刚才为你安排的歌曲啊，是吴亦凡啊，这个女歌手啊，她所带来的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勇闯天涯》。吴亦凡是也算是资深艺人了哦，是吴廷弘北原三猫吴廷弘的女儿，她曾经是这个女子团体啊 Baby Seven 成员之一，后来也因个人身份在歌唱、戏剧、通告节目等方面呢、啊、来做发展。他给人的这个感觉呢，比较偏台湾本土综艺圈那种直率开朗的路线，不是偶像派或是韩流风格。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啊，是带点自然不做作的这个个性。因为名字和这个吴亦凡只差一个字呢，常常会有人搞混。然后我记得这个本来呢，这个吴亦凡要到中国去做这个啊表演的。结果呢，那边的这个海报呢，啊，派过来派到他啊手机上来看的时候呢，在那个字啊写错了，就写成那个很红的那个戏剧演员吴亦凡哦，男艺人，那个差一个字，所以呢，他就不去了，呵呵，很有个性哦，很有个性啊，这个吴亦凡，中文其实中文里面的同音或者静音名字很多，所以会让人来一时来误认。吴亦凡因为从小父亲吴廷弘的这个关系啊，多少接触演艺圈环境，但真正踏入幕前啊、幕后，还是一步一步从歌唱、团体活动、节目曝光慢慢累积知名度。他早期呢参加这个女子团体，走青春偶像跟流行歌唱路线。那个时候台湾仍有不少这个综艺节目呢会培养年轻女团，他也因此呢开始被这个观众来认识。之后他没有走那种爆红型明星的这路线，而是比较偏向通告艺人、综艺节目来宾、歌唱表演、戏剧跟活动主持尝试。他在节目中的这个形象多半是自然直接，带点亲切感，不太刻意包装。

这种路线呢，在台湾观众之间呢，反而容易累积邻家女孩的这个感觉。有很多台湾演艺圈人员呐、和艺人呐、其实都不是单靠一个作品大红，而是靠长时间曝光、主持、聊天、上节目建立观众熟悉度。吴亦凡呢，也有这种陪伴型艺人的这个味道，而且他一路发展呢，其实也能看出台湾娱乐圈这些年的这个变化。从早年的这个综艺大哥主持时代到这个通告文化兴盛，到这个唱片宣传跑节目，一路进到这个网络社群时代，也短影音曝光，艺人经营个人生活观，对很多台湾艺人来说呢，现在除了歌唱唱歌演戏，更重要的是呢，让观众感觉真实。吴亦凡给人的感觉也比较接近这种类型。

泪崩了。这首歌曲啊，是中国非常红的一出这个戏啊，就是《后宫甄嬛传》的这个片尾曲，由这个吴亦凡所演唱的哦。啊，我们听得出来，他唱这首歌曲啊，能够把那个情绪啊，表现的演绎的相当到位啊。这首歌走的是比较典型的失恋情歌的这个路线，但它特别的地方在于情绪呢很直接。歌名《泪崩了》本身就很有画面，不是默默流泪，而是情绪啊压抑很久之后呢，一瞬间溃堤，那种感觉很多人在感情里面都经历过，是吗？朋友，你有经历过这种的吗？本来以为自己撑得住，结果听到一句，看到一个场景，突然眼泪全部失守了。这首歌的氛围啊，偏伤感脆弱，带于一种明明还爱着却只能放手的情绪。吴亦凡唱这首歌的时候，不是那种很强烈炫技型的唱法，而是比较像在倾诉。他的声线呢，有一种台湾流行情歌常见的柔软感，所以让人觉得比较贴近这个生活。很多人会在啊夜深一个人的时候，分手后，想念某个人的时候，开车听情歌的时候呢，特别容易啊被这类歌曲呢触动心里面心底的那个情感。其实泪崩这两个字呢，也符合现代人的感情状态。现在的人呢，平常往往把情绪压得很深，表面若无其事，但真正难过的时候呢，不一定是大吵大闹，而是忽然安静的崩溃。所以这首歌能够让一些人有共鸣，原因就在于他唱的不是戏剧化的爱情，而是很多人心里那种说不出的舍不得。很多时候啊，感情里面最深的这个舍不得，未必只是失去一个人，而是失去那种曾经一起相信未来的自己。有些人真正放不下的，不只是对方的名字，而是曾经每天聊天的习惯，有人等你回家的感觉，一起计划未来的画面，那种被理解被需要的温度。人其实很容易对这个陪伴感呢产生依恋，所以分开后呢，最难受的常常不是轰轰烈烈的那一刻，而是生活里面突然出现的空白。看到想分享的事，却不知道该传给谁，经过熟悉的地方，会下意识想起对方。夜深人静时，忽然发现已经没有人说晚安。还有一种很深的舍不得，是明明彼此还有感情，却不能再走下去，这种最痛。朋友，你有过这种最痛的情况吗？明明彼此呢还有感情，却不能再走下去了，以至于造成这个分手的这个情况。

然后呢各据一方、哦、东西两方可能啊有一段非常长的时间不能再见面，或是你想见却提不起勇气去见，然后把那个深深的思念呢、啊、放在心里面，这种啊是最痛的。因为不是不爱，而是啊现实个性距离的时间慢慢把两个人推开，于是呢心里会一直反复的想，如果当时多体谅一点会不会不同，如果晚一点分开呢，如果我们是在更成熟的年纪相遇呢。所以很多人的眼泪啊其实不是为了失去，而是为了那些本来以为能走到最后的期待。不过感情也有一件很温柔的事，真正爱过的人即使后来离开了，往往还会在这个生命里面留下一部分的光亮，他可能没有陪你到最后，却让你懂了什么叫做思念，什么叫做珍惜，什么叫做等待与心痛。而人也是在这些舍不得里面慢慢的学会长大。朋友，你长大了吗？

0: 下课啊，也唔走哦。
1: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0: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0: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韩共最近政府爱开始普发现金了呢。
2: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先送登记的电子邮件，先来先送登记。
1: 等一下，来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人家自信，总不得轻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咪唔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一定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可听人讲。
2: 来路不明的自信爱小心，随时打165诈骗唔会轻动啊！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咦，都爱用对爱，去一把去，爱去买东家。
2: 同学，那个有机会，唔肯同意讲困难么？
4: 我过得好高，离不安呢，排泄啦。
2: 教育部对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高人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的事件，除了调查，每采取停堂宽的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谈、理解、欣赏、提出发现，向下跳出妨害的有声高人。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明德，今天非常的高兴再度的在空中、哦、跟各位朋友来碰面了啊！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什么呢？来，我们先听一首歌，再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话题。今天要讲的是这个矮灵记塞夏族的文化传说故事哦。

相传呐、啊，这个小矮人大爱好栖息在人烟呐、啊、劫机的这个杂乱草木中的岩洞内。今天塞夏族每两年举行一次的这个巴斯达爱矮灵祭啊大祭典，就是为了要慰藉小矮人族的这个亡魂而举行的。它的由来是什么呢？来，我们一起来分享哦。古时候，在这个莱西，就是现在的上平溪上游，右岸马巴阿拉山西北方中腹的这个岩洞内，现在称为莱大邑，栖息着一群小矮人。哦，大爱身高仅3尺，3尺是多少呢？30-90公分。但是呢，身体很强壮，又擅长妖术，为塞夏人所畏惧。这个小矮人的智慧很高，能力很强，爱唱歌，爱跳舞。这个塞夏人每年在小米收获的时候呢，这个举办的祭典呢，都会邀请一群男女小矮人来参加，一起来啊唱歌，一起来跳舞，哦，欢乐以求平安。然而呢，大爱栖息的岩窟在溪谷的对岸，溪谷山崖峻险呐，哦，很危险哦。想要接近去邀请他们并不容易，唯有在溪谷岩窟的对岸这边射箭通知哦，要请他们来的时候就射箭，咻咚，哎，就射到他们这个石壁上面，然后他们就知道啊有邀请了。有一年呢，又到了举行这个小米收获季的时候了。这个塞夏族的青年为了招请大爱来参加祭典、啊、就去岸边射箭通知大爱，但是没有想到一位大爱的壮士射西来到对岸，捕捉了这位塞夏族的青年使者，哦啊，扎紧他的睾丸啊，那个男的就死掉了。哎，所幸呢，这个事实来了，大爱的老人怜悯他的遭遇，用茅草捆绑他的全身，口中念着咒语啊，祈祷做法术，才让他苏醒过来。哇，原来被绑起来会那么痛苦哈、哦！这件事情呢，造成了塞夏人的恐慌。后来选择通知大爱的使者的时候，都改以推前脚力哈、哦，很矫健的这个青年到岩洞对岸射了箭呢，赶快转身就跑，跑回部落呢，以避免被大爱抓去，又搞完又被绑起来昏倒。这个大爱呢，性好色淫荡，每次来参加祭典啊，哦，塞夏人一起跟塞夏人一起购物的时候，总有这个大爱呢，趁机奸淫这个塞夏妇女后，施法隐藏身形啊，逃离现场，让这个塞夏人不易发觉。等到祭典结束，大爱回去后呢，妇女的肚子呢逐渐膨胀起来，才知道受到大爱的这个奸淫。虽然族人厌恶啊，可是大爱们力强又会施妖术，不是容易抵抗的这个对手，塞夏人呢只有忍耐一途了。有一年啊，这个塞夏族祭典的时候，照往例邀请这个达爱的男女们来参加，在这个拉拉瓦亚、哦、大义社的旧名拉拉瓦亚，与塞夏族的男女一起歌舞。一位塞夏人看到自己的妻子呢被达爱奸淫了、啊，非常的气愤，他决定要消灭可恶的这个达爱，而想出了一个对策。他召集了3位壮丁到达爱回去必须经过的这个西加俄西岸，叫这个阿鲁哈的地方，那里有一棵大山枇杷树，它的枝干呢横伸到西的对岸，成为自然的桥梁。这个塞夏人称它为这个

佳木之木，每一次达爱来往于塞夏族部落都会爬到这个树枝上休息。塞夏族的这个壮丁呢，便在树根下方朝溪谷的那一边呢，用斧头截去一半。当祭典结束啊，达爱们要回去自己栖息的岩洞。那天天气很炎热，这个达爱们来到这棵枇杷树的地方呢，就依照往例又一个个跑到树上乘凉休息。突然响起啪的声音，一位女达爱问：“这什么声音啊？”哦，那个男的达爱说：“是膝盖的声音吧？”哦。就在这个时候呢，哦，哎，说那时迟，这时快，那这个响起了更大撕裂开来的声音，整棵枇杷树啊，从被砍的部位折断，所有的这个达爱都掉落深渊淹死了，只有幸运的两个老的达爱没有死。哎，这个责问的欢送他们的他这个老人呐、啊，就责问那个塞夏族人，到底是谁的恶作剧啊？这个塞夏人回答并不知情，又说是你们达爱每次来参加祭典都有人戏弄我们的妇女，终于遭到这样的报应了吧。两位这个达爱长者呢，听得虽然很生气，但是呢目前只剩下两个人又能够怎么样，因此啊决定离开故居。虽然塞夏人一再慰留也没有结果，达爱说你们再慰留也没有用了，我们是决定不会留下来的，不过我们离去前会好好教你们这个巴斯达爱的歌谣，我矮灵祭的歌谣，让你们也会正统的记忆。但是达爱的歌谣呢，无比的困难，一时大家都学不会，只有一位姓朱的这个充分的这个学好哦。两位达爱便朝东方的山区远去了。所以呢，这个因为这个姓朱的这个都学得很好，所以每一次啊哦吟唱这个歌谣的时候，都是由姓朱的来带领的哦。

在这个塞夏族的传统信仰当中呢，并没有神的存在。最早有图腾信仰和这个矮灵祭的这个信仰，之后呢，有泰雅人的鬼灵信仰、汉人的这个民间信仰、日本人的神道，最后是天主教、基督教的传入。台湾光复后呢，日本人的神道已经绝迹了。其余的这个信仰呢，则并存于塞夏族的各个部落当中。其中矮灵祭这个达爱的信仰呢，原是塞夏族基于对死去的小矮灵之恐惧而发展出来，并且呢，已经建立了他在塞夏族宗教心理上最重要的这个地位，成为塞夏族的神，也是宗教信仰的这个典型代表。塞夏族人对鬼神哈蹦的这个观念，认为是常人见不到、听不到，属于灵界的存在。塞夏人的观念当中呢，人活在世上的灵称为阿蹦，藏在人的头部和胸部。人之会做梦，就是因为阿蹦溜出体外，四处游荡所致。人死后呢，阿蹦就变成哈蹦，也和活人一样，有男女、有善恶、有力气大小之别，更有造成人吉凶祸福的力量。因此要好好的对待这个哈蹦，向哈蹦祈求纳福避祸。这个善灵呢，伊玛开扎哈蹦，指一般病死善终者之灵；恶灵是指被猎手蛇咬、意外横死的这个死者之灵。塞夏人把生病及不幸的这个意外事件的发生啊，都归因于违反祖先的这个遗训和禁忌，以及触犯了哈蹦或忽略对哈蹦的崇拜所造成的。每年11月中旬举行的这个巴斯达爱矮灵祭呢，便是祈求达爱矮灵不要欺压，要造福塞夏人的这个记忆。然后现在这个塞夏族的这记忆呢，已经变成了这个观光的这个重点，苗栗的观光的这个重点。塞夏族这个巴斯达爱这个矮灵祭啊，在塞夏人不断废弃固有的宗教仪祭一下呢，目前只有矮灵祭在族人心中仍占有极为重要的这个地位。矮灵祭呢，每两年举行一次，它的过程呢非常的繁复，有十个必须要遵守的这个过程，要决定祭旗啦，长老会议、座谈会、做芒草节，还有告灵还有这个迎接矮批。会灵、鱼灵、竹灵，还有送灵，所以他们记忆啊，这个是好像连续好几天连续好几天，所以变成一个观光的这个

0: 各位农历五一的朋友，大家好！五月一号到六月三十，将支持114年农历五一普查。普查员拜访的时间，会挂普查员证，还可拿出公文，唔会泄露廿几年的资料，唔会要求提供廿个银行账簿，每本人双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范。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给总署提供。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

0: 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嘿，老公，你怎来了？耳机得先。
2: 先洗漱，温散敷草毛。
1: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提供声音的出现上衰毛、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得重症前哨平症，而脚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2: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3: 宝贝 ，and 的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1: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声音是文化的方向，旋律正在带路，下一段故事马上启程，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

我们来详细的解释一下这个塞夏族巴斯塔艾它的过程。第一个，决定这个祭旗呀、啊，哦，决定这个祭旗，安尼祭呢分南北两祭团哦，南北南塞夏族、北塞夏族哦，分南北两个祭团来举行。南祭团早一天开始，称为主祭团，由南祭团派代表到北祭团处来商议，决定这个祭典举行的日期。两年后的下一次祭旗呢，则由北祭团派代表到南祭团处来商议，互相轮流的哦。这个会议呢，嘎嘎瓦斯哦，约在正式祭典前三周举行，还长老会议哦。长老会议呢，固定在具有历史性的开会地点中港西沙岸上举行，不可以改变中港西沙岸。会议依惯例在上午举行，先由主持人开训，把矮灵祭的重要意义和祭仪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事项重新强调，然后长老们会依次来开讲，之后呢，自由发言与主持人的这个对答，最后主持人做结语，会议在近中午前、啊、来结束掉。好，第三个，座谈会。座谈会是全向天湖塞夏族部落的事情，目的在于分派纠察队，以维持矮灵祭时向天湖区的治安和矮灵祭会场的次序，以免外来人犯禁忌触怒了矮灵、哦、这巴巴隆在入晚举行，大家围着熊熊柴火自由讨论，最后同唱矮灵祭祭歌，决定祭旗。长老会议、座谈会都是男人的事，如果啊女人来参加，也一定只是一个旁观者而已，女人不应该干预这个祭仪的大事。所以矮灵祭也是非常繁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的事情啊，所以分配的工作要非常的精准。

刚才分享到这个座谈会结束之后呢，第四个是要做芒草节。做芒草节是防范矮邻作祟的这个法务，这项祭仪以这个白沙哦，晚餐的时候的第二天才开始，一切矮邻祭的禁忌呢也从这个时候开始遵守，把芒草打成结发给全体参与者祭绑在身上，各个家庭也在这一天打芒草节，赋予谷物啦、旧啦、农具啊、列具啦、厨房、中厅、桌椅及人身上，以防止矮邻作祟。因为矮邻啊，在传说故事里面，他们是非常，他们会隐形、会隐身，然后呢，什么地方都可以隐藏，你看不到他，所以他们一定要把这个芒草节啊弄在家里面的四处哈。好，第五项呢，告邻。就是通知矮邻，当日上午啊，南塞夏族的各户代表到向天湖的这个矮邻祭会场，年轻人开始整理这个矮邻祭跳舞的这个广场。中午呢，依收集的款项来决定杀猪的数目为两只或三只。这个时候呢，如果在过去两年各氏族之间有重大纠纷的话呢，就必须在矮邻祭开始之前先行调解，向矮邻求赦。请求赦免。这个姓与姓之间的争执由两姓长老合饮就表示和解，家中的争执呢由家长与朱姓人合饮以表示得到矮邻的宽恕。族人中的这个各项纠纷啊调解完毕以后呢，由封姓代表率领各姓的一位代表手持竹杯盛酒，竹签上呢置猪的一小块内脏，到矮邻祭会场右边面向东方的向矮邻祷告，由封姓先讲次为，然后第二个是为朱姓的人来讲，每个姓的人呢都要讲，然后把酒杯内脏放置在地上，告邻仪式就结束就回去了。

声音准备好了，故事接棒，现在时间交给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

六个步骤啊，就是迎接 IP。凌晨四点半呢，由朱姓媳妇捣米来做米糕板。朱姓主持人的烟呢、啊，就叫放烟斗与泉水，在这个矮灵神位之前，迎接 IP 女矮灵前来。这个招灵仪式在矮灵祭中呢，最为神圣又富有神秘性，即使是塞夏族人也不可以参与。只有朱姓人在场，在宣告 IP 正式来到之前、啊、凡是异族也都在禁止参与之力、哦、所以非常非常神秘、严谨、啊、好，第七项是会灵。这一天各地的这个族人戴着舞帽祭旗、这个在两丈余高的这个竹竿上绑红白两色的这个布，由三个人背负，至于矮灵神位的左边，除婴儿之外不可以出没佩林。当天啊，向天湖各户人家需宴请外地前来的亲戚朋友，宴后呢分给每人一块米糕板。入晚会灵舞开始呢，南塞夏族和异族人全部参加盛会，然后一位风信长老站在旧前代表族长训话。这个仪式完毕啊，这个舞队再进行歌舞到天亮，然后解散休息。第八个是鱼灵、矮灵祭仪的第二三天以鱼灵的活动为中心，歌舞则是娱乐矮灵的首要这个仪节，也是塞夏族人与矮灵共舞同乐的时刻。大家呢牵手踏步围着圆圈而舞，通宵达旦，歌舞不绝啊，场面壮观，天亮前祭典的气氛达到最高潮。

0: 妈，我听过你，我吞同好去秋水耶。
1: 有危险不说菜种的去哦。
0: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的，我去有救生液，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给蔬菜搞水。
2: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提防，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气味进行渗透同防治。
0: 搞水爱安全。爱来舒服。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

0: 上网提拔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1: 哇哦，哈长耶，唔像失败事业，像系顺业人了。
2: 哎哟，顺业后，马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1: 唔是少啦，丰富应用精油、民法顺业指南，还有 Podcast 顺业易铺行的节目，对唔动又蹦出，唔像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2: 真紧的哟，应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3: 丰富本唔同爱，强雄重爱顺业开始时。
2: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为您安排的歌曲啊，長良川演歌，长良川演歌，是日本演歌名曲之一啊。这个原主唱是伊竹吉希罗西五木宏哈，在这个1980年代非常的轰动。这首歌的背景是日本岐阜县著名的这个长良川。长良川自古以清流闻名，也有传统这个替氏捕鱼，就是那个替姑啊，有没有像鸭子一样的鸟啊，专门在抓鱼的这种有这个文化，所以歌里面充满浓厚的这个日本地方风情。歌曲啊，表面是在唱长良川夜色的这个风景，但实际上核心是什么呢？是在唱一段无法割舍、带着宿命感的爱情。演歌很常用这个景色来代替这个情感，而长良川艳歌就是很典型的这个例子。歌词里面有河水、夜雾、渔火、小舟、川流，这些画面呢，但真正的在流动的其实是男女之间压抑又深沉的感情。艳歌長良川演歌，长良川演歌，这两个字呢很有意思啊。演在日文里面不只是艳丽，还带着成熟男女的情感，若有若无的思念，带点哀愁的情欲。所以这首歌呢，不是青春恋爱，而是比较像经历人生之后呢，人放不下的一段情。它有一种日本演歌很经典的这个气氛，明知道爱情未必有结果，却还是想把思念留在心里。尤其啊，伊竹吉希罗西在唱这首歌的时候，那种低沉又带着沧桑的唱法，会让人感觉男人不是在哭，而是在夜里对着河水默默回想一生的情感。很多喜欢听演歌的人，其实爱的就是这种味道，不把悲伤说破，却让风景替人流泪。

这首歌曲啊是西乡考里他所带来的，这个歌曲啊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的名字很美啊，也很有演歌的这个味道。那我们这个国字翻译成这个留恋草，哦，留恋草，日本字呢也是留恋草啊，流れ恋草，哦，留恋草。如果直接翻译呢，大概可以理解成随着命运漂流的恋情之草。日文里面的草呢，常常带有这个无依无靠，随风飘荡，生命力却坚韧但很孤单的这个意象。所以啊，这个留恋草唱的其实是一个女人在爱情里面漂泊的心情。歌曲啊，整体气氛非常典型的日本演歌，有这个深夜的感觉，孤独感，对旧情难忘，明知没有结果啊，却仍然在思念当中。歌中的女人像一株被风吹着走的小草，跟着命运流浪，即使心里还爱着某个人，却不知道最后会飘到哪里。这个西乡啊，他唱的这首歌的时候呢，很厉害的一点啊，是他不是大哭大喊型，而是用一种压低情绪、略带沙哑与哀愁的唱法，去表现女人心里那种已经习惯寂寞但还是放不下爱哦的感觉。这也是很多成熟听众特别喜欢演歌的这个原因。年轻的时候听情歌可能只听旋律，上了年纪之后呢，会开始听见歌里的那些等待啦、遗憾啦、无奈啊、人生漂泊感。而留恋草呢，正是这种人生与爱情一起漂流的歌。它不像流行歌那样直接说我爱你，而是啊，把感情藏进风雨夜色

礼徒里面，所以听完会一种淡淡的后劲，像一个人在深夜的车站望着远去列车时的心情。声音准备好了，故事接棒，现在时间交给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

朋友，当你心情难过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排遣你心里面这难受的感觉呢？很多人排遣难过的方法呢，其实都很像。有人会听歌，尤其深夜的时候，一首老歌比安慰还有用，像演歌、民歌或是一些有故事感的情歌，常常能够把心里说不出的这个情绪啊，慢慢带出来。有人会去走路，夜里散步，看雨，坐车，望着窗外，让情绪跟着风景流动。人有时不是需要答案，只是需要一段安静。有人会一直想从前，虽然会痛，但回忆也是人在整理情感的一种方式。因为真正放不下的，往往不是某一句话，而是一起走过的时光。也有人会找朋友聊天，不是为了被教训，而是想有人听见自己的心情。很多时候，一句“我懂”就能让人比较不孤单。还有一种比较成熟的排遣，是允许自己难过。有些人太急着逼自己忘记，结果反而更痛。其实感情、思念、失落本来就需要时间沉淀，像河水一样，急着搅动只会更浑浊。日本演歌里面常常有一句感觉，人不是因为不痛了才长大，而是学会带着遗憾继续生活。所以有时候难过不用急着消失，慢慢的它会从刺痛变成回忆，从眼泪

们常常形容一种情感呢、啊，是叫偶遇，偶遇啊、哦，偶然遇到啊、哦，其实是人生里面很奇妙的一种情感。有时候明明已经很久没有想起来的人，却忽然在街角、车站、雨天、某家店里面出现，那一瞬间呢，时间好像会短暂停住，人会愣一下，心里可能先是惊讶，接着是回应，还有回忆。有些偶遇呢很温暖，彼此笑着点头，才发现曾经的这个青春已经变成能平静谈起的故事。但有些偶遇会让人心里面忽然一沉，尤其是还没有真正放下的人，即使只是擦肩而过，心里也可能翻起很大很大的浪。所以啊，偶遇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会让人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走出来。很多人以为已经忘了，直到再次看见那个人，才发现记忆其实一直都在。不过偶遇呢，也不一定只是爱情，有时回到故乡，听见老歌，闻到熟悉的味道，也是一种和过去的偶遇。日本演歌里很常有这种场景，车站、港口、雨夜、小酒馆，人与人忽然重逢，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最深的情感往往不是激烈的表达，而是彼此沉默的时候，心里仍有波动。但换个角度想，人生会偶遇，代表曾经真实相遇过，不是每段感情都能够走到最后，可那些曾经陪你走过的人，仍然会在某一个不经意的时刻呢，让你想起当年的自己哦。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

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 先生，我发现有同学的个是天子炎，行路摇摇摆摆，讲话迷迷糊糊。
2: 哦，可能天子炎的伴有依托米纸，就会受讲给丧失烟弹，是一种易吸毒品，是得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1: 哇，懂得人讲呢。
2: 只要是有使用也是买毒品，会有刑事责任。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个状况，唔要是同步同好哦。
1: 大家共同完成，完成人的严厉脱开。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我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我惊被受到影响，不敢直接去排解。
2: 不是直接对抗，我能做的同先生讲，也是打1953反霸凌专线电话，来由去关心阿明，为伊滴以卖故事耶。
1: 好啊，我等电话去听苏阿明。
2: 有声公演是要每个人的努力，不看到唔错嘅，纯粹支持嘅数就会关。

我们有缘在这样的空中的园地，陶醉于优美动听的抒情经典歌声当中。要感恩啊，我倒不是说你要谢谢主持人，谢谢这个频道，谢谢这一路呢影响我们的人，这一路扶持我们的人，在这一路上也影响了我们生活中有更多好的习惯，有造就的嗜好，远离邪恶，

讲到这远离邪恶，好像讲的有点重了哈。是的，在我们人性当中有善有恶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对自己说远离邪恶的念头，更不要有作恶的行为，这又有什么问题呢？谢天谢地啊，当然不是什么尊者了，大家不要误会了。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你所有的成就绝对不是你一个人可以造就的啊，这是一个事实。当年肯定你的人，包括否定你的人，对你的人生也都有直接的影响。多年后，原本默默无闻的所谓的这个小伙子，后来功成名就，成了什么大企业的 CEO， 或者在某个领域呢，是翘楚，是佼佼者。他们绝对不会忘记，在落寞的时候，在落魄的时候，在默默爬行的时候，曾经有人什么的落井下石，曾经有人讲着非常不堪的贬损他的话，他都记在心里。所以那时候真的是不是恨得牙痒痒的呢？但也非常的奇怪，其实在很多正式的场合，一些典礼，我们听到所谓的得奖者，或者是这个被肯定的人，他要谢谢当年那个退稿的人，退他稿的人，给他吃闭门羹的人，或者一直说他是 nothing 无用的人。好了，今天的开场白说的有些长，我也不瞒大家说了，有点脱稿演出。本来我们听完第一首歌曲哈，这是 When I Fall in Love， Karen Carpenter 在1970年代翻唱的一首经典的歌曲。本来我想聊一聊在音乐感动当中创造的诗情画意，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聊到这个了，就随性一些吧。起码这个动机呢是良善的，你所有的过去呢，你也都要当一回事。好，接着我们再来欣赏怀念老歌，这是 Paul Anka 保罗安卡带来的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当年你完成了别人的梦想，他把头就轻轻地靠在你的肩上。或者倒过来讲啊，别人完成了你的梦想，你能够非常自在的，而且相当感性的，能够进入对方的怀抱。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我们讲到一些所谓的比较亲密的关系，这是让人很难忘记的。但有时我们也感叹地说，好像各种关系它都不是一种恒久性的，这个感情会生变，这个关系呢会有更迭。我们最近看国际新闻啊，大国之间呢、啊，这个台面上跟台面下啊，台面上什么揖让而生啊，台面下呢尔虞我诈啊等等。在我们比较单纯的岁月当中，我们是很鄙视的，觉得人为什么要这么虚伪呢？但社会待久了，你就发现这似乎是一种不得不的邪恶。也许我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走出来，当你真正走出来之后，你才了解为什么很多人他那个言行不一啊，能够化作无形了，这个手中无剑却心中有剑了。好，再来欣赏猫王的这首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我是秦梦仲，在空中与您共度。猫王的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相当经典的一首怀念老歌。其实猫王当年他走红于美国的歌坛，并不是我们在节目中常听的这些抒情歌曲，是摇滚啊，还有蓝调，还有爵士。只不过我们节目的这个音乐的风格呢，也就让我很自然的听猫王的歌，就是听这些。所以你会发觉其实猫王的抒情歌曲并不多，不过当年也都感动了我们。好，我们再来欣赏，就是 Michelle Nicastro 所演唱的 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 I'm Wishing。

我们长大了，当然还是可以看卡通片、看动画片，但年纪不小了，我们看卡通的感觉跟我们真正小时候看 cartoon 的感觉真的不一样。这也难怪很多朋友也真的希望，真的希望他也知道，这个希望是很可笑的。希望再回到童年，在那个小时候就坐在电视机前面，还是黑白电视啊，一个小板凳，傍晚的时候老三台的卡通片，大家都还记得吗？来欣赏 Luther Vandross 带来的 Superstar。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3: 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2: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3: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4: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2: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6: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5: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6: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人生就好像天气，天晴或雨天难以预测，也像海浪，是起伏不定的。也正因为多变，才有意想不到的惊喜；正因为无常，也才让我们懂得珍惜当下。变化并不是可怕的敌人，而是带领我们体验不同风景的向导。面对变动，与其抗拒，与其焦虑，不如学习适应。风来了就展翅，雨来了就撑伞，路转了就换方向。弹性是人生重要的能力，每一次变化都在锻炼你的韧性，让你变得更从容。不要怕改变，顺势而为，随遇而安，您会在变化中找到新的力量的。

世事无常，人生多变，谁也无法预测明天。正因为变化莫测，才充满无限可能。峰回路转处，或许柳暗花明；山穷水尽时，也许绝处逢生。与其害怕改变，不如学会随机应变。在顺境的时候不要骄傲，逆境的时候不要气馁。风来成风，雨来撑伞，路转换方向，以不变的从容应万变的人生。每次变化都是成长的契机，当你不再抗拒而是接纳，你会发现多变的人生反而更精彩。从容向前，努力奔走吧。

这是由男歌星 Santa Esmeralda 所带来的 You Are My Everything， 说的是这么笃定啊，肯定是在爱情的世界里呢下定了决心。对我们很多朋友来讲，这种感觉已经相当相当的遥远了。当然这个人生也蛮奇妙的，上一代也正看着下一代，好像在走相同类似的路，或者正在经历他曾经经历过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坐时光列车来回穿梭，不断地告诫自己，不断地提醒自己，不要用过去的经验呢来论断这个时代的年轻族群他们的想法与做法，多点对话，多点沟通。而在这之前呢，一定要学会做一个 listener， 倾听者。以前的父母啊，就喜欢从一开头就当专家，就当一个老师一样，听得太少了。而一个寻求帮助的人也不要多久，这样的模式就会让他觉得他面对的是一个尸骨不化的人，我都还没有讲完呢，他根本也不了解我问题的核心，他就开始滔滔不绝了，讲他过去的经验，说我该如何如何。所以我再强调，两代之间的沟通，上一代呢，一定要先学会扮演倾听者的角色，先倾听，而后谈一谈你的想法跟意见，不要一开头就要当专家。在讲台上呢，谈了好多好多次了，那我觉得自己也不能有厌烦的感觉，就像以前接call in电话，其实不同的听众朋友打来，他们可能问的某些问题呢是非常类似的，但我也曾经犯过错，可能那天真的心情不好，那天有点体力不支，所以我的语气呢，我在这个回答互动的时候语气就透露一些不耐哈。我也知道那位听友应该是感受很不好，但想想也快三十年了，所以我都还记得自己做得好的做得不好的，要记得，当然要自责啊，你不自责怎么会有一些健康的自我检视呢？但是你不要自责到说要自我毁灭啊，这是不好的。五月下旬了，希望听众朋友继续努力的奔走人生路。刚刚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好，现在就节目后半段，我谈到了像是人生多变，从容以对；人生多变，随遇而安。顺境时不要骄傲，逆境时不要气馁。我们相互勉励，互相加油打气。来欣赏 Paul Davis 带来的 I Go Crazy。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兴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兴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喽。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

0: 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林慧萍后跳级的挂开哈，叫做《解法一辈子》。那么，借由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了。那今天呢，是一个蛮特别的日子哦，520哦，520，对呀、啊，取其谐音就是我爱你嘛，哈。那刚好今天又遇到了礼拜三，是我们听众朋友们点播歌曲的时间，所以呢，像刚刚这一首歌曲呢，是我们的阿强要点播的歌曲，要送给他的老婆哈，这个解法一辈子 ，OK 哈。所以今天啊，这个很特别哦。今天点播歌曲的这些好朋友们，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哈，那都会点播歌曲送给另一半呢。哦，实在是哈、哦，这些人真的是会利用时间 ，OK 哈、哦。虽然今天不是情人节啦，但是取其谐音520嘛哈，五二你好这样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如果说在今天呢，哎，这个要表示一下情谊的话，除了在我们节目当中点播歌曲之外呢，哎，其实也可以哦。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跟对方讲一下，哎呀，今天是520嘛，对不对？那就代表说我爱你呀，有没有哈、哦？就像林慧萍这首歌曲当中讲的，我爱你，有没有 OK 哈？好，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这个 Jason 要点播歌曲。 Jason 呢，他要点播来自江淑娜

接着呢，还特别在 LINE 的群组当中说啊，说呢，这个要我来帮忙念一下，这样 OK。就是呢，就是说呢，这个他永远记得两个人一起看月亮的日子哈。那那段日子呢，是他这一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光。OK， 哇，你看有些男人就是哈，这个。哦，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啊，不是啊，我是说男人的嘴真的是非常甜蜜的一件事情了。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男人哦，这个也应该也要耍一下小浪漫，对不对哈、哦？那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这种直男哈、哦，这个有时候呢还真不晓得该怎么来表达爱意。但我觉得，哎，有时候呢，你应该学着稍微耍点小浪漫呢、啊，两个人出去外面散散步啊 ，OK 哈、哦，或者是说呢去看一场。不要恐怖电影哈，好不好哈？就是那种爱情的电影啦 ，OK， 或者是两个人约一下去山边走一走啦，海边泡玩一玩啦，其实都还蛮不错的。这个重拾一下以前在恋爱时期的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很多男生都会讲说，哎呀，老夫老妻了。对不对？还过什么情人节？520还要特别说我爱你，何必呢？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还真的蛮必要的，就是因为是老夫妻了，所以呢更应该要好好的来珍惜一下，是不是？好，要维持这样子的一个恋爱的热度嘛，哈。好，那接下来呢是哪一位听众朋友们呢？嗯，这一位听众朋友呢，我们要回应的比较长一点，我们先来听歌好了。

来自童安格好听的这首歌曲《一世情缘》，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 Judy 要点播的歌曲。 Judy 说呢，她说这个点播这首歌曲呢要送给她现在的老公。那 Judy 说呢，她为什么要点播这首歌曲呢？就像这歌曲当中所说的，在当时就是刚好遇到了感情上面的一个挫折，就在这个时候呢，她的老公现在的老公，当时的男朋友就直接呢就表达了一些爱意，而且对她呢可以说是关怀备注这样。那这个 Judy 呢，她就说她就是那个时候不小心被骗了，然后一被骗，骗了将近快20年这样。 OK， 好，那我觉得 Judy 你应该被骗得很高兴吧，是不是？我觉得啦 OK，不过我觉得你老公也蛮厉害的哈 ，OK， 知道你在什么时间点刚好下手，哎，不是，刚好呢能够来追求你这样哈 ，OK。不过我觉得有时候说真话，在我们爱情这种东西真的也很难说，这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呢，他不见得是。要多长？因为 Judy 呢在赖群组当中告诉我说，他跟前一任呢，不是现在这一任，就前一任呢这个恋爱了爱情长跑了有10年哦，后来结果呢最后还是以分手为最后的结果这样。那他跟现在的这个老公呢认识呢还不到3个月，两个人就步入婚姻了，然后呢一直到现在这样。所以我觉得爱情这件事情呢不在乎他的时间的长短，而是在乎于两个人到底有没有那样子的一个共识这样，能不能够希望跟着对方能够走到未来这样。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说，哎呀，这个恋爱不就是为了结婚吗？哦，那可不一定哦。对很多人来说呢，这个恋爱归恋爱，结婚归结婚。我曾经问过很多人一个问题，我说如果说对方跟你要求就是我们以结婚为前提作为这个交往的理由，那你觉得呢？很多人会因为这句话而打退堂鼓，而就直接落跑。那有些人可能会说，啊，那我考虑看看这样。那所以呢恋爱归恋爱啊，结婚归结婚啊，两个人在一起相处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OK 哈，好，那当然我们要在这边呢要来祝福我们的 Judy 哈，那跟她老公呢可以这个长长久久一辈子。 OK 哈，好，还有时间，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好了，这也是我们的这个阿慧要点播的歌曲，来自范逸文，一生情一生还。

好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阿慧要点播的歌曲，好听这首歌曲哈，一生情一生还，我个人也还蛮喜欢的。好，那这首歌曲呢，来送给你了。那接下来呢，哎，我记得我们在前上个礼拜吧，我想想看哈，我看一下哦，这个留言呢是什么时候的？这应该是在上个礼拜的留言，对。然后呢，这位呢是样小姐，应该是样了哈，路易样是吗？应该是这样的冰哈，因为呢，她说呢，她在节目当中听到有一集呢介绍了讲到了了哈，特别提到了眷村菜餐厅呢哈，然后呢，我就说因为没有广告嘛哈，对不对哈？所以想要知道的人私信给我，哎，这位可能是杨小姐吧 ，OK 哈，哎，她就赖我哎，然后问我说哪一家哎 ，OK 哈，好，我就特别找了相关的资讯给你 ，OK 哈，杨小姐 ，OK 哈，好，知道了哈，知道是哪一家了哈 ，OK。其实，我觉得像这种特色餐厅哦，尤其是有时候我们在去餐厅，除了菜好吃之外，其实有时候吃的是一种氛围。我觉得，尤其是它会让你带回去小时候的那种感觉，就像我去那个哪里啊，桃园有没有？哎，不是中坜。中坜那个地方，那个很，因为有很多的客家的乡亲在那里，那有一些餐厅呢，他就做的非常的客家的感觉，就像就所以呢，我每次去这个中坜的时候呢，去找那家餐厅，我就觉得哇，客家菜真的好好吃哦，哈，泡菜，还有那个吉酱有没有？风肉有没有？哦，啊，是不是肚子饿了呢？好，来，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3: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胡音诺。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0点到1点，清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0点到1点，由清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小小点点要点播的这个歌曲，来自李文正《热血你和我》。

好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小点点要点播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刘文正的热线你和我。那小点点说呢，他说啊，这个已经单身很久了哈 ，OK 啊、哦，那也希望呢借由这个节目呢能够结识中年男子。哎，这个中年男子的范围很广哎，你所谓的中年男子是40岁以上吗？还是50岁以上？60岁，像我们这种60岁应该太老了了哈 ，OK 哈，好，那些小点点呢，他说他已经单身很久了这样的哈，然后呢，每一次呢，只要遇到了像是什么520呐哈，或者是什么情人节了哈，他就觉得很讨厌这样哈 ，OK， 不用去讨厌呢、啊，你干嘛要讨厌这个节日啊？真是奇怪，你应该去找一个另外一个伴呢、啊，是不是？我跟你讲，说真话，你一定可以找得到，只不过你愿不愿意这个踏出家门一步，从你的朋友啊、哈、亲戚呀、啊、哈、同事之间呢、啊、哈，有没有觉得不错的 ？OK 哈，你就可以，不能说下手了。就是认识当朋友嘛，对不对 ？OK 哈，所以小点点希望啊，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要再说这种所谓的讨厌情人节啦、讨厌520啦这种特别的日子 ，OK 哈，应该是说啊、哦，我好喜欢情人节哦，今年的情人节真的是非常的美妙呢。OK， 所以我在这边也要祝福所有啊，现在目前在收音机旁的单身的朋友 ，OK 哈，那你呢？这个可以多多的去外面结交朋友，好不好哈？多多的认识，但是要特别注意啊，这边还是要稍微提醒一下，现在这种什么借由恋爱啦，然后呢来这跟你这个什么嘘寒问暖的啦哈、哦，然后呢给你这个关怀备注的啦哈、哦、，OK 哈、哦，然后最后呢就把你的钱呢诈骗光光的这种有没有？这种爱情诈骗有没有？还是有，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注意。那有一些朋友呢更妙，他连本人都没有见过。对方长得是方的、圆的、扁的、胖的、瘦的都不知道，然后呢就乖乖的，哎，就把钱呢，就提领就给送给人家呢。哦 ，OK， 怎么会有这样，对不对？哎，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那哪怕是说，哦，好，我见了。

面了，我已经知道对方了，但是呢他还是一样会把你骗光光，有没有这种人？还是会有、哦、所以呢这种爱情诈骗呢也要特别的小心一下，好不好、哦、好，小点点，我希望呢你这个可以呢可以找到另外的这一半，好不好？好，这个大家一起来加油了哈、哦、OK。 那也希望呢明年这个时候呢你在点播热线你和我的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说，哎呀，热线你和我还真的是一首好歌呢，我每天在跟我们的这个安娜娜一起来热线你和我一下呢 OK、哦、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阿雅。阿雅说呢，她说她想要点播来自陈淑桦的一首歌曲，她说因为在听了节目之后呢，她觉得陈淑桦的歌呢真的很好听，她想要点播一首一生守候。好，我们就来听来自阿雅要点播的这首歌曲一生守候。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我从以前就非常喜欢这首歌曲，一生守候，因为我觉得陈淑桦，因为我没有听过其他版本的翻唱了，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呢，陈淑桦已经诠释的非常非常的好了哈，已经没有人可以比得过他了，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凤姐，不是凤姐，这个陈淑桦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好，那既然讲到了凤姐，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小光光又点播凤飞飞的歌，小光光说呢，他说他很喜欢凤飞飞的一首歌，叫做想被咖喱 boy 想要跟你飞啊，这首歌 OK 是想要跟你飞，对，想要跟你飞，对，没错，这首歌 OK 好，那所以呢我们先来听歌好了，那我们先听歌，等一下再回应听众朋友的一些小小问题。

好的，这个小光呢要点播这个凤飞飞的想要跟你飞哈，这首好听歌曲我个人也非常喜欢。那这个小光光呢跟 Kenji 哈，我一起来回应好了。那么这个他们两个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大概类似都相同了哈，就是呢他们就觉得秦昊哥在节目当中除了主持的功力非常了得之外，哎，这是人家讲的，不是我讲的，我讲真的我不会自吹自擂，但是听众朋友我的赞对我的赞美我总是要把它念出来嘛。哎，有时候真的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好了，我们回应问题了。这个小光跟 Kenji 呢，他说呢，秦昊哥除了会主持节目之外呢，播的歌也都非常的好听。然后呢，重点是说，他说希望呢，秦昊哥他们两个同时都问说，秦昊哥有没有机会哈、啊，在节目当中开一个有关于什么做菜美食的相关的一个单元或者是节目啊？嗯，要不要考虑一下这样哈？因为每次呢都感觉到好像秦昊哥说的一口好菜这样，呵呵，到底会不会做？哎，我跟你讲哦，说真话，我真的希望哦，有一天呢，我可以邀请所有的这个听众哈，就是我的听众哈，我们呢来我们家吃饭，我可以告诉你大家，这个做个8道菜10道菜，对我来讲啊 ，piece of cake， 哈，小蛋糕一盘，我告诉你，真的很简单。8盘菜10盘菜都 OK 的，对不对？我真的蛮会煮的，我讲真话。例如说，其中一盘就是那种花生米啊，哦、第二个呢就是小黄瓜切片啊，哦、第三盘呢番茄切片啊，有没有啦，我开玩笑的，我真的会煮，我讲真的。而且呢，有来我们家，我朋友来我们家吃饭的时候呢，说真话，对于我个人的手艺呢，都可以说是赞不绝口，讲真的。而且甚至呢，有很多的有一些我的朋友呢，还特别呢去外面买食材回来讨教我怎么做。我告诉你，讲真的，应该这么说，同样的食材，同样的一道菜，但是不同的厨师哦，煮出来的味道就会跟着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它会跟着你下的食材的顺序、调的味道 ，OK。火候的掌握，因为这一些点点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所以我去餐厅吃饭的时候呢，我有一个习惯，我会去好像那个有没有验尸官的验尸，这样讲好像又不太对。

就是我会去分解那个菜 ，OK 哈，这个甜啦、咸啦、酸啦 ，OK 哈，然后呢，菜的这个形状啦、它的切工、刀工如何啦，等等之类的，然后回去呢再去做研究。我讲真的啦，哦，大家都觉得是我说的一口好菜，我要告诉阿光跟我们的这个 Kenji 这位两位好朋友。真的，以后

特小老鼠，再来是数字的293，然后英文的 TJZOR。同时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0点到1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动画漫游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好的，看看时间又来不及了，哎，以后啊，我真的觉得我在录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呢，应该要有一个人呢在旁边呢帮我计时，我只要讲太多的时候呢，就自动卡断这样。好了，没有回应到的听众朋友，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了。那同时最后呢，也要来提醒所有好朋友，我们的 LINE 群组的 ID 是 @293TJZORH。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2: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小明 啊，来去散步啦。
6: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5: 在这边等比较快啊。
6: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7: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8: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带您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英出版的新书，书名非常简单，就叫做迷因。它有一个副标题是基因和迷因共谋的人类心智与文化演

化石，作者是英国的科学家，他主要研究的领域包括濒死经验、冥想的效果、人类为何相信超自然现象、演化心理学，还有迷因理论。他是 Susan Blackmore。 Susan Blackmore 在书里面为我们特别介绍了文化演化是怎么一回事。他说，在达尔文主义初期，人们就已经在生物演化跟文化演化之间做类比。达尔文同时代的学者 Herbert Spencer， 他专研文明演化，他把文明视为朝着某一种理想迈进的过程，像是朝向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而 Louis Morgan 他所提出的社会演化理论，从奴隶进入到野蛮，进入到文明，这是三阶段历程。后来历史学家 Arnold Toynbee 他把演化的概念用来辨识30个以上的文明，循线找出哪一些文明衍生至另外一些文明，还有哪些文明已经灭绝了。甚至 Karl Marx 马克思也把演化的类比运用在他的社会分析上。在达尔文之后50年，美国心理学家 James Baldwin 他提出了普世达尔文主义，指出天择不只是生物学的定律，也可以应用到所有生命跟心智科学上。 Baldwin 他还创造出社会遗传这个词，描述个体透过模仿跟指令来向社会学习。就某些方面而言，观念跟文化是会演进的，也就是说是建立在先前的基础上，并且逐渐演变，观念从一个地方传到另外一个地方，从一个人传播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发明不会无中生有，而是建立在先前的发明上。然而真正的达尔文理论需要的不只是随着时间累积出改变的观念，有些文化演化的理论不过就是这样的想法，有一些理论则尝试去指出一种机制，但最后仍然回到以生物演化论作为唯一的驱动力。其中只有少数理论会涉及类似像迷因这第二种副词词的概念，这就是迷因理论它如此独特又强大的原因。文化演化的迷因理论的重点在于把迷因本身视为副词词，这意味着为了迷因，为了自我复制，迷因选择驱动了观念的演化。迷因理论和先前大多数文化演化理论最大的差别就在这里，语言提供了文化演化的绝佳范例。达尔文指出物种和不同语言之间的对照关系，他说，我们发现不同的语言会因为血统共同体而具有惊人的同源性，因为类似的形成过程具有惊人的类比性。语言就像是物种，一旦灭绝就不会再出现。达尔文也讲到了处于生存竞争关系的次词。达尔文或许知道英国法官 Sir Jones 在1786年发现了梵文、希腊文和拉丁文之间有惊人的相似性，总结出这三种语言必定是同源的，但达尔文在当时有可能看不到许多语言灭绝的范例，也无从得知有多少语言濒危。根据近来的估计，大约 80% 的北美原住民语言只有成人能够操持，因此当这些成人过世了之后，语言也就会跟着灭绝。同样的，大约有 90% 的澳洲语言，还有全世界 50% 的语言都处于濒危状态。现今比较语言学家分析了语言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微小细节，他们通常可以经由消失的音节还有发音的转变等众多类型的变化来追溯次元。因此我们能够正确的追溯各种语言的演化时，已经建构的语系也可以相比于根据 DNA 差异而建构起的基因家族树。此外，今日现存的语言也可以推断出全人类的迁徙史，例如非洲1500多种的现存语言能够归入五大语族，主要由不同的种族所操持，它的分布显示出哪些种族曾经被另外一种种族给打败。光是从一些仅存的字词，我们能够推断出，例如说比格米人他们曾拥有自己的语言，却被迫采取比邻的黑人农民语言。

因此闪羽族并不是来自于近东，而是来自于非洲。美国生理学家及演化生物学家 Gerald Diamond 他就使用语言分析建构出过去13000年人类精湛历史其中的一部分。他解释了语言如何随着超词者而演进，不过他没有在新的演化过程当中把语言的元素视为复制词。而 Steven Pinker 在 The Language Instinct 语言本能这本书当中就明确的把演化的思维运用在语言发展上，考察遗传变异和孤立的影响，使变异得以累积。不过呢， Pinker 他没有使用自私复制词的观念来了解语言演化，也没有解释语言最初演化的原因。或许是因为答案看起来太过明显，因为语言显然具备有生物实验性。另外还有一个例子是发明的传播，或许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那就是农耕。其实人们对于细节还有很多的争议，考古学家一般同意大约在10000年前所有人类都仰赖狩猎跟采集为生。在大约那个时期，中东的考古发现找到了比较大的骨骼，还有体型比野生近亲来的娇小，应该是经过了驯化的羊和牛。所以在4500年前农耕如大浪一般散播出去，抵达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等地，粮食生产独立增长了多少次我们还无法确定，有可能至少有5次甚至更多。而 Gerald Diamond 他探索的这个主题当中所有令人费解的问题，为何在世界某些地方的某些人种最后能够获得所有的优势，而某些地方的人种最后仍然停留在狩猎采集的形态，甚至全数灭绝了。它的答案和人的固有能力无关，而跟地理和气候有关。食物生产还有与之相关的技术很容易就沿着东西向轴线传遍整个欧洲，却没有办法轻易沿着气候变化激烈有沙漠跟山脉的南北向轴线传遍美洲。人类首次踏上澳洲这块土地之后，杀光了当地的幸存温驯的动物，而且没有驯化出适当的当地动物。在新几内亚等岛屿，因为地势多变而且多山，所以呢，适合一地的技术未必适合几公里以外的另外一地。戴蒙借由诸如此类的分析解释了农耕技术的传播还有随后带来更复杂的社会形态，但是农耕技术终究还是传开了。为什么？答案或许很明显，例如因为农耕让生活更轻省更幸福，或者是农耕让务农的人们拥有基因上的优势。事实上农耕并没有让生活变得更轻省，也没有增进营养或者是减少疾病。英国科学作家 Colin Touch 把农耕描述为乐园生活的终结。农耕没有让生活更轻省，早期农人的生活还可以说是异常的惨。早期埃及人的骸骨就透露了他们悲惨的生活，他们脚趾跟脚背为了要碾磨玉米制成面包劳作到甚至变形了。这些骸骨有扣楼病的迹象，他们的颌骨只有可怕的脓疡，能够活过30岁的人可能不多。旧约圣经描述了生活艰苦的农人，这是亚当被逐出伊甸园之后的生活，他被告知必定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相较于此，我们估计现代的狩猎采集者每星期只需要花费15个小时狩猎，而且还拥有许多闲暇时光。这还是假设他们处于比古代祖先可能的生活环境恶劣多的处境当中。那么为何人们宁可放弃比较轻省的生活，投入艰辛劳苦的生活形态呢？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问题，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不只是牵涉到人类历史的重大变化来源，牵涉到人类文明的起源，例如说城市的起源、商业的起源，更重要的是它牵涉到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人的这样的一个生物，这样的一个物种，它真正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 Susan Blackmore 她所写的 The Mean Machine， 这本书的中译本全新修订本，是英出版的新书，中文书名就叫做迷因。在这本书里探讨了这个大问题，为什么人类会发展出农业农耕。作者 Blackmore 引用了 Colin Touch 的说法，他假定农业会兴起，因为是受到了天择的喜爱，因此他去寻找遗传上的优势。他认为由于农耕在每个单位土地上所生产的食物比较多，所以能够让人生养比较多的孩子，进而入侵狩猎采集者的土地，毁坏他们的生活方式。基于这个缘故，一旦农耕出现，没有人会有余裕来抵抗，去坚持原有的生活方式。然而我们从早期农人的骸骨得知，他们营养不良，体弱多病。这么说来，这真的有遗传上的优势吗？于是我们必须从迷因的角度来问不同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农耕能够变成迷因，成功的传播出去，也就是农耕这个迷因是如何让自己得到复制的。答案可能是农耕有助于人类幸福或人类基因，但答案不止于此，迷因还能够因为用其他的方式、其他的理由而传播出去。有些原因甚至没有那么样的正面，他们可能会因为看起来能够提供优势而传播出去，因为特别容易受到人脑的模仿，以及因为他们改变了所选择的环境而不利于竞争的迷因生存等等。在迷因的观点下，我们问的不是发明如何有利于人类幸福或者是人类基因，而是如何有利于迷因本身。再转到

现代的科技，从轮子的发明到汽车的设计，有许多证据表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创新是过去演化出来的。例如说，在 George Basala 他所写的 The Evolution of Technology 科技的演化这本书里，对锤子、蒸汽机、卡车、电清器的出现过程进行了演化性的描述，它淡化伟大发明者的重要性，强调经由模仿跟变异展现出逐渐改变的过程。举例来说，希腊人把许多木造建筑物的特征重现在石造建筑物里。1770年代末期建造的第一座铁桥是依照木工石座来建造的。还有，即便是最微不足道的塑胶桶，通常仍然会显示出源自金属桶的迹象。电晶体一直不断的缩小，而无线电的讯号是越传越远。巴萨拉他质疑科技带来进展而朝向人类的进展或改善人类总体生活中宏大目标的思维。他以真正达尔文主义的观念认为，科技只是从当下处境开始发展，并不带着特定的目标，并且要我们抛弃科技进步的整体错觉。在这里， Blackmore 加上对进步这个词的提醒。进步这个词至少有两种用法，一个是意味着朝向某一个目标或者是某一个对象前进，但另外一种只是意味着增加设计跟复杂度，而不内建特定目标或终点的持续发展。巴萨拉扬弃了这两种意义的进步， Blackmore 却选择第二种的意义。今天的科技远比一万年前要精致要复杂，这就是第二种意义的进步。不过这不是朝向着某一个预定或者是终极目标的进步。我们不是必然从石头斧头走向传真机，但我们必定会从石头的斧头走向某一种更专业、更具设计、更不可能的方向。在 Dawkins 他的专有词汇当中，科技已经缓缓地攀上了那不可能的山，这是科技上的进步，即便不是朝向任何特定目标前进。那么例如说，为什么会有传真机？为什么会发明易开关或者是带着轮子的垃圾桶？为什么会有 Windows 作业系统？还有呢，为什么会有出头笔？很想要知道这些特定问题的答案。那答案是什么？因为我们想要这些东西，这答案不充分。因为我们需要这些东西，那恐怕也不是真的。如果要了解人类科技世界的神奇复杂性是如何出现的，只是把原因归纳为科技演化，没有提供演化的机制，这就不够。科学思想也会演化，还有许多力图解释的理论也会演化。非常有影响力的哲学家 Karl Popper 在科学哲学的领域贡献卓著，他认为科学知识是经由可否证的假设而来，而不是经由理论所累积的证明或证据。科学因此可以被视为各种假设之间的竞争，而只有其中的某一部分活了下来。 Karl Popper 也把达尔文主义的思想运用在他的三大宇宙演化阶段。世界一是食物的世界，像是树、桌子和人体。世界二是主体经验的世界，像是感觉、情感和意识。世界三是思想观念的世界，也就是语言和故事、工艺和科技、数学和科学的世界。这四界三大多是独立存在的，即使都是人类所创造出来的，而它的内容会经由某一种连续的因果关系对其他世界产生影响。举例来说，科学理论或许看来像是世界一的物体，但这不只是食物自身的概念影响了这些物体，问题假设理论还有intelligence 上的竞争会通过世界二的运作来到世界一。科学思想确实会改变世界，一旦理论存在就会开始拥有自身的生命。一个思想观念如何改变物理世界， Karl Popper 在这里和一个困难又重要的问题进行角力。这个问题牵涉到科学化约论的价值，还有物质主义作为世界观的可行性。卡帕帕的他的三个世界包含的物质种

差异很大，还得要提出微妙的互动论来连接彼此。有意思的是 Carpapper 碰触到模仿的角色，但没有了解到模仿可能提供的注意。例如在解释艺术的观念可能带来真实的影响， Carpapper 说，一位雕塑家能借由制造出新作品鼓舞其他雕塑家去复制，或者是制造出类似的雕塑品。用他的话来说，迷因学提供了科学思想演化的机制，这是 Carpapper 他的三个世界没有办法提供的。即使 Carpapper 并没有使用复制词的概念，他的观点直接让演化知识论兴起了新的领域。美国哲学家 Debbie Hall 他研究科学思想在血缘家族而非物种当中的长期发展，就把科学思想视为复制词，把科学家视为交互作用词。而 Plotkin 不只把科学视为达尔文机器的产品，而且是经由演化过程随着时间转变的某一种特殊文化形式。根据演化知识论，生物适应是知识的一种形式，科学则是另外一种。这两种形式都是借由盲眼的变异还有选择性的表存过程生产而出。这种进入牢固地建立在普世达尔文主义上，并且并未把一切归因到基因优势，而是迷因有迷因自己本身的优势，只是必须要具备有迷因的优势这样的一种现象，这样的一种观念，或者是这样的一股力量，它才会传播出去，也才能够予以延续。关键的重点也就在于从 Richard Dawkins 的原始公式所描述的迷因是经由模仿传递出去的，执行行为储存于脑中并经由模仿传递下去，这是关于迷因的描述。文化的一种元素可能经由非基因遗传的途径来传递，模仿是一种复制拷贝，迷因所以它就是复制词，并且具备复制词的能力。你甚至可以说迷因就是经由模仿而传递出去的事物，这样听起来也许不会太别扭。我们要去讨论什么可以算作模仿，但就跟 Dawkins 一样，以广泛的定义来使用模仿这个词。模仿就是经由语言阅读指令或者其他复杂的技术跟行为来传递资讯，从一个人到另外一个人的观念跟行为的复制，不论何种类型都是模仿。当你听到了一个故事并把其中的要旨传递给其他人，你就已经复制了一个迷因。重点是强调模仿让我们能够排除所有无法传递出去的事物，而这些事物就没有办法被称为迷因。我们看生活周遭，看窗户、墙壁、家具或者是植物，任何东西都可以安静的看五秒钟，然后呢回来继续听节目或者是继续阅读。我假定你经验了某一种事物，风景、声音、印象共同组成你这五秒钟的经验。这些事物跟迷因有关吗？也许你会告诉自己这株植物需要浇水，或者是如果外面车辆不要那么多就好了。如此你在使用的字词，你通过迷因的方式获得这些字词，然后再把这些字词传递出去。就感官知觉经验本身就不必然牵涉到迷因，我们都在使用语言，因此所有的经验都会染上迷因的色彩。让我们想一想，没有语言的其他动物的经验，那猫也许不是最聪明的动物，但它有丰富趣味的生活，也有多样的能力，几乎它没有经由模仿获得任何的东西。要了解人类，关键的重点在于人类会模仿，人类会学习，我们模仿学习就是在传递迷因，迷因因此可以帮我们解释什么是文化演化，而迷因的复制性又能够让我们运用基因复制的理论来重新解释、重新看待我们自己的一般日常社会跟文化生活。迷因极为重要，迷因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许许多多的现象。这本书由 Susan Blackmore 所写的，英出版新书《

书名就叫做《迷因》，副标题是《基因和迷因共谋的人类性质与文化演化史》。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连你身躯大病，迄味道爱本木卡尼一件小两个无，作家爱大方孤独，防不衰要多年叫那个人拖，没当功夫哦。用手机的扫描 QR code， 叫衰也做得从从容容，上到还看到时间皮肤卡尼。2015年起，防不衰叫那期间，对5月1号到6月1号，叫那防不衰一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杨森达。现在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我们谈到了唐僧师徒一行人终于离开了祭赛国。
2: 对。
1: 紧接着他们师徒来到了哪里呢？
2: 其实这段路程还算蛮遥远的。
1: 哦，很遥远啊。
2: 对，因为七天大概走了一半了，也快到了啊。但是过了这一半以后呢，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凶险？其实也快到了啦，因为接下来之后就越来越祥和啊，因为这个路途虽然说是很

0: 奔波很远，可是呢你总是要到了。那他们走到一半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小西天。
1: 小西天？
0: 对啊，大西天、小西天啊，这是一个
1: 西天，还有分大小啊，
0: 是西游记的说法。
1: 哦哦哦，
0: 就是因为小西天里面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寺庙有点像雷音寺，但它不是雷音寺，它叫做小雷音寺。那你想要小雷音寺，你会觉得怎么样？这边应该有佛嘛，啊，所以他们一行人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就很高兴。其实主要是唐三藏很高兴，因为唐三藏的心念就是这样，见佛拜佛，见庙他就会扫庙，所以他不是去扫那个金光寺，对不对？
1: 哦、
0: 然后就去发现了金光寺被九头驸马给占据嘛。他们来到雷音寺的时候，他就觉得哇，原来我到了雷音寺，雷音寺就是佛祖的地方啊，那我是不是可以马上见到佛祖嘛？那孙悟空他其实常常去雷音寺，对他来讲，雷音寺是很熟悉的地方，不是？
1: 好像他家后花园吗？
0: 对，唐三藏是从来没有去过，但是孙悟空是去了很多次，因为他只要降妖伏魔啊，或者遇到一些什么。要打怪，
1: 他都去上去找人就对了。
0: 要找人啊，要去找佛祖来参详一下。那他就想说，明明就有一段距离啊，怎么会有一个雷音寺的出现呢？所以他就跟师父讲说：“师父，你说这里是雷音寺，那你拿什么标准来说这里是雷音寺？”那唐三藏就说：“我看得懂字啊，这上面明明就写了雷音寺，这不是佛祖的地方吗？”就孙悟空就说。就都嘛得等一下，这就都嘛得是我说的了。等一下是孙悟空说的，他就说：“你看这个雷音寺上面还有一个字，这个字怎么念？叫做小，所以这是
1: 小雷音寺，
0: 它不是雷音寺。”然后他就说：“不管它是大雷音寺、小雷音寺，反正既然是雷音寺里面，我就一定要去，因为他是见佛拜佛、见庙扫庙的人。”那猪八戒在旁边就起哄，他就讲说：“师兄啊，不管是大雷音寺也好，小雷音寺也好，你看这有个交集，就叫雷音寺。那既然是雷音寺的话，上面就会有佛，管他是哪一尊佛，一定有佛，所以我们去拜就对了。你不要去阻止师父拜佛的意念。”那孙悟空就想说：“你们啊，要拜什么佛？你不要着了魔才对。”因为他知道这个雷音寺不简单，有一个小雷音寺就更不简单，会不会是妖怪所化的？很可能就是。但他立定志向，就想说：“啊，反正我也不要去揭穿你们，到了时候你们就会知道了。”所以他就打起精神来，要去保护他的师父唐三藏。那猪八戒，至于猪八戒怎么样，那就是他自己的问题，他被抓了也就抓了。那心里头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就到小雷音寺去，那去到这个寺庙以后，果然是金碧辉煌，而且呢，佛祖就坐在里面。
1: 佛祖坐在里面，
0: 如来佛祖就坐在里面，
1: 是真的还假的？
0: 当然是假的啦，哦、这些小雷音寺嘛，那就看到如来佛祖。那孙悟空就在想说，如来佛祖是这个样子吗？我怎么不知道？他心里头就很纳闷。
1: 他跟如来佛祖可熟的呢，
0: 就被他镇压了500年的、
1: 啊。
0: 然后当中又有八大菩萨、四大金刚，还有这些罗汉都在，就是整个雷音寺的那种气象，对，但是小了一点，但是小了一点呢，还是一个这样的寺庙，所以呢，唐三藏跟猪八戒、沙和尚他们、哦、都以为是真的，都以为是真的以后呢，就怎么样，就很慌忙的就跪下来拜。
1: 孙悟空看得出来吧？
0: 对啊，孙悟空看得出来、啊，
1: 只有孙悟空看得出来就
0: 对
1: 了。对，
0: 他都不拜，只有他一个不拜。然后如来佛祖就很生气，就说：“你那只猴子，你见到我怎么不跪拜呢？”那孙悟空就在想说：“你是哪一门的佛祖啊？你是真的佛祖吗？你是真的佛祖我就拜你，但你不是啊。”所以他就直接就挑明了来讲。那唐三藏跟猪八戒他们就很慌啊，怎么师兄敢跟佛祖这样的讲话？他不知道他师兄很厉害啊，他跟佛祖都敢打架了，更何况
1: 不是孙悟空，更不是天不怕地不怕，
0: 更何况是小雷音寺的假佛祖，
1: 一眼就看穿了。
0: 对啊，对，假佛祖有什么好拜的？他就讲说：“你们不要在那边装神弄鬼。”那佛祖就讲说：“ 既然你

0: 不向我跪拜的话，但你要接受处分。所以他起两片金牢，那个金牢是什么呢？就是有点像是我们的那种乐队里面在使用的那种牢拔，
1: 很像拔那样的。
0: 对，
1: 欢锣击鼓，隆咚隆咚锵，
0: 然后它是中间是中空的，两个可以合在一起。
1: 对，
0: 然后两边有个柄，可以这样子去包
1: 敲。对对对，
0: 啊，就敲就会敲出声音，那个叫做拔，金牢了，两个金牢，那两个金牢合并起来，哎。这个如来佛祖虽然是假的，但是他的法力却很高强
1: 哦。
0: 而孙悟空呢，就想要去抵挡他，就他两个金牢一敲下来的时候，就把他夹在里面，他就进去了那个金牢里面了。
1: 你是说孙悟空进到金牢里面了？
0: 对，他就被装进金牢里面。那装进金牢里面，他是中空的嘛，他就在里面就可以伸展。他就想说，金牢还不简单，我出来就对了。
1: 就出不来吧，
0: 出不来，因为他用他的金箍棒
1: 去戳，
0: 伸缩啊，可以变长嘛，变短啊，长长长长长，哎，不动，他感觉是不动，好像有点变长，可是其实实际上来讲，金牢是随变化而变化，但是外表看起来是没有变化，
1: 所以孙悟空无论把这个金箍棒变成什么样的形状，都没有办法出得来。从外表看起来也没有任何的变化。
0: 对，金箍棒就只能伸直或缩小嘛，
1: 对，
0: 它就是撑不破。这什么材质做的，怎么会撑不破呢？所以他就觉得很困扰，因为他被关在里面，他等于就被关在金牢里面出不来的。那出不来以后，他就会想办法了。啊，反正我在里面呢，我也出不去。可是在外面我总有一些神通，可以叫一些神来帮忙，所以他就去呼唤了一些在旁边伺候 的神，就说你们出来帮我去把金牢想办法给锯开或是拔开，甚至干脆把它打掉。就那些小神出来就讲说，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你被困在里面，你现在是用那种传音的方式来跟我们讲，那我们去天庭去帮你找这个大仙来，帮你把这个金牢给打了，打坏了以后呢，我们再讲。那假的如来佛祖呢，见孙悟空进到这个金牢里面，他就很高兴啊，就把他收起来，然后他就现出他的一个真身。他真身是什么？他是一个黄眉怪。
1: 黄眉怪就眉毛
0: 黄色的眉毛，对，黄眉怪。然后唐三藏跟猪八戒他们这才知道说这是妖精变的。原来他妖精呢变了一个小雷音寺，专门要去吸引唐三藏的注意，
1: 所以他也是想吃唐僧肉的就对了。
0: 对，没错，他就是想吃唐僧肉。唐僧肉还真好吃，每个妖界的人都想吃。
1: 我看家喻户晓了，真是。
0: 对啊，结果
1: 在妖界了。
0: 对，所以猪八戒、唐三藏还有沙和尚就被抓起来，然后孙悟空被困在这个金牢里面。但孙悟空虽然困在金牢里面，他还是想办法把这个求救信号送出去，所以天庭就派了28星宿来帮他。那星宿每个星宿都有不一样的角色功能啊。你看他曾经遇过奎木狼星，奎木狼星不是有一段他的爱情故事吗？
1: 没错。
0: 然后又找了卯日星官，卯日星官这个大公鸡啊，就很快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
1: 解决了，
0: 秒杀嘛。所以他就觉得说看起来很放心，而且他们的老大叫做亢金龙。
1: 亢金龙，
0: 对。亢金龙带领28星宿要过来去帮他，还有什么维月宴啊？星辰是由这些所谓的动植物去组成的嘛，所以他们就来到这里。然后这里亢金龙的想法就是，我要把这个金岛给打破，但是他觉得说不能打破，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一打破，就会发出声响。那你发出声音的话，因为金岛很大声嘛，和尚敲的这个东西都很大声。你一敲的话，不就让这个黄眉怪就可以知道说有人来了，所以不能敲。不能敲的情况之下，他们就怎么办呢？想办法用咬的、用锯的、用拖的，
1: 应该没用吧？
0: 当然没用啊！因为这个
1: 这么简单的话，孙悟空就可以出来了。
0: 金牢是一个法宝，所以在外面的人变成说，他用尽办法也没有办法把这个金牢分开。
1: 好，那到底这个金牢最后是如何分开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云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刚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说到了唐僧师徒一行人呢，来到了小雷音寺，遇见了黄眉怪，那么孙悟空呢也被困在金牢之中，大家都没办法把他救出来。
1: 对，因为这个金牢真的是法宝，所以就很厉害，他把他包住，不管你的如意金箍棒怎么样的伸缩，不管它如何变大如何变小都伸不出去，所以伸不出去没有办法呢，只好叫这些六丁六甲这些小神仙啊，赶快去找天庭的大仙来帮忙，所以二十八星宿就来帮助他。那二十八星宿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法力啊，跟他的手段，但是你不能够把金牢打破，金牢打破很容易啊，打破就破它就出来了，可是打破以后呢会发出很巨大的声响，这不是他们想要的，因为你就惊动了妖怪。那在不惊动妖怪的情况之下呢，又把金牢给分开，这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那最后这个二十八星宿的老大叫亢金龙，亢金龙就是一个长着角的一个金龙，他是真正的龙。那亢金龙就跟孙悟空讲说，大圣你在里面去摸看看，那既然是两片金牢组成的，那就当中两片会有一个结合点，一定有一个结合，
0: 那一定的。
1: 对， 对，你去中间去摸看看，看那个结合点在哪里，我再想办法把我的龙角伸进去，

0: 就缩小以后伸进去，那伸进去以后呢，你再想办法钻出一个洞，你在龙角里面钻出一个洞呢，然后你再变化成为一个小的像戒指一样那样的一个戒，就是蔬菜的那个戒哈。
1: 哦，芥菜的芥吗？
0: 芥菜的芥，芥菜、哦、
1: 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再个介绍的介。
0: 芥菜籽是很小很小的，然后你就附着在它的龙角里面呢，它再用力把它伸出来，这样就可以脱离金脑的束缚。哎，这个好像是有点
1: 想法，这个方法听起来哎蛮不错的。
0: 对，然后孙悟空就去找到
1: 试试看嘛，
0: 对，试试看，真的找到一个结合点，结合点里面说哎就是这里。康金龙就听到了，就说好，那我就变化咯，他就把他的这个龙角伸进去，当然就是要缩小之后才伸进去钻啊，用力的去钻，用力的去钻，你的康金龙累得半死，然后他就钻进去以后就讲说大圣，现在好不容易我可以钻进去了，但你知道他的脚伸进去了以后呢，这个金脑有变化，就把他给包覆住，包覆住以后呢，孙悟空就在想说这不行啊，如果变化太快的话可能又形成另外一种的一个束缚，他一定要想办法，所以他就把他的如意金箍棒、啊、变成一个钻孔机，像一个钻孔机一样，就去锯他，锯他的脚，锯出一个小洞来、欸、好不容易也真的锯出一个小洞来，那他就可以躲藏在这个脚里面，所以他就变成芥菜种子躲进去，然后就跟康金龙讲说你现在努力把它拔出来，像拔萝卜一样拔呀拔呀拔出来，这样结果康金龙听到以后就使力的去拔，我真的用了很大的力气，因为他拔出来以后呢整个人就跌倒在地上，就变得很好笑，
1: 你说康金龙就整个就跌倒在地上，
0: 对啊，你可以知道说这个金脑
1: 花了他多大的力气啊，
0: 很大的力气，康金龙是很有力气的，所以有力气的康金龙都跌倒在地，可见的这个金脑是很厉害的。那孙悟空也因为这样躲藏在他的脚里面呢，这样伸出来以后他就可以脱困了，一脱困了以后，
1: 所以孙悟空出来了就对了，
0: 他出来了、啊、他就终于出来，如见终日了、
1: 哦、不然的话很辛苦、欸、这个过程
0: 你困在这个金脑里面，那真的没办法，所以他就很感谢康金龙想出来这个好主意，因为他真的还是脱困了，就要感谢二十八星宿的帮忙。那二十八星宿，
1: 所以说老师，我这样听下来，整个《西游记》哦，孙悟空遇到的磨难很多，但得到的助力也很多。
0: 对，他需要人家帮忙，所以他也一定会去找人来帮忙，绝对不是他一个人能够解决的。你说他一个人困在里面，困在里面谁帮他、
1: 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0: 猪八戒也不行，
1: 也无能为力。
0: 沙和尚他们都被抓住了，
1: 他们不是不愿意，是无能为力了。
0: 对。那孙悟空还有一个能力，就是他可以驱使这些在外头守护的这些神兵神将、哦、神兵神将也许没有这个能耐，所以但是他可以找救兵啊，那就去天庭找了二十八星宿下来。
1: 其实他蛮会找人的。
0: 对啊，其实二十八星宿都有他的一个特点，都是很好用的。比如说像宝日星官，宝日星官，
1: 宝日星官，对，
0: 我们还记得他打蝎子精的时候，
1: 好厉害哦。
0: 对，他根本就只是
1: 拍了两下翅膀。
0: 跺跺脚，拍拍翅膀，
1: 就好结束了，
0: 就结束了。那这是让孙悟空非常惊奇的一件事情。你秒杀、欸，
1: 其实故事那时候我听了也觉得很有趣、欸。
0: 对，他是秒杀，就打半天。
1: 孙悟空打半天，宝日星官拍了两下翅膀
0: 就好了，
1: 好了，
0: 结束
1: 了，
0: 就再见哈。所以他们这次的话就比较累啊，这次还是抗金龙啊，他们的
1: 使出了全力了，真的
0: 使出全力去把他救出来。对。那救出来以后呢，孙悟空当然就满怀感谢啊，就送走了这些星官啊，这些星官当年都不是他的对手，可是在重要的
1: 时刻里面，有困难的时候都来帮忙他，
0: 都来帮忙他，就很感谢。感谢完以后呢，他就想我要去找黄眉怪去理论的，可是黄眉怪是谁啊，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能耐啊，他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清楚的时候，他最常用的一个手段就是叫徒弟啊，徒弟出来啊，然后就把徒弟叫出来问话，就说这个黄眉怪哪来的，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来路的一个妖怪。所以徒弟就跟他讲说这个黄眉怪呢喜欢佛教，所以他才会变成小雷音寺的样子。可是他喜欢佛教呢，但他心术不正，因为是怪物嘛，所以就收罗了很多的小妖，然后建造了一个小雷音寺。那这个小雷音寺没有别的目的，就是要吸引唐三藏的注意，因为唐僧肉实在是太甜美好吃了，所以他设

立的这个小雷音寺的目的在这里。小雷音寺呢，这个地方叫做小西天，小西天，所以他就想，既然叫小西天，那我就有一个大西天，有一个雷音寺，小西天就有一个小雷音寺，所以这个是黄眉怪的一个想法。那黄眉怪呢，哪里来？

0: 也是有限嘛，但有限的情况之下，他只知道说他是一个喜欢佛法的妖怪，然后设一个局要抓唐三藏。那你既然要抓我师父，我就不客气了。在他师父还没有被吃掉以前，他就想办法再进去寺庙里面把黄眉怪给降服，要不然就是把他打死。但他如果再用金刀，他不是又完蛋了？
1: 对啊，他也会紧张啊。
0: 对啊，所以他想到这里就拿起金箍棒把金刀整个打碎。
1: 打得碎啊？
0: 打碎啊，金刀是可以打碎的、打碎以后呢，就发出一些声响，咚，又很大声，所以妖怪就知道说金牢被破坏了。金牢被破坏之后的妖怪就醒来了，都觉醒了，就说哎，怎么有这么大的一个声音，这么大的一个声波，原来金牢被打破了。金牢被打破，那就是表示孙悟空要去跟黄眉怪去决战。
1: 没错，
0: 对，黄眉怪就很生气，你竟然把我的法宝给打破，那就是我们就撕破脸，我们就要来去打斗了。所以孙悟空就再度遇上了这黄眉怪。一开始的时候他只知道这两片金牢把它夹在一起，他就没什么，
1: 没办法施展拳脚。
0: 对对对，可是现在你的金牢被打破了，打破了以后我就想看看，
1: 我就不怕你，你看你还有什么法宝，
0: 就看你有多厉害啊。结果黄眉怪就出来了。黄眉怪这个其他的人都叫他黄眉大王。
1: 黄眉大王，
0: 对啊，孙悟空的角度叫黄眉怪啊、可是小妖们的角度
1: 叫大王啊。
0: 对啊，那黄眉自己喜欢称叫黄眉老祖，因为他自己喜欢佛教，所以他就这么一称。可是会有一个喜欢佛教的妖怪他在作乱吗？这不是很奇怪的
1: 一件事情？对啊，而且想吃唐僧肉吗？
0: 所以他就挑战黄眉怪，然后跟黄眉怪分出高下，救出他的师父。那黄眉怪除了金牢以外呢，其实他有一个很厉害的武器叫做狼牙棒。
1: 狼牙棒，
0: 对，狼牙棒就是上面很粗下面很细、比棒球两倍大那样的一个东西。那问题是他的狼牙棒呢可以转弯，它是软的，软的狼牙棒你打它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说这个狼牙棒 一般都是坚硬的，但它是软的，
1: 反而很难打、
0: 很难打。所以金箍棒遇到狼牙棒的时候变化就很多了，因为金箍棒是硬的，打狼牙棒的时候狼牙棒自己会自动把它缠住，
1: 对，
0: 它是软的，就变成你打不坏狼牙棒。
1: 那怎么办呢？
0: 他就很厉害，他原来他的法宝不止一样，他还有这个狼牙棒在那边打。那孙悟空就用他的武器金箍棒对上狼牙棒，打了100回合，
1: 天啊，
0: 竟然没有办法去把他打下来。你可以想到说、
1: 这个狼牙棒这么厉害，
0: 对，他不是只有金牢厉害而已，金牢被打破了以后他还有这个狼牙棒。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把黄眉怪给收服呢？
1: 啊，没想到黄眉怪还有另外一个更厉害的武器叫狼牙棒。亲爱的朋友，孙悟空如何对抗狼牙棒呢？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故事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一杯管制素表示，东北岛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出来有五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2: 阿叻，你有听到无？新闻讲，
3: 哦，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东北岛的囡仔，最现爱困、卡手无力、一直吐、会喘，才会动症的症头，爱赶紧送去病院治疗。
2: 嗯，哎，阿你拄只转来，敢唔先洗手？那无，我是不准你抱囡仔哦。
3: 是，水无诶。
1: 预防东北岛爱接洗手，以上广告由一杯管制素提供。
4: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5: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4: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5: 啊，这样啊。
4: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5: 嗯，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看你身躯达病，那味道爱本木卡尼一件小能嘅物，做假爱达方古道，方不衰要多年叫那个人拖，咩系当功夫哦。用手机嘅扫描 QR code， 叫衰也做得从从容容，上到还看到时间皮肤卡尼。2015年起，方不衰叫那期间，对5月1号到6月1号，叫那方不衰一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佩慈，台北的好声音正在台北广播电台

我们有缘在这样的空中的原地，陶醉于优美动听的抒情经典歌声当中。要感恩啊，我倒不是说你要谢谢主持人，谢谢这个频道，谢谢这一路呢影响我们的人，这一路扶持我们的人，在这一路上也影响了我们生活中有更多好的习惯，有造就的嗜好，远离邪恶。讲到这远离邪恶，好像讲的有点重了哈。是的，在我们人性当中有善有恶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对自己说远离邪恶的念头，更不要有作恶的行为，这又有什么问题呢？谢天谢地啊，当然不是什么尊者了，大家不要误会了。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你所有的成就绝对不是你一个人可以造就的啊，这是一个事实。当年肯定你的人，包括否定你的人，对你的人生也都有直接的影响。多年后，原本默默无闻的所谓的这个小伙子，后来功成名就，成了什么大企业的 CEO， 或者在某个领域呢，是翘楚，是佼佼者。他们绝对不会忘记，在落寞的时候，在落魄的时候，在默默爬行的时候，曾经有人什么的落井下石，曾经有人讲着非常不堪的贬损他的话。

他都记在心里。所以那时候真的是，是不是恨得牙痒痒的呢？但也非常的奇怪，其实在很多正式的场合，一些典礼，我们听到所谓的得奖者，或者是这个被肯定的人，他居然他要谢谢当年那个退稿的人，退他稿的人，给他吃闭门羹的人，或者一直说他是 nothing 无用的人。好了，今天的开场白说的有些长，我也不瞒大家说了，有点脱稿演出。本来我们听完第一首歌曲哈，这是 When I Fall in Love， Karen Carpenter 在1970年代翻唱的一首经典的歌曲。本来我想聊一聊在音乐感动当中创造的诗情画意，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聊到这个了，就随性一些吧。起码这个动机呢是良善的，你所有的过去呢你也都要当一回事。好，接着我们再来欣赏怀念老歌，这是 Paul Anka 保罗安卡带来的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当年你完成了别人的梦想，他把头就轻轻地靠在你的肩上。或者倒过来讲啊，别人完成了你的梦想，你能够非常自在的，而且相当感性的，能够进入对方的怀抱。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我们讲到一些所谓的比较亲密的关系，这是让人很难忘记的。但有时我们也感叹地说，好像各种关系它都不是一种恒久性的，这个感情会生变，这个关系呢会有更迭。我们最近看国际新闻啊，大国之间呢，这个台面上跟台面下啊，台面上

什么依让而生啊，台面下呢尔虞我诈啊等等。在我们比较单纯的岁月当中，我们是很鄙视的，觉得人为什么要这么虚伪呢？但社会待久了，你就发现这似乎是一种不得不的邪恶。也许我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走出来，当你真正走出来之后，你才了解为什么很多人他那个言行不一啊，能够化作无形了，这个手中无剑却心中有剑了。好，再来欣赏猫王的这首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我是秦孟仲，在空中与您共度。猫王的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相当经典的一首怀念老歌。其实猫王当年他走红于美国的歌坛，并不是我们在节目中常听的这些抒情歌曲，是摇滚啊，还有蓝调，还有爵士。只不过我们节目的这个音乐的风格呢，也就让我很自然的听猫王的歌，就是听这些。所以你会发觉其实猫王的抒情歌曲并不多，不过当年也都感动了我们。好，我们再来欣赏这是 Michelle Nicastro 所演唱的 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 I'm Wishing。

我们长大了，当然还是可以看卡通片、看动画片，但年纪不小了，我们看卡通的感觉跟我们真正小时候看 cartoon 的感觉真的不一样。这也难怪很多朋友也真的希望，真的希望他也知道，这个希望是很可笑的。希望再回到童年，在那个小时候就坐在电视机前面，还是黑白电视啊，一个小板凳，傍晚的时候老三台的卡通片，大家都还记得吗？来欣赏 Luther Vandross 带来的 Superstar。

人生就好像天气，天晴或雨天难以预测，也像海浪，是起伏不定的。也正因为多变，才有意想不到的惊喜；正因为无常，也才让我们懂得珍惜当下。变化并不是可怕的敌人，而是带领我们体验不同风景的向导。面对变动，与其抗拒，与其焦虑，不如学习适应。风来了就展翅，雨来了就撑伞，路转了就换方向。弹性是人生重要的能力，每一次变化都在锻炼你的韧性，让你变得更从容。不要怕改变，顺势而为，随遇而安，您会在变化中找到新的力量的。

世事无常，人生多变，谁也无法预测明天。正因为变化莫测，才充满无限可能。峰回路转处，或许柳暗花明；山穷水尽时，也许绝处逢生。

与其害怕改变，不如学会随机应变。在顺境的时候不要骄傲，逆境的时候不要气馁。风来成风，雨来成伞，路转换方向，以不变的从容应万变的人生。每次变化都是成长的契机，当你不再抗拒，而是接纳，你会发现多变的人生反而更精彩。从容向前，努力奔走吧。

这是由男歌星 Santa Esmeralda 所带来的 You Are My Everything， 说的是这么笃定啊，肯定是在爱情的世界里呢下定了决心。对我们很多朋友来讲，这种感觉已经相当相当的遥远了。当然这个人生也蛮奇妙的，上一代也正看着下一代，好像在走相同类似的路，或者正在经历他曾经经历过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坐时光列车来回穿梭，不断地告诫自己，不断地提醒自己，不要用过去的经验呢来论断这个时代的年轻族群他们的想法与做法。

多点对话，多点沟通。而在这之前呢，一定要学会做一个 listener， 倾听者。以前的父母啊，就喜欢从一开头就当专家，就当一个老师一样，听得太少了。而一个寻求帮助的人，也不要多久，这样的模式就会让他觉得，他面对的是一个尸骨不化的人。我都还没有讲完呢，他根本也不了解我问题的核心，他就开始滔滔不绝了，讲他过去的经验，说我该如何如何。所以我再强调，两代之间的沟通，上一代呢，一定要先学会扮演倾听者的角色，先倾听，而后谈一谈你的想法跟意见。不要一开头就要当专家。在讲台上呢，谈了好多好多次了，那我觉得自己也不能有厌烦的感觉，就像以前接call in电话，其实不同的听众朋友打来，他们可能问的某些问题呢是非常类似的，但我也曾经犯过错，可能那天真的心情不好，那天有点体力不支，所以我的语气呢，我在这个回答互动的时候语气就透露一些不耐哈、啊。我也知道那位听友应该是感受很不好，但想想也快三十年了，所以我都还记得自己做得好的做得不好的要记得，当然要自责啊，你不自责怎么会有一些健康的自我检视呢？但是你不要自责到说要自我毁灭啊，这是不好的。五月下旬了，希望听众朋友继续努力的奔走人生路。刚刚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好，先就节目后半段，我谈到了像是人生多变，从容以对；人生多变，随遇而安。顺境时不要骄傲，逆境时不要气馁。我们相互勉励，互相加油打气。来欣赏 Paul Davis 带来的《I Go Crazy》。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萨利卡卡奥比诺卡亚安尼加哈提亚多伊利辛，巴苏尔卡库多瓦罗海阿里克伊卡伊利辛南，卡姆卡恩库卡伊利辛南阿尔米阿，皮拉米纳曼托巴伊巴拉卡托托帕里丁萨卡萨达卡林斯山，安尼尼阿萨达邦库里克伊扎伊托巴拉卡纳曼托巴，麻烦阿阿米斯卡哥，
2: 麻烦阿阿米斯卡哥，
1: 扎伊托巴拉卡纳曼托巴，
2: 扎伊托巴拉卡纳曼托巴，
1: 卡里巴哈卡伊利辛，
2: 卡里巴哈伊利辛。
3: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大嫂，听说大哥车祸，人还好吧？劳保补助的申请，我可以替你办。
5: 不用麻烦了啦，我上次去医院，有认识一家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可以帮忙申请。
4: 哦，大嫂，那是劳农保黄牛，他们都是先假意帮忙申请，然后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哦。
6: 劳保局提醒您，劳保各项给付的请领手续简便，劳工朋友自己办理就可以了。有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劳保局办事处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7: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管庆。
8: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9: 现在时间3点整。

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啊？
5: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4: 哈，太可怕了吧！
5: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0: 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1: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2: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3: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4: 哎，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啊？
5: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4: 哈、哦，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5: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6: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0: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2: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

0: 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1: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0: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斯布洛国杂巴也是嘎拉尼亚钢房斯布洛恩造你们都住钢房
3: 行车检查一样不可少，平安回家一个都不少。
4: 地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5: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on 稳住。
4: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5: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6: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准备会在同样的艳阳，若你喜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无药原则，要保持环境的通风，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要注意平时的检修。台北市消防局提醒您。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里长报告，台北市老人健康检查115

0: 年一月开放登记，年满65岁民众和满55岁以上原住民，只要户籍在台北市，都可以来免费老人健康检查，要记得来预约检查身体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4: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5: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今天是520，我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我爱你，这是年轻人用的代号，520我爱你啊。好，爱所有的听众朋友，那么希望大家自己也要爱自己啊。我觉得到了我们这种年纪啊，我们真的必须要爱自己。你不爱自己，没有人会去管你的哈。你一定要多多的爱自己。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一起要来动一动。
6: 小萱萱，来来来，

0: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1: 有什么好菜呀？今天，
2: 要吃西班牙欧姆蛋。
1: 欧姆蛋还有分什么西班牙、美国啊，什么加拿大的吗？
2: 我那天看到也觉得很好奇，西班牙式的欧姆蛋是什么？但它其实我发现它就是他们西班牙比较传统的红蛋。
1: 嗯，
2: 对，然后它主要
1: 欧姆蛋其实就是红蛋啊。
2: 对，其实但是跟日本那种蛋包饭的那种欧姆蛋好像又有点不太一样。
1: 日本的蛋包饭就是蛋包饭啊。
2: 但是好像他们会叫欧姆蛋，我不知道会不会是用法上的不同。
1: 因为我就只有说吃早餐的时候比较常看到欧姆蛋嘛，哈。
2: 对。
1: 那不管是坐在盘子里，就像那个他就是有一点像那个蒸蛋，但是它是基本上它还是用煎出来的嘛。
2: 对对，还是用煎的。
1: 那另外就是做三明治
2: 啊，
1: 面包三明治的时候，像比如说你去几个快餐卖素食的店啊，它就有欧姆蛋啊，
2: 对，没错，
1: 欧姆蛋的汉堡啊，或者是欧姆蛋的那种三明治啊。
2: 对，然后我就发现它其实就是用比较简单，它最传统的是用马铃薯、洋葱跟鸡蛋来做的厚的烘蛋。那其实像在家里，我觉得就也蛮可以简单来做。其实如果马铃薯的话，我自己觉得比较方便是我把它切成丝，它就比较好炒，比较快熟。然后其他除了洋葱之外，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放红喜菇，对，就是菇类比较
1: 好吃，
2: 对，比较健康，比较营养。然后其实西班牙式的话，上面其实还可以放一些青椒跟番茄来装饰，然后如果用培根去炒的话，就香味会比较香，所以可以先炒培根，然后它的油出来之后，你就放洋葱啊跟菇类这些配料下去炒。然后马铃薯的话，在炒的时候也可以加一点盐巴，把它炒到有点焦黄焦黄的，你就可以把刚刚的炒好的那些洋葱配料就放下来，然后蛋也倒下来，最上面再放上那个青椒丝跟番茄片，放上去装饰，你就把锅盖盖起来，就像烘蛋一样，就转小火让它焖熟就可以了。
1: 嗯，
2: 对，我觉得其实这样也蛮好吃的。对，
1: 这样蛋就比光这个只有煎蛋或荷包蛋要来的丰盛多了。
2: 对，其实有时候如果你不吃其他的淀粉类，我觉得你就做一锅这样子的烘蛋吃，当一餐好像也可以。
1: 哎呀，只要是蛋我都爱。
2: 对，老师很喜欢吃蛋。
1: 蒸蛋、炒蛋、煎蛋啊，我都爱。
2: 真的，而且蛋有好多种不同的变化的吃法，然后都很好吃。
1: 我那天去一家餐厅饭店，哦，他就是蒸了一大盘，很大盘的那种蒸蛋啊，真的看起来就很丰盛。他一定是用那个海鲜的汤汁
2: 啊，高汤，
1: 高汤啊，用海鲜的汤汁，那里面有蚌壳啊，有一些这个
2: 海鲜
1: 啊，蟹蚌啊，还有那个什么，都一堆，然后那个蛋蒸起来好丰盛啊，然后你咬它一大勺都觉得过瘾。
2: 香味就是跟蛋融在一起之后，我觉得真的还蛮香的。
1: 其实这种蒸蛋真的很好吃，
2: 没错。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我们的频率是 FM93.1。 我不知道我们的老朋友们有没有人爱吃芋头，我个人非常喜欢吃芋头。那么第一个是它让我的口感觉得很舒服，再来我的牙医跟我说多吃芋头，因为它含有佛，对牙齿很好，还有呢它帮助消化啊。那本来我对它有一点忌讳，是因为它是淀粉，然后芋头大部分有的时候甜点啊，很多人去处理甜点，芋头甜点非常的好吃，但是有的时候我会用来煮排骨汤啊，那我觉得芋头真的是佳肴啊。而且我以前看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对婆媳感情非常不好，那个婆婆一天到晚会去挑媳妇的毛病，不喜欢这个媳妇，她这个媳妇就每天都哭兮兮的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有一天呢就碰到一个老婆婆，她在啊河边哭的时候就碰到一个老婆婆，老婆就问她说你怎么啦，她就说哦，我的婆婆非常不喜欢我，我怎么做她都嫌弃我。后来这个老婆婆就告诉她说，那我教你一个方法，你每天都煮芋头给她吃啊，因为她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她吃不了什么东西，所以情绪一定不好，你就煮芋

头，不管甜的咸的啊、煮成像那个饭一样或蒸熟的也可以，煮汤也可以，总而言之你就是变换的一个方式来煮芋头，每天给他煮芋头他一定会非常的喜欢。这媳妇就很纳闷，觉得会吗啊、然后好，反正死马当活马医嘛啊、就去试了。结果从她开始每天做芋头给她婆婆吃开始，她婆婆对她的态度就开始转变啊。她婆婆每天都吃得非常的高兴啊，以前胃口不好，现在胃口就大开。然后从此以后，的婆婆真的对她非常非常的好，她觉得这个媳妇真的很孝顺啊，每天想尽方法做他喜欢吃的东西给他吃，尤其他觉得芋头又有营养啊，而且又好入口，因为他这个牙齿几乎都坏光了，平常的很多东西啊都咬不动，那唯独这个芋头啊是得其所好。好，所以从此之后这个婆媳的感情就非常非常的好，浓厚很好了啊。当然这个故事给我的印象就是说，哦，原来芋头这么好吃啊。后来我就开始自己也会煮甜汤啊啊。后来我在一家餐厅曾经吃过那个芋头，它就是整盘那个大托盘出来，上面全部是蒸熟的芋头块，一块一块的切好的芋头蒸熟，然后蒸熟以后上面就撒满了、那个酱汁，它那个酱汁就是我们吃那个沙拉酱啊，就是那个沙拉酱之外，我们台湾最常用的那个是什么？白色的，就是我们有时候沙拉酱会用啊，但是我们不是用一般生菜沙拉的那种沙拉酱，会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反正它上面就是浇满了那个酱汁，还撒了一点芝麻呀或者其他的东西，哦，看了让你这个食指大动啊，吃了以后就觉得，哎呦，芋头真的这么好吃，难怪那个婆婆那么喜欢那个媳妇了哈。后来我自己呢也会去烧咸的啊，还有就是红烧肉或粉蒸肉，你都用它来垫底，煮汤啊，芋头汤、排骨汤，我觉得芋头真是不错的东西，所以啊，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啊。现在不只是我这么说，我说的是凭我自己的喜欢来谈到，就是我爱吃不吃的那种喜欢啊。但是呢很多人听到芋头跟我最初的反应是一样，淀粉多容易胖，为什么要吃呢？所以就把它列入了黑名单。可是呢，这几年的营养研究发现，问题是在于这个淀粉进到你身体的速度跟方式来决定你会不会升糖啊，所以呢，同样是碳水化合物，有的呢升糖就是血糖的升动非常的快，有的是在稳定当中释放能量，帮助我们身体代谢更稳定。那么台北荣总遗传优生科的主治医师张家明就指出，芋头是属于低升糖潜力的食材，不只提供能量，还可以同时影响我们的血糖、肠道菌、还有慢性发炎，这些呢都是属于功能性的碳水。血糖不是看吃多少，关键是在于它上升的速度。很多人以为血糖高低取决于糖吃的多与少，但真正的关键是葡萄糖进入到血液里的速度。它的原因包括了淀粉结构比较紧密，消化分解就比较慢，再来它含有抗性淀粉，不容易很快的被吸收，第三就是它的膳食纤维跟多糖体会延缓肠道的吸收，第四就是影响淀粉酶的作用，让消化更平稳。

阿明医师说，当血糖上升的速度变慢，胰岛素的反应就会更稳定，也比较不容易出现血糖忽高忽低的状况。那么一颗芋头会影响我们三大系统，第一个就是能量代谢，它可以稳定我们血糖的波动。芋头属于低升糖的潜力食材，血糖上升比较平缓，对胰岛素的抗族群啊，阻抗胰岛素的阻抗族群是友善的。第二，它是肠道菌会提供益生元的来源呢啊。那么它的膳食纤维跟抗性淀粉可以被肠道菌利用，产生所谓短链脂肪酸，有助于维持菌种的平衡，菌相的平衡。第三就是慢性发炎，它会降低氧化的压力。芋头当中的多酚跟类黄酮，它会参与调节发炎反应跟氧化压力，这些都是慢性疾病重要上游的机制。糖尿病、肥胖、心血管问题都是属于同一个机制，所以临床上我们常看到糖尿病跟肥胖还有心血管疾病看似不同，但是背后其实有共同的机制，慢性发炎、氧化压力跟代谢失衡。那么张家明医师指出，当我们的身体长期处于这样的状态，就会在不同器官上表现出不同的疾病。像芋头这样的食材呢，它会从代谢稳定度与细胞环境慢慢的调整。那么我们会问，为什么低碳饮食反而更累呢？问题是在于它的能量不稳。不少人在减少碳水化合物之后，反而会出现容易疲劳、注意力下降，还有情绪波动。原因是在于身体需要能量，更需要稳定释放的能量。当我们的血糖快速的上升又下降，就会引发了压力反应。相反的，像芋头这样所谓的低升糖的食物，可以让能量缓慢的释放，也让整体代谢的状况更稳定。那么想要稳定你的血糖怎么吃呢？你可以用芋头代替精致的淀粉。如果血糖容易波动或者是你有所谓胰岛素的阻抗，你可以这样吃，用芋头取代部分的白饭、白面，还有包括面条啊。建议呢，大约换1/3到2/2精致的淀粉，你再搭配蛋白质，像蛋、鱼、豆类啊，搭配健康的脂肪，像橄榄油、坚果，这样呢，你就进一步可以延缓胃排空，让这个血糖更稳。肠道不顺，也适合吃这个少量啊，稳定的吃这个芋头。若是你有便秘、腹胀、肠道不稳的问题，芋头也可以作为日常益生元的来源，每天少量摄取比一次大量更好。如果你可以搭配优格发酵的食物会更好。那么肠胃敏感的人建议煮熟了吃，软化之后食用，这样呢更有助于长期的调整肠道的菌相。料理的方式吃错了方法，结果效果会打折的。所以呢，建议大家芋头你要蒸的吃、煮的吃、炖的吃啊，这个保留低升糖的特性。最好不要去做甜汤啊，还有芋泥这些甜点，这样的高糖会抵消它低升糖的效果啊。放凉之后再吃，它的抗性淀粉会更增加。你要搭配蛋、鱼或豆类，加点坚果或好油，好的油像橄榄油啊，这样效果会更好。医生说啊，食物影响的不只是热量，而是我们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环境。
那么张嘉明医师强调，现在我们看食物不只是热量的高低，而是它进入我们的身体之后会不会影响。

影响发炎，能不能够稳定肠道菌，是否让我们的能量代谢更顺畅。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很多原本被误解的食物就会重新的被大家认识，芋头就是其中的一项。哇，现在更坚强我每天要吃芋头的信念了啊！芋头原来是这么棒的食物。

0: 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

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Enjoy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乐活 Enjoy， 我们要请到我们的好朋友财经专家刘玲玲老师。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最近哦，真的是很犹豫啊，像比如说股票哇涨到40000多点，我到底要不要进场？看我到我现在我都犹豫我要不要进场，因为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进场啊。从20000多就想进，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进场。那40000多我更不敢进场了，尤其看到现在的状况会怕怕哈。那很多朋友在里面会犹豫，我到底要不要获利了结，要不要出场啊。全世界其实现在整个经济是蛮动荡的啊，因为这个美伊战争嘛啊。好，刘老师来先跟我们谈一下我们的这个通膨的问题吧，因为我讲全世界大概大家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1: 今年通膨很严重哈，所以我之前在节目只有提说会有个阶梯性的一个通膨一直涨上去。因为它是把通膨延迟到后面的哈，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先看很简单看台湾好了，我们台湾的油价陆续有涨，就是说你有去骑机车的朋友或者开车的朋友会发现，你去加油的时候你的油价比较贵，好，应该感受得到。再来，如果你是属于一般家庭或公司的天然气，你会发现中油它目前是动涨的，所以你对于那个天然气感觉没有到说有涨价的感觉。好，那电力的部分，台湾目前电力的部分也动涨，好，动涨，所以你在3、4月份你感觉不会太严重，包含现在的5月，但是要记得6月1号。到9月30号是夏天用电，好，所以你的电就会有感。当然，目前我们的电价是动涨的，虽然国际的能源价格是上涨的，可是你要想一件事，我们去想我们台湾的电力的发电的部分，会有在68%到70%是火力发电。火力发电的意思就是用瓦斯或是就是天然气或者是煤来烧电。那如果你天然气不够的话，那就要用煤，会有空气污染。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能源的价格高涨，我们现在所生产出来的产生的电都是成本比较高的，是由这个中油跟那个台电它去

0: 国库去吸收的，那吸收这个钱最后还是由我们缴税的人去缴纳。好、哦，如果是到时候如果国库拿那个钱去补贴或是怎么样，你自己付费也一样，涨价之后都是我们口袋的钱，都是我们的荷包、嗯、所以大家要多省这个电的部分。那之后我想台电跟中油它最后一直吸收这个亏损，也不能是永久一直吸收亏损。
1: 对呀、啊，有时候就担心它到底能撑多久啊、嗯、
0: 对，所以它一定会调价，那只要它一调价物价就会跟着动嘛。
1: 其实它不调物价也涨啊，我举个例子。
0: 对啊，就是提前厂商觉得商家他自己觉得他要提前做涨价。
1: 对，
0: 所以你就一直涨就会有个阶段性，就是几个月。那当如果台电好、哦、或是中油去说把天然气跟电价调涨的时候，那不就是要涨一次吗？好、哦、几个月后涨一次、嗯、涨一次之后你是不是你的物价就会跟着涨一次。当物价涨的时候，所以你看到有很多人在呼吁政府今年是不是军工教能不能调10%？那政府说他考虑。那你在想军工教调薪资，还有那个一般的基本工资或民间的工资在涨，那是不是就是又是一波的涨幅，
1: 是
0: 就是一个涨价的因素了？
1: 对，因为美国的通膨数字出来了嘛，对不对？
0: 对，它数字出来不太好看。
1: 他们现在是3嘛，对不对？
0: 对，它的 CPI 是、嗯、是增加了3.78%。
1: 嗯，
0: 好、哦，所以它增加了很多。好、哦，还有另外它的核心 CPI 是上涨了2.74%。无论如何，它都高于市场的预期。
1: 嗯，所以他们也引起了一些问题、
0: 哦、
1: 哈，这不只光是物价上涨的问题，嗯，
0: 对，因为他也受到了那个美伊战争的影响嘛，
1: 嗯，
0: 好、哦，那他的包含他的关税，好、哦，他去年讲的关税，所以美国现在进口的一些东西呀、啊，全部都涨价了，
1: 嗯，
0: 好、哦，那如果这种情形 ，FED 可能。他本来说他今年预计是要降息，
1: 嗯，
0: 可是经过了美伊战争，我们去想，他今年会降息吗？因为他前几年的、嗯、升息是为了抑制通膨，那既然美国的通膨又起了，那他今年可能降息的机会可能为零，
1: 是，
0: 但升息有没有可能不知道。就要看这个通膨跟非农指数的这些数字来决定它是否升息、
1: 嗯、是，这是美国哈，因为我觉得他们还算是蛮忠实的把这个数字呈现出来。那我一直很纳闷的一点就 是台湾的通膨数字好像一直都是2，没有变过这么多年哦，都是2点多，都没有往上走，也没有往下走哈、啊。那我自己就常常很疑问，就是以我们自己生活周遭，我们的采购，我们的生活用品，好了，因为这中间当然有的高高低低，买菜、买肉、买什么的蛋呢 啊，会有高高低低，但是也有永远上去以后就下不来的，像蛋呐、啊，哈、啊、这些东西、嗯。我最有感的就是我们家那边有。一家卖包子的包子店、啊、很有名，生意好的不得了、
0: 嗯、
1: 哈。他本来是我们的邻居嘛哈，所以我们真的就是从几乎我们小朋友从小吃到大嘛啊。那我的印象里，他的包子我真的从10块钱开始吃起啊，一个包子，那印象里就是10块钱开始吃起。可是曾几何时，你知道他的包子涨到多少了吗？一个包子我前不久啊去买就已经涨到了15块、嗯、然后15块，其实你不要小看哦，他原来10块15块就涨了1/2了，
0: 他涨50%，
1: 对，这个比例是很高的。好，再没有过多久，没有过多久我再去买的时候它涨到17了。
0: 70%。
1: 嗯，好， 我昨天去买

0: 你知道他长了多少？
1: 我不知道。
0: 他又长到19了。
1: 那就是90%，几乎要一倍了。
0: 所以你就看一粒包子啊，
1: 嗯，
0: 它的涨幅居然就是这样，从我记忆当中的10块钱
1: 到19，
0: 哎，涨到12，涨到15，涨到17，涨到19。
1: 嗯
0: 嗯，那我买那个一小碗的绿豆薏仁啊，
1: 嗯，
0: 他以前从我的印象里，我吃它的时候，它就是20块钱，哈，就是一个小碗纸碗啊，一碗，然后后来没多久，它就涨到25块钱。啊，我昨天去买它涨到30块钱。所以你就看这个物价真的是蛮可怕的啊。其实这就代表
1: 阶梯性的涨价嘛，
0: 这就代表通膨是存在的嘛，对不对？然后那个数字是往上走，可是我们永远看到国家的数字是就是2点多。嗯
1: 嗯，
0: 可是从我们生活当中日用品也好，我们的民生吃也好，几乎没有不涨价的。
1: 其实在我们的 CPI 在食物类是快占到快30%，可是实际上我们涨这个权重啊蛮重的，涨得很多。但我为什么不晓得？政府的数据一直都说它是在这样的数据，
0: 对，
1: 但是
0: 它不动。
1: 我们却很有感，
0: 嗯，
1: 很有感。就像你刚才常姐讲的，一个包子从10块涨到19块，
0: 嗯，
1: 好，那你就觉得它慢慢的涨。他们有一次说，我一次给你涨足了，我就从10块给你涨到19块。
0: 但是10块是很多年前了哈，但是那个感觉就觉得，哎呀，我那天跟那个买包子人说。我从10块开始吃到现在19块了。
1: 那这样大概是几年的期间
0: 啊？是有10多年了啦。
1: 哦，10多年、嗯。
0: 但是它一直蛮稳，只有这两年，就是
1: 比较快，
0: 就这一两年涨得很离谱。从、
1: 嗯、
0: 它从10块涨到12、15块，我都觉得 OK 啊，
1: 嗯，
0: 没有什么意见，因为都物价本来就一直在往上走。嗯、可是就在这。一两年当中，一年哦，这一年当中，它真的跳涨了，从15到17到19。
1: 哦，那就跳得非常的快咯、
0: 嗯、对，很可怕，真的就是很可怕，因为是一个包子，所以你不觉得，对不对？但是你要去算它的涨幅，你就觉得有一点可怕。
1: 嗯，从包子去看，其实不是只有包子涨。
0: 嗯，
1: 而是你所有的外食类的食物。
0: 对啊，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就是我们家三个人，就是如果今天不做饭，我们出去买便当，或者我们那边有什么豆腐锅，嗯，那个豆腐锅也是很可怕，因为它很好吃，我们家都爱吃。嗯、那豆腐锅从140，现在涨到220。
1: 百事涨到220，那它涨幅也达到了80块、欸、
0: 对，当然这中间有跳过2次嘛。嗯
1: 嗯，
0: 它140啊，开始涨到200，然后最近又涨到220，
1: 那也是阶梯式。那如果之后如果台湾的瓦斯跟电价在涨，那我想这些外食类跟食物类。也势必要涨价。
0: 对呀、啊，你现在外食去看啊、哦，像那个快餐啊、哦，我们就去看一个套餐，嗯、现在几乎都是220到250啊。
1: 要像你甚至到美食街更贵，有时候你到百货公司那种美食街啊、
0: 嗯。啊，那去的地方不一样嘛，啊，对。
1: 现在什么臭臭锅什么之类的那种锅，
0: 嗯，
1: 其实那些锅物或是一般我们。路边摊那叫平价牛排，最便宜的那种，那个价位也都在180到200多
0: 之间。嗯，
1: 那个是以前我们最便宜的食物类啦。
0: 嗯，对，我甚至他们都爱吃臭臭锅啊。嗯，
1: 对啊，臭臭锅还有那个平价牛排嘛，那种铁板牛排最便宜的，有吗？
0: 嗯，
1: 早期在我们小时候一个才几十块，
0: 现在没有，现在都是两

0: 百啦，
1: 两百
0: 左右
1: 起跳啦，最便宜，而且是最便宜的大众牛排。
0: 嗯，所以啊，刘老师，这种通膨下去是蛮可怕的耶。
1: 所以我觉得目前还没有涨足哦，它的价格还没有反映到，因为这次我说，我们看到台电跟中油并没有把这个调上来，可是它是报纸有写得很清楚，是他们去吸收了亏损。
0: 嗯，
1: 但是之后过了再几个月，如果这个美伊战争一直都没有结束，那就我有提过，就算结束了，这些能源的价格不会短期调回到它原来的60块，就是在一月份的时候的价格不会调回来，它仍然还是会维持在90到100之间，目前是超过100块了。
0: 嗯，
1: 好，那它会维持高价，因为在我就说，在中东的很多的产油的设备它被损坏了嘛，
0: 嗯，
1: 所以没有那么快去把它修复完成，所以我们至少有2年到3年左右。这个能源的价格不会去做下调，那我们就要心理准备了。那这些中油台电，就是它是有点垄断性的嘛，为什么你非跟它买不可，而且是我们民生一定要用到的，你不可能不加油，你不可能没有瓦斯，你也不可能没有那个要用电，所以这个价格如果中油跟台电没有一次把价格涨足，因为它一次如果涨足到这个能源的价格，你民间受不了嘛。
0: 嗯，
1: 它一定可能就是在几个月给你涨一次，涨一次，直接调到后来它没有亏损的价格。
0: 嗯，
1: 那我们就必须几个月忍受一次涨价，那可能就要涨到明年咯。
0: 嗯，
1: 那它如果每三个月或几个月哦，它给你涨一次价格，你想你受得了吗？
0: 嗯，
1: 那你的价格再涨，就好像你刚才讲的小笼包或包子之类的，可能它一次它应该给你一次涨足到它合理的价格，比如说包子应该合理价格是在30块，那它不敢一次给你涨足，它可能就一次给你调个2块3块哦，那它可能一年内要给你调3次。
0: 嗯，
1: 那你再跟着薪资涨价，薪资在涨价之后又是一个通膨的因素之一，那你跟着东西又要跟着涨，那薪资涨，物价涨，好，所有的东西原物料涨，这是一个一个 cycle， 就是一个循环，这个循环之下就一直涨。
0: 嗯，
1: 那这个走法可能会走2年。
0: 是啊，所以我最近都在算，我到底吃外食划得来，还是自己做划得来？
1: 那自己买也没有便宜到多少。
0: 对
1: 呀，
0: 啊，因为物价都涨啊，然后瓦斯也涨啊，电费也涨啊，所有都涨。你要去把成本再把人力算进去的话，
1: 对，
0: 你算算还是划不来啊。
1: 你到菜市场随便去买半只鸡，
0: 嗯，
1: 就是白斩鸡或什么甘蔗鸡之类的，你去买半只也要400多啊。
0: 啊，半只400多啊？
1: 要啊，像要啊，
0: 是这么高啦？
1: 你买那个什么烤鸭3只的
0: 啊？我烤鸭，我那天才正好笑了，因为母亲节嘛，
1: 嗯，
0: 大家就说我们在家吃，然后我们都买现成好了，所以我们孙女去买披萨，然后小孙女喜欢吃烤鸭，就去买烤鸭，孙子呢就去买炸鸡啊，就是他们爱吃的。就烤鸭呢，我就问小孙女说，现在烤鸭一只多少？他说800多呀。我说啊，我就在想，哦，那家烤鸭也是在我们那里很有名的，很多年了啊。
1: 嗯，
0: 我说以前哈，四一只是400多500块，
1: 印象都停留在
0: 这里，印象，对对对，半只是200多，
1: 哈，
0: 然后一只是400多不到500。然后后来就调，就往上涨了，涨了就开始500多，
1: 嗯，
0: 600多，
1: 嗯，
0: 700多，现在800多一只，哎，哦，
1: 是啊，
0: 吓死我了。
1: 这样的东西就是你当你好像很久没有去碰这样东西，你去一问它的价格，你就会吓到了。
0: 嗯，哎，我倒还觉得披萨还比较平价，因为披萨还你自己去拿买一送一啊。
1: 哎，对，他现在有做一些特价。
0: 对。

0: 促销
1: 就觉得它还算是比较划得来评价的东西，嗯，
0: 所以我才说物价在陆续在调的过程，我相信大家一定受不了，再加上贷款它没有下来嘛，那我们谈到美国的利息不会下降，因为它是一个指标 FED 是个利息的指标嘛，所以我们台湾现在的利息也是啊，像房贷的利息也一直往上涨，
1: 现在其实最可怜是小资族啊，还有年轻的首购的物，这些朋友小朋友们，他们从新青安那个贷款啊，然后到现在搞得都我觉得蛮惨的耶，
0: 报纸是在写说新青安正好他们的宽限期3年到了，
1: 嗯，
0: 所以他们现在开始要去付就是本金加利息，
1: 而且都调高了嘛，对不对？
0: 对，现在利息都在2点多了，
1: 对，所以你年轻人在买房子怎么买呀、啊？真的，
0: 我也不知道。我在想说，你现在本来是只要付利息就好了。
1: 嗯，
0: 如果你是贷款1000万就好了。好，我不要说很多，你1000万的话，你去想，你这样的本，你去缴那个本利和的话，你一个月至少要5-6万吧。
1: 嗯，所以现在贷款 啊，不管是购物贷款啊。
0: 嗯，
1: 还是信用贷款，真的、
0: 那是更高了，
1: 都调得很高，信贷调得很
0: 高
1: 了，嗯。
0: 所以我们去想这件事，就说你利息如果不能够往下调的话，
1: 嗯，
0: 这些个人户、个人贷款户或是企业，它的利息的部分它是增加的，还有很多国家它是外债负债很严重的，比如欧洲里面的一些什么。英国、法国、意大利，他们外债是很严重的。那你想，他们的利息的负担会不会压垮他们的财政？
1: 是。然后不要就拿个人来说，就是很惨嘛，对不对？哈。
0: 对。
1: 我还看到，我这两天还看到，哎，我这两天看到新闻，就印度的总理啊，哈，特别呼吁他的老百姓，因为印度人很喜欢买黄金嘛。嗯，
0: 对
1: 对，然后就呼吁老百姓1年之内，大家不要买黄金。我就觉得好奇怪，为什么要这样啊？
0: 它黄金是因为能源价格上涨，所以它的外汇存底一直在减少，就是因为能源涨价了，所以能源涨价，它买的金额就会用到它的钱，所以它的外汇存底在减少，所以他就呼吁民间。
1: 暂时忍一年不要
0: 买，
1: 嗯，
0: 才不会让他们的外汇存底越少。
1: 哦，原来是
0: 这
1: 样。
0: 这个不是解决他的办法，嗯，因为购金的部分其实占那个印度的外汇并不多。
1: 嗯，
0: 它比较严重的是，像全世界所面临的是，你要花你更多国家的钱去购买能源，而能源的价格下不来。
1: 是，其实罪魁祸首还是在石油嘛。
0: 对，这在能源跟石油天然气的部分嘛，
1: 啊，然后再追究罪魁祸首还是美国吗？
0: 是啊，啊，但是和谈不晓得什么时候停下来，就算和谈过了，
1: 嗯，
0: 结束了，我们刚刚有提过了，这些能源的价格还是不会这么容易下来，
1: 居高不下了，嗯，
0: 你回不到1-2月份的60块了嘛，
1: 嗯，
0: 你顶多就说战争结束之后，那这个价格还是维持在，我个人还觉得还是维持在90到100块之间，一桶美元，
1: 嗯。对，所以我们
0: 甚至战争更高。
1: 对，所以我们的老朋友们心里要有个准备啊，就是长期的这个经济战是避免不了的，所以大家还是要节约一点啊，就是自己老本看着一点啊。太多的，
0: 这两年一定非常的苦，而且是确定很苦，
1: 嗯，
0: 不是预料中的苦，
1: 而且呢就是自己看好你的老本，不要乱花也不要乱投资啊，真的是
0: 投资要
1: 谨慎，要非常谨慎小心哈，
0: 啊，尤其我觉得股市的很多的一些高价的千金股哈，我说的千金股
1: 不要碰了，
0: 就是，它的股价已经是超越到未来的获利，他把他预期的1-2年的获利都已经先反映在股价里面的，那你下去买是买未来的2年的他可以赚到的

0: 机电的时候是90块，儿子说：“哎呀，那你为什么不留下来现你就发了？”
1: 如果早知道，早就已经是那个土豪了。
0: 好，好，今天我们谢谢刘老师。
1: 好，
0: 好，谢谢，
1: 好 okay,
0: 拜拜。
1: 好，拜拜。

各老朋友，我们说啊，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家家都有本难唱的经。可是呢，开心是一天，忧愁也是一天，所以啊，人生不长啊，天天不快乐，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呢，我们要减低我们的欲望，我们要快快乐乐地过每一天。常说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修什么呢？修我们的心，修我们的身，每天要反省自己，但是不要过于忧虑。过去就过去了，未来也不要过于期许，而是好好的珍惜当天的这一天。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我想来一根。
1: 今天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2: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0: 修复式司法？
2: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3: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三，要为你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艺文采风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裕教练为大家来谈谈水上救生啊，叫深抛滑，其中这个抛啊，抛东西的这个字啊，它的这个意涵以及怎么样才做正确的做法了。稍待呢，也请沈教练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艺文采风，为你邀请台北市艺文推广处大稻埕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为大家来介绍5月20号之后大稻埕戏院演出的相关资讯，以及呢即将在8月份开始的一年一度的掌中戏汇演的相关资讯提供大家了。好的，我们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宇沈教练，教练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教练为大家来谈这个水上安全救生啊，
1: 是
0: 最重要的先怎么自救了。那救人呢、啊，或者是自救，其实有几个，就是叫叫声抛滑，我们谈过，第一个叫是赶快叫救命啊，让大家知道；第二个叫赶快报警；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的伸，就是延伸，要找很多的替代物，竹子啦、衣服啦，甚至说什么什么救绳啊、
1: 毛巾
0: 啊、对对，都可以啦。
1: 对对啊，
0: 只要就是离开你的人，比你的人还要
1: 延伸再长一点点就可以啊。对对对，没错啊，这个很重要啊。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叫叫声嘛，再来就是抛。那抛的话，其实我们其实有很多工具都可以用哦，就像我们刚刚我私底下跟小燕姐讲，其实台湾政府现在我们的政府里面现在它对水上安全也有在推广了，只是就是比较弱一点点，比较弱的一环。那所以我们的水难事件其实还是逐年增加，其实都是很感谢所有的民间团体啊，就是像各地的救生队啊，不然还是救难队啊，我们都一直在推广啊，一直在推广啊。像我们本身，我们队已经二十几年，还有队更久的哦。不管多久，我们都在义务的、无偿的在推广水上安全。那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像我自己参加大概有六个公益团体。那我们以前的队长都会念说：“哦，沈富宇都摸鱼啦，都没有很用心在救生队。”我说。我大概六个团体哦，用最多力的就是在救生队，因为讲真的是人的时间就是有限嘛，有人除了睡觉之后，大家有可能还要工作嘛，那一天真正剩下来的时间不到，应该不会超过五个小时啊，哎，我大概不会超过两个小时啊，就是我的时间真的是。我不敢说我多厉害，就是自己有点过度了，就是在燃烧自己。我的亲戚朋友都会念我说，我都在燃烧生命，

0: 就是我一直在做志工，就是在人生的路上，我希望把这个做满一点点，让自己的有限的能力可以帮助更多人啊。所以其实我一天在，像我每一年在救生队的时间大概是800个小时到1200个小时啊，都是志工，都是无偿，甚至我们常常在这个训练期间，我们有可能还会提供来学习游泳的人，或是学救生的人，或是学防溺自救的人，我们对上都有一个恶习，就是不好的习惯，我们都会无偿提供那个学员早餐啊，学员的早餐哦，学员的早餐就是来自于我们这些干事部的人员，就是自掏腰包。那我们去当救生教练，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任何报酬，连一毛钱，
1: 就是、完全都是义务的啦，
0: 对，完全都是义务的。那所有收到的钱都是对推广，就是对上的队伍。那所以你们每喝到的每一个饮料啦，每一个早餐啊，每一个糖果啊，都是所有的队员啊，所有的教练的爱心啊。好，所以就是其实我们是一个很怎么讲，就是很热情的一个团体，就是。各地的救生队都是一样的，我们是希望把这水上安全推广出去，让我们台湾的水域更安全，那可以守护更多的人的家庭啊，更多人的生命，好，这是我们其实最终的目标，不然我们不用真的这么用力，我们就是热爱生命啦，对我来讲是热爱生命。好，那再我们再讲，我们再一样就带到我们刚才的叫声抛啊，那抛的话就是其实我们可以去了解抛，其实有大概我刚刚提过嘛，如果消费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注意，就是我们其实很多的水域都会有，现在其实各位去注意，我们都会有游泳圈，
1: 对啊，
0: 其实我们就是政府有挂危险水域的地方，或是禁止，他们都会挂一个救生圈，还有一个抛绳带。那在我们使用的过程，我们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它有没有腐化掉了，因为太久的风化、啊、都会有，有时候怕没有人去照顾，因为它毕竟是边缘边的边缘，所以有时候比较会有没有人注意。那这个时候我们刚刚讲的抛，这个时候就用到了哈，就是我们可以抛救生圈先去救它。那我们刚刚提过其实都不容易，好，因为要丢得很准很难、
1: 啊、这个抛要有技巧的啦，
0: 这是一个，
1: 你说上回你讲了说保龄球，那保龄球也不见得能够全倒啊，甚至等等啊。好，我们稍待再请沈富裕教练为大家说明咯。
0: 好的。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仪教练为大家来谈的这个水上安全啊，我们这个有五个秘诀，就是叫叫声抛滑。今天谈这个抛抛啊，这个丢出去啊，这个准头很重要，就是要你要瞄准啊，不然这样就没有用了。
1: 没错没错，因为这个很重要。那其实就像我们刚刚提的，就是如果说真的不准怎么办，就是还是要丢了。讲实在话，因为毕竟它就是一个几率问题，你不丢我又有可能，我本身在救人的人我是不会游泳，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游泳，
0: 或
1: 是每一个人都有那个观念，可是基本的我们有做它就增加一个生存的机会，这个是没办法的办法。就是说哎，我 不准啊，我怕其实那个人更怕啊。我们当然也没有义务去救这个人，可是我们就是尽量发挥同胞爱嘛。我觉得是说人能力己命的概念嘛，就是我们就是尽量去做我们能做到的事情，而不要说哎，我看到就是见死不救，这样也比较不 OK， 就对你自己的良心我会过不去哈。他不是每一个都是用良心的衡量。当我没有安全顾虑的时候，我们就是鼓励去大家让，就是你可能又是就是人力己命的概念嘛，就有可能我是这个人，我当然有时候就是反向思考，当我们是那个人的时候，我们是多么恐慌。
0: 对，
1: 其实有的人当然是有可能情伤啦，有可能是什么自杀也有可能，那都不管，在就生命这件事情，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去注重生命这件事情。那不管他有没有爱惜生命，我们毕竟我们看到就真的是失去，就是失严守去救这个人嘛，那很简单嘛，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游泳圈可以抛，那通常都有抛绳带，那抛绳带很重要一个要点，在我们在丢抛绳带的时候，这是有一个要点，除了说我们丢的准头之外，我们还要保护自己哈，这个就是因为我们透有电台无法去解，就是让消费者看，可我可以慢慢讲。我们抛绳带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一个带子拉起来，是它有一个绳环
0: 圈吗？
1: 还有一个绳环，它有一个绳环，它有一个打一个绳。那绳环你绝对不要把它套到你的手掌里面去哦。不要啊，这个真的很重，不要套到你的手掌里面去，就是你只要。不要靠到手踝里面去就对了，不要超过手掌，
0: 就是在手掌就是，
1: 对对对，你就用手指抠着，轻轻抠着它就好，这样抓着就好了。好，小姐知道为什么不要套进去，为什么要这样就好了吗？
0: 不然他就套你手里，搞不好你人就一起出去了。
1: 对，很棒啊，很棒。
0: 真的吗？
1: 不是会不会，是一定会，
0: 一定会哦，
1: 一定会。好，就是你在拿抛绳带，我要救人，对不对？通常我们就会习惯用怎样？用左手，我们会左手套着。因为右手比较有力道嘛，我们都会惯用手是右手嘛，所以我们大部分人都会用，就是你要抛的时候就是用惯用手抛就好了，非惯用手是套着那个绳结的地方，手掌就稍微轻轻套着就好了。像我是一样，我是右手抛的人，那我的左手就会拿着抛绳带的环节啊，所以我就这样甩，轻轻甩了两三下之后，就把它一样顺势把它丢出去就好。哎，对对对啊，也不要刚刚讲的，这个是透有练习的。那丢出去没有怎么办？我要赶快收绳啊！这个就真的是技巧，这个就有点难度了。那我们只要记得不要套进整个手掌就好了，就是手指扳得住这个环节，这样就好，这比较安全。那套住，我们刚刚讲的，整个套进去之后，你有可能这里如果水流急，你整个人会被它带下去啊！你要解都解不开，因为那个很重啊。人是重力加速度的概念嘛，水流嘛，加这个人的那个动能其实是很大的，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建议就是。拿的时候一定要这样拿，不要套进你的整个手掌里面，很危险的哈，好，很危险。那在过程如果说我们没有丢到它怎么办？那就是要再拿拉回来嘛，
0: 再拉回来啊。
1: 哦，那个，对，我们救生员要先到。

0: 啊，我们要练到二抛、三抛，甚至要三抛，因为有时候你看我们就是因为紧急啊，其实很紧急，就是没有想象那么好丢啦啊。我们夏天都不断的在练习啊，不管救生员啊、救生教练啊，我们任何人都一定是透有不断的练习。可是有时候真的紧急状况，当你练习很好的时候，到紧急状况它就是不好了，很正常啊、哦。不要去觉得说，自己会。其实像抛绳带，我在我们队上是非常准的，我几乎就抛几次就中几次的人了。啊，那可是你如果说在溪床里面，其实你在溪床，人是在动嘛，我们是在动，我们要跟着他跑才能丢啊，不是？我不会站在原地，
1: 不是立定的。
0: 第一次也有可能是立定，第二次他也可能你丢没有中嘛，他也可能就往下流，你要跟着边跑边收绳的。所以大家透有训练的、不是说好像很简单这样。当你如果没有边跑，你边只有收绳去丢救他，救不到一次而已，你就一次机会、那我们要练到两次、三次的机会、所以要练习练习的、
1: 听起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高难度的了。好，稍待我们再请沈教练为大家说明咯。
0: 好的。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你邀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裕教练，为大家来谈这个水上安全呢五个救命的这个诀窍，叫做叫叫声抛滑。好，我觉得这个抛啊，好大的学问嘞。那你抛不对了，搞不好人自己也下去了。
1: 对，没错，没错啊。这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在救人的过程，就是我们从头到尾就在讲。先自身安全，环境评估，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不是去救这个人哦。在救生系统里面，是第一个是救自己，不是救别人了哈。不要说哎，我遇到状况之后，我就想要做什么动作，不是。你要先看评估你的周遭里面是不是第一个是不是安全，第二个是不是有东西可以去救他，啊，第三个才真的是没办法了。这你有把握了，你自己确认你自己安全的，你有背。救生浮标，有可能有浮具，或是有两三个伙伴，这个时候我们才会真正下水、哦、那是逼不得已才会去下水。其实我自己亲身有体验过，其实就算我看到溺水人，我自己都很恐惧很恐慌，因为我也会很紧张，我也是人啊，这个时候就是交战的时候，人性交战的时候。然后是那时候我记得、哦、很久了很久了，那个这个状况是大概我看我102年参加救生队的嘛，应该是103年的时候，那时候训练的时候啊，就是我们有一个教练，你不要觉得教练很厉害哦，教练也会溺水，也会哭哭的哦，
0: 真的、哦，教练呢，他也是里面教练的呢，
1: 也是人啊，
0: 就他真的溺水了，
1: 对，有时候就不小心呛到，哎、啊，呛到人就紧张，是他没有状况，他只是浮在水面，可是他就是很紧张的。可事实上他没有，就是如果就我们在安全的状况，他是安全的，可是他就恐慌了、啊。你懂？他呛水的时候就恐慌了，他就喊救命了。那时候我在岸上是。那时候应该是
0: 他最近的吧？
1: 那时候应该是某某一个礼拜天、啊、因为通常是礼拜天我才去乌来浮潜哦。其实假日我是会当野溪的救生员，就是一样，我们是帮消防队站哨啊。事实上，这个编制是消防队要去站。重点，我们的台湾消防队真的是，因为我本身
0: 够啦，
1: 因为我本身晚上是消防志工哦，就是我晚上也变成消防队啊，所以就是你会知道哇，消防队是那我们常会讲的是。包说包害了，就是什么都是他们的工作。嗯
0: 哦、他不是只救火吗？
1: 不是，消防员觉得很单纯哦，就是那我一般我们的民众会觉得消防队就是救火哈、哦嗯。
0: 对啊，
1: 不是，我基本的、我其实是很初阶的，就是消防志工啊、哦。我在消防队服务大概3年了，其实我也没有很熟悉，我只是会去帮忙救火。我们讲的，你看了、哦、哈。讲的有点复杂，可是真的确实很复杂。相对我们刚刚讲的，小凤姐知道是救火而已嘛。
0: 对啊。
1: 好，第二个，你家里如果不小心关门关住了，你会叫锁匠来吗？
0: 对啊。
1: 通常很多人不会，他会叫消防队去破门，因为他有可能是编一个理由，里面有可能在烧水啊，有什么之类的，有可能有小孩子啊，因为是紧急嘛，有紧急状况就会消防队去破门。啊、还有有时候有你家有蛇啊，以前蛇这件事情是消防队的工作、啊、后来这2年稍微有分的
0: 有抓蛇队了、
1: 欸、就是对那个其实叫动保处了，它有分就是室内跟室外、欸、就是有可能是应该是室外是有可能是啊，室外是我想到了，因为我自己家里曾经有蛇，室外是动保的，室内是消防队的。
0: 哎呦天哪，
1: 很复杂。好，今天有人有状况要跳楼，那还是消防队的啊。就是很多东西你想得到了，我们的生活周遭所有的东西几乎原则上都是消防队。
0: 对，家里有马蜂窝也是消防队的事啊。
1: 真的，所以消防队真的是很辛苦、嗯、什么都是消防队、嗯、啊，所以一般人会觉得哦真的是有一点、
0: 哎、包山包海了、哦、
1: 真的真的，消防队真的是一件辛苦的事情、嗯、

0: 所以我们自己还是要自己啊，这个不要把自己往这个危险的地方啊，
1: 对，
0: 要多体恤一下了啊。好，那今天限时间，我们就先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仪教练为大家谈到了这个叫叫声抛滑五个救命的诀窍的这个抛啊，就是丢出去这个救命的绳、救生圈该注意的事情了。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沈教练，谢谢您。
1: 谢谢。

0: 下课咧，你系忙啫喎。
1: 我啲头嚟你啦，想去听啱广府人嘅神法。
0: 哦，我想去西非洋的组织困难有机会吗？
1: 有，强下报名。强眼术太转神广府门更新，强眼处起杀起这种听啱，地方的处价提供超过12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广府门老 NPO 更新，还有全额不出，也系薪资都在拿，也下出到瑞取这种听啱用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3: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4: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5: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4: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6: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我们台北市艺文推广处大稻埕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玉炫您好。
1: 小安姐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玉炫要为大家介绍我们5月20号之后呢大稻埕戏院演出的相关的活动了。那玉炫，我们接下来大稻埕有些什么样的重头戏的演出啊？
1: 好，在上个礼拜呢，我们16、17号刚好演完我们的主办就是第一档就是甄选来的节目，那由罗玉宗歌曲团带来的《烈士传舍命记忆》，然后非常的就是精彩。那在接下来呢，是5月23号、5月24号，我们九楼剧场要演出的是我们的驻馆团队那个新传歌仔戏剧团
0: 新传的
1: 对，那这次他们的题目是。陈世美反奸
0: 啊？陈世美
1: 反奸？
0: 反奸是
1: 对，
0: 是什么？
1: 就是他们这次用就是陈世美的故事，然后从他成为驸马开始，跟秦香莲这个过程，然后因为这两年我们新传在戏院演出的作品都是早期了廖老师他们曾经演过的这样的一个。
0: 古子老戏，
1: 然后再用新的方式，导演用比较剧场的方式来做不同的呈现。对，那这次呢，就是我们的那个领衔主演的卡司都非常厉害，有张梦毅老师，
0: 梦毅，
1: 对，张庭莹老师，王台林、廖玉琪、古亦凡老师，还有郑丽蓉，这几位。
0: 这里面有很多都是我们当年青年戏曲团培养出来的这个精英啊，新一代的啊。
1: 对对，因为刚念的都是主演嘛，那可能还会有很多早期是我们青年团出来的那个团员们。
0: 嗯哼，
1: 对对对，
0: 哇，那非常的棒。
1: 就是、近期就是新传也是演出多多啊。
0: 对啊，越来越很多的这个年轻人都愿意来学习，而且呢廖老师也非常的乐意来传授啊。
1: 是，那这一次我们的戏院的看戏快报，就是以庭莹他扮是那个我们的陈世美
0: 哦，
1: 然后他是侧面，他是侧面的样子。然后感觉就是很特别
0: 侧面的样子，
1: 就欢迎大家可以上我们的 FB 我们大稻埕的 FB 来看看，就是我们这一期的5、6月刊的看戏快报的相关资讯。
0: 我觉得你们的海报现在也都特别特别的有创意耶，
1: 是
0: 跟以往的不一样了
1: 对，要跟着世代走。那传统戏曲对，它是传统，但是我们可以用现代的手法，然后让这个传统戏曲让更不同的观众，吸引他们来看。
0: 这真的是很棒的因为我们大稻埕戏院。

0: 就负有这样一个传承还有推广的这个工作。那这次这个陈世美，他的剧情没有改吧？还是这么的忘恩负义吗？
1: 是是是
0: 哦，
1: 只是他的处理的方式就会不太一样
0: 哦，
1: 导演的不同就会有不同的角度。
0: 哎，导演是哪一位啊？
1: 导演我现在看不出来
0: 哦。
1: 对
0: 啊，那提供大家啊，最重要的就是5月23、24号在九楼剧场啊，那下午2:30开始吗？
1: 是，没错。
0: 哦，好，提供大家可以做个参考哈。好，那我们稍待要再请我们台北市英文推广处大稻埕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再为大家介绍我们大稻埕戏院演出的相关资讯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艺文推广处大稻埕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为大家来介绍我们5月20号之后啊大稻埕戏院演出的各项演出资讯。那刚才介绍5月23、24呢是新传歌仔戏剧团演出有关于陈世美的故事。好，那接下来的演出资讯是？
1: 接下来演出的资讯是我们5月30号到31号礼拜六礼拜日由国立台湾戏曲学院的复兴京剧团要演出的两天的剧码都不一样。礼拜六演的是周人献嫂，然后礼拜天演的是武打洋牌风。
0: 好戏，而且这是一个什么文化资产传承的保留戏啊。
1: 是，然后再来是呢有关礼拜六的周人献嫂呢，是由曹富勇老师，因为我们的京剧团会有很多的我们现在目

0: 前是有传统戏曲的文化保存者，
1: 嗯，
0: 那陶富勇老师就是我们台北市的一个京剧的保存者，那他呢就为我们这一出周人献少的年轻演员，算是年轻的演员，来做一个这样的传承的表演，
1: 嗯，非常棒啊。杨排风也是嘛，哈，
0: 杨排风是由杨连英老师，
1: 对，这也是，
0: 对，
1: 这两位其实都是当年啊，这个京剧表演非常重要，类似于国宝级的表演艺术家喽，
0: 是、嗯、没错。
1: 好，那这个是5月30、31号，也是下午的2:30吗？
0: 对，是
1: 哦。
0: 那这次礼拜六的演出呢，嗯、是会有我们的那个周人啊。会有两个出现
1: 哦，两位啊、哦，
0: 都是我们现在京剧团在推的年轻的演员
1: 哦，
0: 就是有王希杰、奈落伊安
1: 哦、
0: 奈落伊安，大家如果听到这个名字吼，好像曾经有看过，在去年的时候演台湾昆剧团的那个、牡丹亭
1: 哇，
0: 对，年轻年就是传承版的牡丹亭，
1: 嗯，不错不错啊，
0: 是啊。那杨排风的部分呢，则是由我们的京剧团里面的比较年轻的演员们，就是廖亮慈、陈玉白、吕嘉南跟朱慧敏，他们一起来对，就是武戏嘛，他武打杨排风是武旦的一个名剧嘛、所以就是由他们的杨连英老师给他们的传承，然后来做一个呈现，
1: 嗯，非常难得的这个戏曲、
0: 对，很精彩、非常精彩，
1: 好。那接下来呢是？
0: 接下来是我们30号的时候会有我们在曲艺场2点的时候，曲艺场有一个新西园掌中剧团的《铁公案之除恶霸斩毒龙》。
1: 哇，铁公案，好长的名字啊！
0: 对，就是比较就是许振中老师啊，他就是比较在演出上啊，他比较轻。所以他就会用一些比较不同的，就是铁公案啊，铁公案里面有很多的续集，很多系列续集。那这次就演除恶霸要去斩那个毒龙。
1: 哇哇，有点这个传说的这个剑侠传喽。
0: 是没错。
1: 嗯，那这次主演是哪位老师啊？
0: 许振中团长。
1: 哇，
0: 他这次是宝刀未老。
1: 哇，这个国宝哎。
0: 是他一直在学校在做传承，然后也很帮忙我们艺文处，常会来我们戏院演出，然后也参与我们掌中戏汇演。
1: 嗯，真的是，
0: 他都是亲自来，他都亲自来。
1: 哇，真的是不简单呢啊！这么资深的国宝的艺术家，还愿意啊到各地做传承、做推广，也是很难得的喽。
0: 是，对。嗯，
1: 好，这是5月30号在8楼嘛，哦，
0: 是
1: 曲艺场，那是2点钟开演咯。
0: 对，是我们的2点钟开演。
1: OK， 好，所以大家也要把这个时间啊，把它这个挪出来。好，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演出呢？
0: 接下来就是我们6月份呢，戏院在这边会有一个6月13号礼拜六下午，在我们的曲艺场有个春秋阁掌中剧团，那由施延郎老师要演出的是施工收双翼。
1: 哦，施延郎老师施工案喽。
0: 虽然是施工案里面，但是他要收双翼嘛，收翼式，收服两个翼式。
1: 哦，
0: 嗯，对，
1: 简单，施工案也是很有名的啊。
0: 是。
1: 嗯，
0: 那再来是我们6月28号呢，是我们大稻埕戏院提供一个我们九楼剧场一个平台，然后跟我们台北市的学校有传统戏曲的相关的社团、然后学校来报名。那今年呢有6个学校来参与。
1: 哇，哪6个啊？
0: 有我们的
1: 永乐国小有
0: 吗？永乐国小今年没有，但是我先题外话，7月的时候会有
1: 哦。他们
0: 学校有来这边演出，
1: 嗯，
0: 那我们总共有六个
1: 学校报名，
0: 学校有一个大理国小的皮影戏，
1: 哇，
0: 皮影戏队，
1: 嗯哼，
0: 然后延平国小的延平偶戏团，
1: 哇，偶戏啊，
0: 延平，对，延平是那个也是皮影的部分。那再来我们的信义国小有战鼓队
1: 哦，战鼓队啊，哇，
0: 对，
1: 很特别。
0: 然后再来是蓬莱国小的双那个

0: 相声社。
1: 哦，相声啊，
0: 这个是第一次，他们也很担心，但是就觉得好像可以来，因为我们用广义的方式来讲，我们的传统戏曲，
1: 对，
0: 那就用这种曲艺型的也算嘛。
1: 哦，对呀，对呀，传统的，
0: 对，是。然后再来就是新农国小的龙婉兰掌中剧团，然后再来我们的双溪国小的双溪天罗地网布袋戏团，那这几个学校就是就是很多不同的剧种。那我们想说，以往都是在平常日。那去年我们调整到六日来做演出，那这次是在6月28号礼拜天的下午2点。
1: 哦，好，欢迎大家把这个时间呢能够空出来。稍待，我们再请台北市艺文推广处大稻埕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再为大家介绍我们大稻埕戏院各项的演出资讯喽。
2: 小的时候总是陪着爷爷，却听些听不懂的话，看着台上人们喊哇哇呀呀。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艺文推广处大道城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为大家来介绍我们从5月20啊大道城戏院演出的资讯，包括了像5月23、24的新传歌仔戏团演出的陈世美的故事，5月30、31啊是国立台湾戏剧学院附设复兴京剧团演出的周人献嫂，还有羊排风啊。那5月30号是新兴园掌中剧团许振宗老师主演。那另外呢，在这个6月的13号是春秋阁掌中剧团的施延朗老师。那最重要的就是6月28号礼拜天啊，我们有这个双北的这个6个学校的传统这个艺术的这些社团啊，到我们的大道城戏院演出。好，那好像这个一年一度的掌中戏的汇演，大道城戏院是不是又开始要策划了？
1: 对，我们已经在五月的时候就已经在四月的时候有发布甄选。那我们这次的演出时间会是在8月7号到8月18号。那前六天呢，我先跟观众朋友提到，就是前六天是在我们大同区的承德新堂的这个位置。
0: 哦，它在哪里啊？
1: 它是在宁夏夜市的旁边。
0: 哦，是露天的吗？还是
1: 是露天的。但是如果只要有下雨，我们艺文推广处一定会搭雨棚，让我们的观众看个够。
0: 哦，好，这个是前六天嘛？
1: 前六天
0: 是在宁夏夜市附近嘛？啊、哦。
1: 对对对，
0: 承
1: 德新堂。那后六天呢，就是8月13号到8月18号，在我们北投区的七星公园。
0: 哦，新北投捷运站喽。
1: 是的，旁边。
0: 对，它出站就是了嘛，
1: 对对对，但是它不是平常我们常常走的那个出口，会是在另外一边的出口。
0: 哦，
1: 一下来就看到我们的舞台。
0: 哦，
1: 对对对，
0: 哦，
1: 就是。我想说我们的汇演也要深入到各个地方。
0: 对，
1: 虽然说我们的汇演场地越来越难找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台北市艺文推广处也尽可能在找寻一些相关的地点，让我们的市民朋友可以看到不同的这样的传统戏曲的表演。
0: 对，而且交通都是非常方便的地方啊、哦、
1: 是是是、
0: 最重要的，那几点钟开演啊？要不要先去抢位置啊？
1: 我们都是7点钟。
0: 哦，要不要先抢位置啊？要不要发号码牌？
1: 掌中戏呢，只要你们来到现场看到有椅子就可以入座了，
0: 就可以坐了。
1: 对、
0: 哦、
1: 对对对对。
0: 哦，那附近吃的其实也不少了啊，尤其一个在承德夜市啊，那个宁夏夜市啊，一个在这个新北投捷运站附近也有很多好吃的啊。好，提供大家可以做个参考了。总而言之呢，这个相关资讯都可以上我们的粉丝页，是不是？
1: 是，可以上我们粉丝页做了解。
0: 了解了、啊。
1: 那再来就是我们7、8月下月也是我们剧场的那个轰，就是非常的
0: 热闹的、
1: 忙碌的，对，忙碌的。哦、那也请听众朋友，如果说有时间，可以先上我们的 FB 去做阅览、那相关的节目。我们7、8月非常的多
0: 哦，
1: 东西的节目，歌子戏的节目，
0: 哇，
1: 每周都有。
0: 好，
1: 对，
0: 那我们找时间再请玉炫为大家分享介绍了啊。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我们台北市艺文推广处大道城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为大家介绍了5月20号开始大道城戏院演出，还有呢即将在8月7号到18号一年一度的掌中戏的汇演呢也将开始了啊，大家赶快把时间腾出来了。那今天也非常谢谢玉炫的介绍，谢谢你玉炫。
1: 谢谢小英姐。
2: 妹妹入戏太深，一步一步颠倒众生，家家真正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校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不好意思，子，娘个神啊！
1: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干夫吗？
0: 哈，嘛个是倚天干夫？
1: 就是神老先的高位人常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新的高位人来做干夫人，相关之先做的双方铺面怎查询哦？
2: 七界干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少。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4: 哦，杨九七唔顺，不开门的有道，根本因有知道跳哪通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来。
5: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4: 哎，你要不滴呀？
5: 是天叫呢，手工过的积水爱多，是无会上门的，引起天叫呢。
4: 很严重哦！
5: 是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1922。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刚果民主共和国今日爆发了致命的伊波拉病毒的疫情，而且这蔓延到乌干达。美国的国务卿卢比欧表示，世界卫生组织 WHO 在确认疫情方面的工作慢半拍。 WHO 表示正在关切民主刚果伊波拉疫情的规模与扩散的速度。根据民主刚果卫生部的资料，该国伊波拉的病毒疫情病末的人数估计已经增加到131人，疑似病例达到了513例。世界卫生大会 WHA 期间，台湾从官方到民间都面临着打压。侨胞指出，17号在日内瓦举办的挺台参与 WHA 游行的时候，遭到了世卫官方的施压，要求要遮住 T 恤上面的台湾字样，或者是脱掉衣服，令人感到羞辱与荒谬。而过去在新闻上看到的事情，如今实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参与了这项活动的旅发侨胞庄丹琪，他认为这次的游行活动参与者的遭遇就如同了台湾的缩影，特别是这一次的活动有许多的孩子一同参与，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经历了这一切，没有办法保护家人和孩子，心疼和挫折感更强烈。台北市南港的 Lala Port 的微秀影城日前冒出了阵阵的浓烟，台北市消防局派员检查确认广播设备被关闭，依法裁处了50,000元。而经管处也针对了商场自动防火卷门无法正常作动而开罚了业者120,000元。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欣宜表示，从民众影片发现案发当时早就已经是烟雾弥漫，但是影城的员工却还询问客人要买何种口味的爆米花，而消防局应该要即刻的检讨内部行政通报以及查证的责任，未来更应该落实实质的查核机制，避免再次的发生资讯回报以及现场实况不符的情形。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在午后大台北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的几率10%到20%，而在北部地区除了台北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之外，其他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是23到33度，新北市跟桃园两地是23到32度，基隆市23到29度，新竹24到30度，苗栗23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 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安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
5: Guten Morgen，
4: Ohio。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4: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6: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0: 哇、Good morning 台北，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用我的好朋友小华在空中陪陪你，7点到8点一个小时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05分，手掌心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0: 好，先来到早上的7:12，台64线呢，在西行的24公里过中和路段呢有事故，这是在台64线啊，西行24公里啊，在过中和路段，麻烦这个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啊。好，另外呢，就是在台北市呢，现在目前青年路就是水块的往南，在青年公园上方中外侧有小货车翻覆事故，现在呢造成了青年路跟国兴街前这个路段呢车多拥塞，事故呢后续正在处理，朋友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小心，这是台北市的水块呢往南，在青年公园上方中外侧有小货车翻覆。好，国道三号北上32.2公里，在过安坑隧道的路肩有大货车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后续正在处理，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32.2公里过安坑隧道的这个路肩车道上。国道五号南下16.5公里雪山隧道的外侧有故障车哦，所以呢经过国道五号南下16.5雪山隧道的外侧，麻烦也要小心哦。
1: 轻松听读报，
0: 礼拜三早上呢，我们先来读的是旺报焦点新闻，讲到波湾三国劝停川普呢炸伊朗喊卡。美国总统川普呢18号指出，波斯湾的盟友要求呢他要推迟2-3天打击伊朗，他因此呢暂缓了原定19号针对伊朗的攻击计划。美国与伊朗有非常好的机会达成协议。而另外呢，七国集团 G7 的财长呢声明指出，重新的开放霍姆兹海峡至关重要。伊朗军方的发言人则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了伊朗，伊朗将会采取新手段，并且开拓新的战线反击。伊朗呢是不会被围困，也是不可战胜的。联合报在国际新闻里面讲到，如果再攻击的话，伊朗恐怕要大举的来袭击邻国。美国总统川普宣称的原定19号攻击伊朗行动已经在中东多国的一个请愿之下暂缓，然而伊朗呢已在为可能的重新作战呢做准备。而分析家说，伊朗如果遇袭的话，可能会大举的来袭击邻国，并且呢封锁红海的航道，要冲击到曼德海峡，那么让全球的经济付出沉重的代价。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新闻呢，讲到说 AI 的晶片供应链成本攀高。AI 股涨势呢，在美国这一季的财报季里面持续燃烧，但是 AI 热潮背后的硬体供应商已经警告，

伊朗战争呢，正对他们的供应链以及获利的能力构成压力。专家认为，如果战火持续到夏季的话，市场将会重新的评估风险以及对获利的冲击。在今天自由时报的财经新闻讲到了 AI 应用加速，而 Meta 启动了裁员以及重组。脸书的母公司 Meta 20号将展开呢裁减大约有8000名员工的作业，同时呢将7000名的职员呢分配到与人工智慧 AI 计划有关的工作。而这一波的裁员跟调职的一个规模呢达到公司 20% 的人力。工商时报的国际产业讲到，黄仁勋说呢，中国终将开放美国 AI 晶片的进口。美国 AI 晶片巨头惠达执行长黄仁勋上个礼拜陪同了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外界关注呢惠达 H200 晶片能否进入到中国的市场。黄仁勋呢18号受访时表示，预期呢中国最终是会开放美国 AI 晶片的进口。他透露呢，上个礼拜美国总统川普访中期间，中美的官员曾经提及到美国 AI 晶片销中的一个问题，但是他本人呢是未直接与中方的官员洽谈。自由时报财经新闻讲到，马斯克提告呢败诉 OpenAI 排除呢 IPO 的障碍。由九人组成的美国联邦陪审团18号一致的判决，全球的首富马斯克提告 OpenAI 及其呢执行长奥特曼案呢因为过了诉讼的时效予以驳回。主审法官呢罗杰斯接受了该裁决，为开发出这个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的 OpenAI 在公开上市之路呢扫除了障碍。工商时报在国际产业讲到，英特尔 18A 的良率改善超过预期。英特尔执行长陈立武表示，英特尔近年全力的推动了晶片代工业务，已经逐步看到了成果。不仅 18A 的先进制程良率明显的改善，也开始吸引了更多外部客户接触合作，成为公司转型的重要进展。

在今天的自由时报的国际新闻讲到了美国两党呢是一致挺台，对中国强硬。香港的南华早报19号报道，美国国会对总统川普这一次的访问中国的反应，凸显共和以及民主两党对于华府处理与中国关系的讨论已经转变，转向国家安全、台湾以及与北京的战略竞争，而美国对中国的强硬立场是越加具有跨党派的性质。旺报在今天头版讲到，普丁说捍卫国家统一，俄中呢是相互支持。俄罗斯总统呢，普丁他第二十五次呢到访大陆，而19号的深夜抵达了北京，展开2天的国事访问。习普会呢预定在20号登场。行前呢，普丁指出，俄中呢在捍卫国家统一等两国核心的利益问题相互的支持，中俄友谊和平共荣，不针对第三方。大陆驻俄大使呢张汉辉19号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两国关系是更胜传统的军事同盟。联合报在今天两岸新闻讲到了，普廷说呢，中俄在统一的问题是相互支持。俄罗斯总统呢，普廷昨天晚间飞抵了北京，开展了对大陆第25次的访问。出访前夕呢，他预录影片向大陆的民众发表了谈话，强调俄中的关系的特质体现在互相理解与信任，并且在涉及包括了捍卫主权与国家统一的两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的支持。普廷预计呢，在今天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

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大陆财经讲到，长江储存呢冲产能加速上市， AI 的浪潮掀起了记忆体呢缺货持续的延烧，大陆的记忆体双雄也加速了资本市场布局来扩充产能，而继长兴存储母公司的长兴科技转出了 IPO

的进展之后，另外一家巨头就是长江存储19号也正式启动了上市的辅导，而机构呢普遍的预期这两家的企业今年营收呢都有望突破人民币千亿元，而预估呢市值双双的上抗兆元，预料呢将成为 A 股市场带来更多的话题。中国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美驻陆大使说川呢向习表明不支持台独。美国总统川普在访陆后称呢，不希望看到台湾走向独立，而对台的军售是否与大陆谈判很好的筹码，引发外界质疑呢美方的一个战略模糊，策略是否改变。美国呢驻陆大使呢彭德伟他18号接受表示，川普呢向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表明美方对台的政策不变，但是彭德伟他也强调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联合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川普说对台的政策不变。美国总统川普上个礼拜访问北京之后呢，发表一系列涉及到台湾的谈话，包括了不想看到有人走向独立，以及呢将会对台军售当成是对中国谈判的筹码。美国呢驻北京大使彭德伟呢18号接受呢 CNBC 的访问时说，川普非常明确的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表态，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改变。台湾时报在今天的国内新闻讲到，曾经与陆呢接触观光卓奎说呢，对方是不愿意对等交流。我们曾经主动的希望跟对岸去讨论呢观光开放，但是对方的不理我们。行政院长钟泰19号在记者会被问到川习会之后呢政府的两岸关系的时候，指出希望能够对对岸呢平等尊严健康有序的一个交流，盼对岸能够以既有的管道跟我方联系。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日本首季的 GDP 成长率呢是优于预期，而在出口跟消费呢稳健的助攻之下，日本今年第一季的国内生产毛额 GDP 的季增年率呢是达到 2.1%， 优于市场的预期。但随着美伊的冲突带来的能源冲击扩大，日本的经济不确定性升高，那么未来的几季呢成长恐怕会放缓，连带打乱了日本央行日银它的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脚步。中国时报在今天的赖总统执政两周年的一个特别报道里面讲到，美陆的夹击，传统产业哀嚎两头空。赖清德总统就职满两周年，而当半导体以及电子产业持续受惠于 AI 还有科技的红利，中南部传统的产业以及工具机业呢却面临地缘政治以及陆美关系战带来的市场震荡。而高雄的螺丝业者呢更是直言，产业正从过去的一个稳定接单转为收缩调整的美国大陆两头空的困境。工商时报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随时出手干预，避免呢冲击到美债。七国集团 G7 的财长18号呢在法国巴黎展开了为期两天的会议，讨论了如何因应美伊冲突还有全球债市的波动。日本的财务大臣呢他在首日会议结束之后表示，日本随时都准备好对于汇率过度的波动采取行动，但是会确保呢买日元卖美元的干预措施不会推升呢美国公债的殖利率。在今天台湾醒报国内新闻讲到，邀请28万的粉丝郑明典演讲，环境部呢要学对外沟通。环境部希望能够更白话的向民众宣导气候变迁的知识，19号邀请了前中央气象局长郑明典呢来开讲。而环境部次长呢指出，郑明典在气象领域工作多年，将很多专业的名词呢都是以更白话的方式跟民众来沟通，脸书也有28万的追踪者，那盼呢环境部同仁可以呢加强风险的一个沟通，让政府机关信任度上升。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头版呢讲到，台船工会谴责不惜呢上街头抗议。而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呢因为冻结海军司令部所编列的国造前舰第三阶段后续舰的一个筹建上百亿元的一个预算，台船工会呢昨天是严厉的谴责。理事长呢张义德他指出，此举无疑就是为台船呢成造之后后续的进度投下了极大的变数，不排除呢串联相关产业以及劳工团体呢走上街头，唤起呢
有国防意识的全民来抵制呢，阻碍了国防

发展的政党以及明代。台湾时报在今国内新闻讲到新的军购要怎么编呢？蓝伟提要分年以政交税来支应，被删的4700亿的军购可以用政交税来支应，而明后年呢，会先跟各编列1200亿。蓝伟赖世宝19号质询这个行政院长卓文泰时呢，询问被删的这个军购要怎么补。卓文泰回应呢，是以特别条例、还有追加预算以及年度预算。赖世宝反对呢，国防部提这个特别预算，那么建议呢，经济部要提出无人机产业发展条例。赖也批评呢，无人机都在土里呢绿油油，但是呢，卓文泰呢不满的表示，应该要拿出实证来说。

0: 香，
1: 防范登革热，落实寻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4: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5: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0: 九三一路况报道。好，现在到早上的7:30，国道五号北上，朋友说呢，29.6过头城的内侧有两只鸭子误闯啊，其中一只好像被撞到了哈，这个已经躺平，通知呢相关单位去处理了。这是呢在国道五号北上29.6在过头城的内侧有鸭子在这个地方。另外呢，在国道五号双向的头城交流道进行移动清扫工程啊，所以呢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这是国道五号双向的头城交流道。那么雪山隧道呢，就是国道五号南下16.5公里，先前外侧的故障车现在已经排除了，可以安心驾驶。而在台64线呢，在西行24公里过中和路段呢是有这个事故的，现在后续呢也正在处理啊。所以呢，经过台64线西行24公里过中和路段要小心。台北市呢，先前水快往南，在青年公园上方中外侧的小货车翻覆事故，现在呢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呢，现在尾端堵到了富民路哦，这个路段呢非常的不好走。朋友经过的时候要特别耐心哦，特别青年路到国兴路前这个地方很塞哦。好，在国道3号呢，北上新竹系统的入口哈，原本说这个有砂石车呢，好像撞到那个外侧的护栏，那结果呢看到是没有这个事情哈，所以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好，国道3号北上的中和出口汇入台64线西向的匝道，小货车、自小客车发生追撞，现在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国道3号北上中和出口汇入呢台64线西向的匝道这个地方，麻烦要小心。好，台64线呢，在五股二街国道1号匝道外侧呢，刚才跟我们说有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这是在台64线啊，在这个五股二街国道1号匝道的外侧。那么先前呢，在台64线刚才有讲到西行24公里过中和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
1: 谢谢你，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市政篇。

0: 好，非常特别的一个日子哈，5月20号520。好，我们爱我们的台北市议员詹委员，委员早安。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是520号，是一个很美妙的日子。
0: 我爱你哦。
1: 对对对。
0: 好，其实委员呢，真的非常关注，就是在北市的这个交通的一些，不管是号志啊，或行人的安全啊。其实今天我们讲到松高路这个地方啊，刚刚我有特别问一下委员说，他是在哪个地方啊？那你讲到这个市政府，其实市政府前面那个路我觉得也还蛮不好去判断跟行驶的。我记得我有个朋友，他有一次开车，他就说为什么前面要放三角锥？
1: 那应该是遇到我知道了，他是走到那个我们仁爱路那一条就市政府正门口，
0: 是
1: 就是有那个，大家还记不记得市政府正门口会有那个像石头一样的路？
0: 对
1: 对，那有时候他很好，我想不是你朋友，我连我都是这样子。因为他礼拜天他固定就是会把它封起来做市民的广场或者是办很多活动，所以礼拜天那边是不能走的。所以我刚当上议员的前整个一两个月，有时候假日回到议会，发现怎么不能走了呢？为什么不能转呢？好奇怪啊！
0: 所以那个地方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设计。但是这次我们讲到说您，建议要取消这个松高路进行机车路段，是发生什么事啊？这个机车族怎么了？
1: 对，主要是这个其实是。

0: 一个网络上应该是 Threads 上面的一个讨论串哦，
1: 嗯，
0: 他们在讨论的是说这个中高路其实是市府前面，然后一直延伸过去，会到很多百货公司区，
1: 对，
0: 然后那边刚好有一条路是这个这个微风，然后这个。
1: 嗯，
0: 远东反正就还有新光商业中间有一条很小的路，
1: 是，
0: 但那条路呢，其实很多机车要走，为什么呢？就是说它是这个，因为它往前往后好像都禁止左转，
1: 哦，
0: 它是唯一一个有办法可以左转过去的。
1: 哦，
0: 那另外就是但原本禁止左转啊，就是说它可以这样转。那另外就是因为很多人要去这个百货公司，尤其是机车主要去百货公司，
1: 是，
0: 它从这个东往西的时候，它是。转不过去的，因为内侧进行机车，但汽车可以转，
1: 哦，
0: 那所以它变成要绕好大一圈，然后不断的带转，然后再想办法这样绕回来进去，他们觉得超级不便民。那还有另外的族群更需要直接左转，就是这个我们外送的族群，因为他们很多百货公司他去拿餐啊，然后去送餐给百货公司里面的人，哦，所以他也都是很困扰，
1: 是，
0: 所以就有人在讨论说为什么不能直接左转进到那条路啊，他应该是转到这个松高路的20巷哈，大概这个位置哦。好，那就是问题就是这样，很简单。那如何去解决它的左转呢？首先呢，因为那边是一个岔口，它不是个路口，所以它不能设红绿灯。那所以一般的汽车，因为内侧车道它是汽车可以开，所以它开了一口，所以那个汽车是可以直接左转进到20巷的。那因为没有红绿灯呢，机车就没办法直接在那个20巷路口转，它就绕一大圈。绕一大圈很浪费时间嘛，所以后来就这个讨论之后呢，就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哦？那边其实是三线道，所以现在三线道按照过去台北市政府不知道哪一个年代建立起来的一个，就机车主而言，他们认为是一个很奇怪的惯例哦，就是台北市是有一个进行机车车道的。那这个据说是台北市特有的一个规范哦，就是说其实很多县市它并没有特别写进行机车哦，就是这个按照目前法令走。所以呢这个因为现在这个松高路它三车道的部分，它最快最内侧车道它写一个进行机车，所以机车就没办法在上面骑嘛，所以它当然不能直接左转。所以我做的事情也很简单，就是把这个进行机车拿掉，拿掉之后它就可以直接左转哦。那但是呢这个其实目前的交通法规母法其实有一条有规定，就是说三线道的道路里面，其实机车应该要两段式左转。好，但问题是这个路口它没有两段式左转的空间，因为还没号志灯。再来就是，其实很多交通规则到最后有授权到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哦。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然后后来交通局不是单纯那么简单说哦，一个议员说要把进行机车拿掉，他就拿掉。
1: 对，
0: 我们花了蛮多时间哦。从这个议题出来是去年，如果没记错，应该是9月份。你看到今年，差不多我们现在是5月份哦。那才差不多有个段落哦，那他中间有经历过，他有去跑模型，他就是一个交通决策树的一个模型哦，去模拟如果把进行机车拿掉，当机车可以到内线道走的时候，它的交通流量以及发生事故的比率等等哦，有进行一个模拟，发现是可以去开放的，可以讨论的，所以因此争取到。那这问题本身就是这样解决，但它有一个另外延伸出来一个比较大的命题，来自于其实我们的很多的机车的族群对于进行机车以及两段式左转是非常非常感冒的哦。好，那但是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各自本位的想法，
1: 是
0: 我以前哈，比如说我大学研究所骑机车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就是干嘛进行机车呢，干嘛两段式左转转过去就好啦。那等到我现在开车的时候，就觉得哎，这个机车卡在这边干嘛？好，那我觉得重点是来自于就是大家的这个使用路的习惯跟你的遵守交通的一个规范哦。
1: 没错，
0: 很多人会觉得如果进行机车取消之后，大快车道都是开放给机车主骑的时候，他们会骑太快，然后会产生什么交通意外等等哦。但首先呢，都有限速哈，以及这个交通意外是大家本来就是不管汽车、机车都应该要注意的，所以不能这样去剥夺他们的路权。那两段式左转也是一样，很多人认为哎，机车直接两段式左转很危险啊，它慢慢的这样带转会比较好。那也因为带转是一个蛮特别的产物哦，那很多人 尤其是这个，就是很多机车主也

0: 车习惯哦。所以这个两段式左转 要把它拿掉，也是一个争议不休问题，就连机车主可能自己都有不同的意见、哦、
1: 没错、嗯、
0: 那我的想法也很简单哦，就是回到目前的法律上规范、嗯、那如果今天不应该有所谓进行机车车道的话，那可以把它拿掉，但拿掉的时候去建立起大家机车跟汽车他们彼此之间他们交通的一个习惯，好，然后真的建立起一个比较好的用路方式。好，最后要讲，一定很多人会说啊，怎么会怎么可以相信他们的用路的习惯会好？大家都乱骑或大家乱开啊，车子也是一样。那这就是交通，我们要创造一个良好交通，就必须大家建立起一个良好的一个交通的意识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可以逐步开展，让大家彼此都能互相接受的一个开放的方式。
1: 对，其实市政就是要落实在生活里面，那生活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态度了哈。那在路上行驶，就是你在成为机车族，你在成为汽车族，你在成为行人的时候，你对于这个路段的一个态度是怎么样的、嗯、那你说硬体呢要改善，谢谢议员呢帮我们去把关哈。那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跟意见，但是我们就是逐步的去改善，然后让我们的生活空间是越来越平安越来越安全。
0: 没错，
1: 好，非常谢谢我们的议员，谢谢，
0: 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5月20号，餐饮业者月营业额超过20万，应依法开立发票，税务不能大意。
0: 月营业额超过20万元的餐饮业者，应开立发票，并缴纳5%营业税。营业额未达20万元，可登记为小规模营业人，免开发票，按1%营业税缴纳。部分经财政部核定，免用统一发票营业人的特殊行业，如豆浆店、便当店，月营业额超过20万，仍可免开发票。是否得维持小规模身份，主管机关可依实际情况核定。
1: 法律365，
0: 让张建民律师教你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走死地，万事全部未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谈。笑话主持的推杯走死地，台北早知道。
3: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47，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39.6公里林口 A 前外侧路间，两部小客车刚发生追撞的事故，这是国道一号南下39.6在林口 A 前的外侧路间。好，台64线呢西行的24公里啊，先前我们说过中和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提醒您，台北市在新民路的298巷口外侧呢有坑洞啊，所以呢经过的时候要小心。这是台北市在新民路298巷口的外侧车道上。那么在台65线南下4.9，刚刚讲到过新庄二的内侧，两部小客车呢追撞的事故，现在的后续正在处理当中了。所以呢，经过台65线南下4.9公里过新庄二内侧呢，麻烦小心。好，国道一号南下，现在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之间车子相当的多，所以经过的时候要耐心啊。好，国道3号呢，在北上32.3过了安坑隧道的路间，先前大货车、自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台北市现在在罗斯福路5段往南跟万盛街口这个地方，号至这个近端的绿灯呢是不亮的，所以呢经过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哦。这是台北市罗斯福路5段往南跟万盛街口这个地方啊，号至灯有问题哦。好，国道3号呢，北上的中和出口汇入到台64线西向匝道，小货车、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排除掉了。台64线在5股2街国道1号匝道外侧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也排除掉了。国道1号南下39.6林口 A 前外侧路间的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刚才报告嘛，现在已经排除掉了。国道一号南下呢，汐止入口匝道哦，刚刚看到呢有两部小客车追撞，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汐止入口匝道这个地方啊。那先前呢讲到国道5号的北上29.6过头城内侧，不是有两只这个鸭子的一个误闯嘛？现在呢也排除掉了。好，经过呢车多事故的路段，都要特别的耐心跟小心哦。那有一个好消息呢，是要告诉我们收音旁的朋友哈，一个是要请听众朋友帮忙的，然后另外一个呢是特别热情邀请听众朋友的哈。那其实我们原本呢在6月，因为2026呢我们台北早知道定为安舒之年嘛，那每个月我们都会有这个小型的一个听友的见面会。那原本呢我们6月份呢也是定好这个6月6号，但是呢6月6号礼拜六，可是呢好就是殊不知好那时候看到电台的就是这个听友的回娘家的一个活动哈，然后我就填了6月6号的下午哈，因为那时候有点忘记了自己原本好就是我们节目的小型听友的见面会是几号，就发现哎，我就填了那个时间，那我就觉得刚刚好啦，就是说就等于是把听众朋友邀请到电台呢一起来互动这样啊。好，那我先讲一下就是要请听众朋友帮忙的哈，帮什么忙呢，就是因为我们电台呢要进行一个收听率的调查，所以呢

我们要请这个听众朋友呢，到台北电台的官网或者是这个脸书哈，或者到听台北啊，这个我们的网络的电台，那你都可以呢，透过这个问卷呢，好去进行填写。那参加的朋友都可以呢，哈，参与这个百元的超商礼券的一个抽奖活动哦。也就是呢，你填写问卷呢，你就有机会可以得到100块钱的那个超商的礼券哈，我觉得蛮好的，好就等于好像请你吃几支那个双麒麟。啊，或者请你吃一包什么东西的这样哈，好，所以呢，其实收音旁的每个朋友哦，你只要听到我的节目哈，你只要可以上网呢，你都帮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问卷，好，就是在我们的官网，台北电台的官网，还有我们的脸书或者是听台北，好这样的一个平台呢，去填写网络的问卷，那把你平常喜欢收听的习惯，还有你喜欢的节目，好都把它这个写上去，就是对我们节目或者主持人一个很好的支持哦。所以呢，欢迎大家赶快的到电台的官网、脸书还有听台北去点选这个问卷的一个连结啊。好，那另外呢，就是讲到6月6号下午的活动了哈，其实。可能昨天已经开始，电台就在跟听众朋友报告了。那我们早知道的听众朋友呢，其实一定有那个早起的习惯，或者是听笑话节目呢也有习惯，好听我的声音啊，听我的播报。像几次我们在就是小型这个听友见面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他好可爱哦，因为他每次自我介绍的时候，他都说我是这个笑话的铁粉，啊，我就觉得好可爱。然后他也报名了这个6月6号下午哈，就是我们在电台呢要举办的这个听友回娘家的活动，所以欢迎大家呢一起来电台哈，来我们台北广播电台跟所有的这个你喜欢的主持人呢都一起来面对面的互动跟交流。那我的时间呢是在6月6号的下午2点钟，好，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报名这一场。我是觉得好像如果说你都很想参加，因为它有2天了，就是6月6号跟6月13号，就6月6号的那个礼拜六跟下一个礼拜六，然后呢上午有一场，下午有一场啊。那我觉得听众朋友呢，哈，你就不妨呢把这2天的行事历呢把它定下来，好，然后你两天都可以参加，然后2天都可以就4场的活动都可以去跟我们电台每一个节目主持人呢来互动哈，我觉得会很开心的，因为你就是跟电台主持人，然后还有跟其他的听友哈，你看这叫同好嘛哈，我们说同好就是我们有共同的这个兴趣啊爱好啊，对不对？好，所以你可以跟你的同好呢一起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呢，好，就是度过非常开心的2个周末。好，所以呢，欢迎大家6月6号、6月13号，我们上下午都各有一场的这样的一个听友回娘家的活动。那笑话呢是在6月6号礼拜六的下午2点钟跟听众朋友见面。所以呢，如果收音旁的朋友哈，你时间 OK 的话，赶快来报名哦。好，然后除了可以跟我们那个场次的主持人有近距离的一个互动交流之外，然后呢你还可以有机会呢抽中这个百元的礼券，好，然后呢一起用行动来支持呢你喜欢的节目跟主持人哦。所以呢欢迎大家赶快的报名参加，好，因为呢座位也是有限的，好，所以如果很犹豫，好，或者是今天忽略了节目，我们当然每个节目都会去讲这件事情了哈，那希望呢你可以赶快把握机会，好，那额满为止咯，好，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赶快的去报名哈。好，那这就是我们听友回娘家在6月6号、6月13号2个礼拜六的下午，哈，上午一共有4场啊，上下午都有哈，啊，就欢迎大家现场还可以抽礼券啊，啊，然后还有精彩的表演哦，除了主持人之外呢，哈，大家还会在台上呢有一些很棒的一个演出。好，来一点点时间，赶快来讲一下《中国时报》呢。今天赖总统520的国政报告强调民主是得来不易。那么台湾《工商时报》讲到赖总统的演说会引领呢稳健前行。好，《中国时报》讲到警报这个中华民国绿最好的是保护伞。然后在《自由时报》讲到绿则是披蓝白打假球的一个政治秀。然后在今天的《台湾醒报》讲到赖的执政有4大支柱，白披呢是通通跳票。
掉。然后联合报呢有讲到说，弹劾案是对总统最严厉的警钟。然后在台湾醒报讲到56-50弹劾案没有通过，立法院反赖呢是未过的门槛。然后中国时报呢在今天的生活综合

新闻则是讲到呢，职安的新法上路啊，7月1号啊，这个霸凌的必须同时符合五个条件。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了，谢谢收听旁的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因为我等一下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雷恩，跟你继续的生活进行式。那各大新闻呢，大家可以继续参考我们各大报纸里面的一个内容啊。好，我是笑华呢。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